0: 核心内容展开，并结合小区典型火灾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电动车非线充电、过载充电等行为的危害性，细致科普了日常排查火灾隐患、预防火灾事故的实用知识，让在场物业工作人员深刻认识到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以练促学，理论培训结束后，现场开展实战化人员应急疏散演练与消防栓测水实操演示，进一步讲解小区消防栓的结构原理、日常检查维护要点、出水操作步骤、灭火实战技巧等关键内容。针对物业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流程不熟练等问题，逐一进行手把手指导、点对点纠错，让大家熟练掌握消防栓开启、出水、灭火等全套实操技能，切实提升初期火灾扑救处置能力。市消防救援局和平路小型消防站站长尤佳：
1: 本次我们走进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升小区居民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能力，通过现场实操，让居民从听过消防知识真正变成会操作、会逃生、会处置。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把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到每一户每个人，切实筑牢社区消防安全防火墙。
0: 本台记者徐博瑶、李春平报道。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8月27号由五台乡五台村组织开展的第二届庆丰收秧歌汇演热闹开演，为辖区及周边群众带来了热闹十足的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锣鼓铿锵，唢呐声声，热闹非凡。参演队员们身着艳丽喜庆的服装，手持彩扇绸带，伴随着欢快的节拍进行舞动，不断变换表演队形，精彩的秧歌表演轮番上演，整齐多变的队形，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生动展现了群众喜迎丰收的喜悦景象。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据了解，本次汇演共集结48支秧歌队伍参演，每支队伍平均30余人。参演队伍不仅涵盖德惠市各乡镇本土秧歌队，还吸引了九台区多支秧歌队前来参演交流，处处洋溢着喜庆丰收、欢乐祥和的浓厚氛围。此次汇演既搭建了两地文艺交流、互通互学的良好平台，也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和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有效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浓厚文化活力。本台记者朱栋泽、周海林报道。

0: 现役商贸是拉动内需、繁荣城市经济、保障民生消费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在德惠市委市政府统筹部署下，本地核心商圈驻邦城市广场紧扣培育商贸市场主体、培优消费业态发展主线，通过品牌隐喻、场景重塑、模式创新、特色深耕、多维度升级，推动传统商业从卖商品向卖场景、卖服务、卖体验深度转型，有效聚拢城市人气，激活消费潜力，为德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商贸动能。走进德惠驻邦城市广场，明亮通透的购物环境让人耳目一新，商场内人流络绎不绝，不少市民结伴前来逛街购物，或是驻足休憩、轻松休闲，一派热闹兴旺的消费景象。凭借完善的业态布局和舒适的消费体验，这里早已成为德惠市民日常消费、休闲散心的核心地标，持续释放稳健的商贸活力。市民樊海英：
1: 不光是一个娱乐休闲的

0: 的地方，吃喝玩乐啥都有。打扑克老年有活动区，没事的时候我就来住房，晚上也来逛，白天也来溜达来。
1: 德惠诸邦城市广场2014年落户我市，建筑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由诸邦休闲购物商都、中央步行街、国际公寓、星级写字间以及城市华宅五大产品构成，汇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商贸、居住等多重功能于一体。诸邦休闲购物商都始终秉持服务城市、赋能民生的发展理念，持续迭代业态、创新运营模式，目前是德惠市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品牌最优、功能业态最全、购物环境最好的综合性商场。该项目常年稳定吸纳1000余人就业，常态日均客流约5万人次，节庆峰值客流突破10万人次，是拉动德惠商贸经济增长、保障民生就业的核心载体。为破解县域高端业态稀缺、消费场景单一、消费外流等问题，诸邦城市广场坚持招优引强、提质增效，精准对接优质商业资源，持续优化商圈业态布局。截至目前，综合体累计引进优质一线品牌100余家，新增县域首店、特色体验店20余家，大幅提升高品质体验式业态占比，填补了本地品质消费短板，彻底改变了以往市民高端消费外流的现状，重塑了德惠县域商业格局。在品牌迭代升级的基础上，重点推进消费场景革新，彻底打破传统商业单一购物模式，对精品百货、亲子娱乐、特色美食、夜间消费等核心功能板块进行全方位提档升级，构建全时段沉浸式场景化的新型消费空间。同时，常态化开展促销让利、互动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消费活动，持续聚拢商圈人气，激活消费市场。数据显示，本轮业态场景升级后，日均客流量较去年同期提升30%，商圈人气与消费活力实现稳步攀升。与此同时，诸邦紧跟数字化消费发展趋势，积极打造线上加线下深度融合的新型消费模式，打通线下实景体验、线上便捷消费的完整闭环，整合购物、餐饮、消费、便民服务等多业态资源，实现一站式消费、全场景服务，大幅提升市民消费便捷度与体验感。在夯实基础商贸业态、做强大众消费的同时，诸邦主动探索县域商贸差异化转型新路径，精准布局银发经济新赛道，打造专属特色民生消费场景。通过常态化开设银发棋牌室、健康义诊、银发大舞台等便民惠民活动，将康养服务、文化休闲与商业运营深度融合，有效拓宽消费赛道，培育消费新增量，实现商业提质与民生赋能双向共赢。德惠诸邦城市广场先后荣获全国企业征信系统信用评价等级3A 企业、吉林省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吉林省10大县域活力圈、活力商圈 TOP 10第一名、长春市放心消费示范企业、德惠市放心消费示范店等荣誉称号。德惠诸邦城市广场副总经理张洪亮：
2: 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业态结构，引入城市书屋等新型的文化消费项目，完善消费服务体系，全力地推动传统商圈向场景化、服务化、特色化的新型消费载体转型，助力德惠商贸经济提质升级。
1: 商圈换新貌，消费起新篇。作为德惠区域核心商业载体，诸邦城市综合体的全方位转型升级，是德惠市培育优质商贸主体、优化消费环境、壮大特色产业的生动缩影。从品牌提质筑牢商业根基，到场景创新激活消费活力，再到特色业态赋能民生发展，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聚拢城市人气，释放消费潜能。未来随着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的持续落地，德惠商贸产业将持续焕发全新活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

0: 打磨，潜心钻研作画技法。在创作之余，他还积极推广这项传统手艺，以平凡匠心传承民俗根脉，让小众古老的民间技艺在当下新时代绽放出别样生机与崭新光彩。记者从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啊，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民间手工艺人默默守护着传统技艺，那陈爽呢便是其中一位。就拿在葫芦上的艺术创作来说，一枚朴素的葫芦经过他的巧手雕琢，便能承载厚重的传统韵味。今天我们就来到他的家中，一同探寻方寸葫芦背后的匠心与坚守。
2: 平时咱们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完成作品的吗？
3: 嗯，对，大部分都是。
0: 记者到访时，陈爽正精心创作葫芦作品，一旁柜子上的成品整齐陈列，灵动的锦鲤、清雅的荷花以及牛郎织女等图案在葫芦圆润的肌理上栩栩如生。不同于单一创作形式，陈爽的作品巧妙融合针刺、火绘、彩绘、雕刻四大传统工艺。针刺以点状手法一点点密集点绘，层层叠加，细腻独特。火绘依托控分烙烫，形成自然深浅纹路，自带古朴质感。彩绘以填色渲染，丰富画面色彩层次。雕刻则强化作品立体感，多种技法灵活搭配，让普通的素葫芦蜕变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性的手工艺品。民间手工艺人陈爽，
2: 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件完整的作品，咱们一般需要经历哪些创作的步骤呢？
3: 首先是观察他的审美，他适合画什么画，完了用铅笔给他打上线稿，打上线稿以后就开始针刺，针刺走完线条以后上了提白液，突出他这个葫芦的立体感鲜明度，提白液以后再正式上色。现在创作的时候主要以针刺为主。
2: 那你平时创作一件完整的作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3: 像小葫芦针刺它要一天到两天，大的葫芦就很费时间，很费时间。
0: 精美作品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坚守。陈爽自幼喜爱美术，最初在纸上、石头上作画，在不断尝试中，他深深钟情于葫芦创作的独特魅力，从此笃定方向，潜心坚守。在没有专业美术基础的情况下，他凭借一腔热血自主摸索，刻苦钻研，直到2020年拜师求学，才开启了系统化专业化的技艺提升之路。十余年间，他静心伏案创作，题材常选用降龙、锦鲤、传统花卉、民俗瑞兽、民间传说、红色故事等，至今已累计创作出上百件葫芦艺术作品。陈爽也在长期沉淀中练就了平和专注、精益求精的匠人心态。民间手工艺人陈爽，
3: 就是这个特别锻炼人的耐心，你还得坐住这个板凳，很多人他是坐不住板凳的，也包括我，我要是以前的话也坐不住，但是因为我热爱葫芦，我喜欢，我觉得这一过程中给人带来内心特别平静，他还能与传统文化对接，就像跟传统文化对话一样，你能学到很多东西，你能感受到很多东西。
0: 在深耕技艺的同时，陈爽主动扛起技艺传承的责任，而传承首先从家庭开始。平日里他会带着孩子体验葫芦创作，手把手教孩子勾勒底稿、彩绘上色，让孩子近距离接触传统手艺。在他看来，传承不只是技法传递，更是在孩子心中种下传统文化的种子。民间手工艺人陈爽，
3: 我觉得让他去参与，他心里有一个印象，他那个也能与传统美学这个事情对接。孩子小的时候有印象的时候，妈妈就是在家画画，所以说在耳濡目染下，他也会很喜欢，他也能感受到很多东西。他将来说的，他从事这个行业不重要，重要是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0: 此外，陈爽不断探索传播边界，积极向外推广葫芦艺术。 他持续记录自己的创作过程，拍摄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账号，打破地域限制，线上分享技艺。今年他还主动对接市文化馆参与公益活动，

0: 他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民间技艺，让小众民俗手艺走出小众圈层，走进大众视野。民间手工艺人陈爽，
1: 我最初的初心就是，我就只想把画画好，因为我热爱葫芦，我就想一门心思出一个完美的作品。至少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每一个作品都不够完美，永远都期待下一个更完美的作品，因为无止境嘛，学习无止境。但是我自从上了一趟文化馆之后，我觉得葫芦在家里它就是葫芦，但是它走出去了它才是文化。经过这个事儿，我更加决定，我想就是让更多人知道咱们民间这个传统技艺，还有这个东方美学，让它传递出去。
0: 一枚葫芦承载的不仅是手工技艺，更是民间文化延续的希望。在德惠这片沃土上，像陈爽这样的民间手工艺人还有很多，他们坚守初心，主动传播，守护着散落民间的传统技艺瑰宝，让传统民俗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本台记者从旭报道。
2: 火腾腾大德惠，生生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3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3度。未来48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4度，最低气温零上12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5度，最低气温零上12度。

0: 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1: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三中央街的位置上，三中央街从九道街一直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为拥堵的。那么三道街的位置上，三道街从粮库胡同一直到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为集中的。五道街的位置上，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拥堵。那么可以看到，在六道街的位置上，从明珠胡同这边一直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呢都是较大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了。那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液体流不过网眼很腻的筛子，你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答案是液体分子的表面张力作用。凡作用于液体表面，使液体表面积缩小的力，称之为液体表面张力。它产生的原因是液体跟气体接触的表面存在一个薄层，叫做表面层。表面层里的分子比液体内部的要稀疏，分子间的距离比液体内部要大一些，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引力。就像你要把弹簧拉开，弹簧反而表现具有收缩的趋势。正是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有些小昆虫才能无拘无束地在水面上行走自如。
2: 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约季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总台央视记者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原本在这里的5层建筑仅剩地基和钢筋，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接下来是一组资讯。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今天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 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以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8月31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日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就网传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百草枯，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消息，此消息系谣言，涉事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发布，目前属地机关已对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2027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

0: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30号，冰岛总理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预计本月9号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950888。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

0: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1: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悉。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首先看一下此一时刻九道街。九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民族胡同到松柏路之间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呢，在三道街呢，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东西双方向车流量集中。再次呢，听说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呢，我们的九道街民族胡同啊，一直到松柏路之间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三道街此一时刻，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东西双方向拥堵。提醒呢，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手拉手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创建生态校园。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杨晨宇，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4: 起来。
5: 哎，你知道吗？
2: 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4: 方圆百里。

0: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个平台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的会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道道道，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是老方哦。
0: 看没看着我们两个之间哈，这么多年这个默契是怎么达成的？
2: 十年如一日。
0: 大家有没有记得昨天我们俩穿啥色的衣服？
2: 他们好像不一定记得。
0: 黑色。
2: 对，
0: 我一点不抱歉啊，我们俩绝对是没有研究，说是那个今天你穿啥衣服，明天我穿啥衣服，
2: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不光说衣服不研究，生活不研究，工作都不咋研究。然后啊，就是昨天就都穿黑色的，
2: 对啊。
0: 今天我们俩也没有任何，就是说那老方，看咱们这个全新改版了，是不是？
2: 啊、
0: 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形象啊，是不是？你穿什么什么衣服，我穿什么衣服，真的没有。然后结果，他穿白的。我也穿白的，
2: 可见
0: 哎呀，只有一点不是很统一啊。
2: 啥？
0: 你没头发，我有头发呀。
2: 我新剃的啊。
0: 不是这玩意儿，关键是啊，是你应着我，还是我应着你呢？是主要是。
2: 妹子，你不用应着哥，就是你慢慢的，你就随着哥的变着发型了。
0: 我不是你这骂人骂的有点脏吧？你这人。
2: 我这
0: 诅咒吗？你放心、啊、这点我一点不担心，前面有欢欢铺路呢。秃也是他先秃，我跟你说。轮不着我。
2: 王辉该打喷嚏了啊，你该说不说，我得先检讨一下。
0: 检讨啥？
2: 是我最近不应该。
0: 就是不是咋的了，我这是冒昧的，我炸出点啥事儿啊？
2: 咱俩这个方言百里叨叨，我不应该总谈论吃的。就不论你在不在家，这天包括昨天咱俩一起做，好不容易都回来了，做档节目还是做吃的。我错了，我不应该研究吃的。
0: 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2: 对呀，很严重。
0: 没有人提这事儿啊。
2: 有。
0: 谁提了？
2: 是哥说好吃啊，那你也不能啥都吃啊。
0: 吃啥了？
2: 吃苍蝇啊！我
0: 大家都知道啊，我是有这种奉献精神的，无论什么样的事情，我必须把它给做到100%，让大家信任。既然想让大家信任的话，哎，那就必须以身试险。
2: 哎呀，妹子，
0: 出题吧，没事。
2: 我知道，就是南方有一种吃法，他们吃蛆。
0: 不是，
2: 但是
0: 我还是吃苍蝇。但是实际上哈，他们俩生活环境没差多少。
2: 一个是空闲。
0: 为啥我哥这么说呢？因为昨天给大家出这道题吧，哈，属实是有点难为大家伙儿。
2: 太难为了。
0: 难为就难为了呗。那你说大家咋还不想办法把这个题给答上呢？毕竟有一大块米砖，北凉米一大块米砖等着大家伙儿呢。
2: 踩中我们幸运楼层13楼呢，我们就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

0: 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从北凉米叶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1: 好吧，大家很好奇我们俩说的是什么事儿，为什么跟苍蝇有关系、昨天晚上8点哈，给大家发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内容是什么呢？一个问题，问苍蝇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哎呀，
0: 我
1: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就是详细的解读一下它是什么味道的
0: 啊，
1: 就是一定是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0: 有四个备选答案，
1: 下边是有四个选项的。A 选项
0: 酸
1: 味儿，B 选项甜味儿，
0: 甜味儿
1: ，C 选项是苦味儿，D 选项是臭味儿。哎，就大家就通过自己，就是活了这么些年 啊，那苍蝇啥味儿的，你自己合计合计呗。
0: 我
1: 分析分析，
0: 以我这40多年的生活经验来说啊，这苍蝇就应该
1: 啥味儿的？
0: 酸味儿，
1: 应该是酸的，
0: 应该是酸的。
1: 其实我第一感觉啊，它应该也是有点酸味的那种感觉
0: 啊，
1: 要让我选的话，我肯定我也选 A 酸味儿，
0: 酸味儿的。
1: 臭味儿的话，我觉得
0: 不可能。
1: 苦味儿的话，好像也挺离谱的。
0: 对，
1: 甜的就太离谱，离了个大谱。
0: 对呀、
1: 是不是哈？所以说，我觉得多数人应该都是选择的 A， 但实际上。答案还真不是 A， 我就先把这 A 给大家排除了。但是究竟选几，一会儿我给大家揭晓。这正常的，
0: 就是你这么想，咱家里边的时候，只要有怪味的时候才能招来苍蝇。那苍蝇居多少，这屋里面肯定不臭。是不是啊？所以说这苍蝇，你们应该是不臭。
1: 反正但凡有苍蝇出现的地方，我觉得那味儿也不能啥好味儿，指定不能啥好味儿就是了。
0: 但是关键是这是吃苍蝇。
1: 这个问题我再来跟大家问一下啊，非常非常尖端，这可以说是今年出现的比较尖端的一期互动。
0: 的确啊，
1: 苍蝇吃起来是啥味儿的？四个选项大家可以分析一下来选择 ：A 酸味儿、B 甜味儿、C 苦味儿、D 臭味儿。把您认为它的这个味道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本一轮啊，幸运楼层。
0: 13楼
1: 采用1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
0: 来吧，看一下好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吧，看看谁能踩中幸运楼层13楼，谁将会拿走这块米砖啊。首先看一下1楼，我们的
1: 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啊，你首先得是13楼，其次你的答案必须得是正确的，
0: 正确
1: 这个米砖才会送给您。如果说您的答案不正确的话，我们顺延下一位啊。
0: 1楼胡家庄说了，没吃过苍蝇啊，也不知道啥味儿，蒙一个吧，
1: 蒙一个吧，
0: 甜的。
1: 蒙了个甜的啊。我先不揭晓答案，
0: 你先不揭晓答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二楼。二楼风景一海就说了，这玩意儿你吃过呀？我是不吃，我才不能吃啥好味儿，蒙第四个臭的。
1: 不是你们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吗？
0: 不是我们咋，
1: 你就不能因为你想猜出一个正确答案你去尝一口吗？再者说了，我还不是很难为大家，我没冬天给大家出吧。现在你想要找这个苍蝇是不是还能找着？但是你抓有点费劲啊。
0: 妹子
1: 啊，
0: 就是我怎么感觉你要吃自助餐呢？
1: 我先保证一下，
0: 三楼
1: 我真没吃过。
0: 三楼三楼一达说了，因为苍蝇吃粑粑，所以
1: 哎，你怎么恶心呢？
0: 他说的比我这个说的还恶心点呢。
1: 他现在有个代名词
0: 啊，
1: 他叫翔。
0: 那就苍蝇吃翔啊。
1: 四楼，
0: 我要低调说了 A，
1: 选择的是 A 是酸的哈，
0: 酸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5楼 A 清空万里选择的也是 A
0: 酸的。
1: 六楼
0: 喜鹊选的是 D
1: 哈，
0: 臭的。
1: 继续来看一下7楼晨晨选择的是 A。
0: 8楼百姓生活110说了，这玩意儿有人尝过吗？我咋不信呢？可能是 A B C D E F G。
1: 这所有可能都有，是不是？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9楼无忧无虑的白云选择的是 B 啊。
0: 无忧无虑的白云选择的是 B 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另外两个好朋友，10楼吧。
1: 10楼，
0: 大王叫雷山说了 B，
1: 选择的是 B 啊。
0: B 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11楼，我们刘春生选择的是 B。
0: 刘春生选的是 B， 是不是？
1: 来看一下12楼，
0: 男人哥选的也是 B，
1: 也是 B。
0: 哎，
1: 好，我们来看一下13楼的这位叫魔法彩灵宝的好朋友啊。
0: 哎，
1: 这个魔法彩灵宝，你的答案正确，这块米砖送给您，您就是13。

0: 楼
1: 啊，
0: 但是你的答案不正确，我们就只能下一位了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大家也就可以用排除法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
1: 哎，
0: 看一下魔法彩铃宝，他选择的是 A， 恭喜你没答对。
1: 我以为人家答对了呢。
0: 我刚才把 A 都给排除了，老铁，他昨天晚上发的啊，
1: 昨晚发的，
0: 他可能今天早上也没听着哈。
1: 嗯嗯
0: ，A 不对啊，
1: 不对
0: ，A 不对、
1: 嗯。
0: 好，我们再顺延下一位啊，来看一下这位叫东风的好朋友，哎、东风他选择的是 B，
1: 对吧？
0: 对了，对啦，
1: 捡漏就捡那块米砖，
0: 捡着了啊，捡着米砖了、
1: 啊。
0: 正确答案就是 B， 甜的吧？是不是？
1: 啊，
0: 哎，它就是甜的，
1: 甜的。
0: 哎，对对对对。
1: 丽飞给我们的就把这会儿着急忙慌发了三条答案，全是 B 啊，甜味的。
0: 嗯。
1: 咋的？你吃真尝过呀？
0: 别瞎说啊！
1: 啊，
0: 有可能你也问包姐了，这些人。
1: 嗯，对、
0: 啊。然后那个东风，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需要您稍后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嗯。
0: 然后呢，周六去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课楼超市去领取你的奖品啊！一定要准时准点的进行领取，过期作废了啊！
1: 嗯 ，VIP 免费说尝不了酸，好像酸甜苦辣咸说不上来的味道呢。
0: 你怎么给出这么些味儿啊？哪能些味儿啊？
1: 这得尝没尝过？
0: 小鸡炖蘑菇啊，给出答案是 B 呀、
1: 啊。山丘给我们的答案是 B 啊。
0: 嗯，再来看一下狡兔三窟给出答案也是 B。
1: 丽飞给我们的答案也是 B 啊。
0: 嗯，再来看一下家居给出答案也是 B。
1: 哎，生哥给我们一个笑脸儿，你应该给我们一个吐的路吐的笑的那个表情，整个笑脸。
0: 让你选那苍蝇啥味儿的？
1: 哎呀，
0: 这是现在，你怎么知道将来没有一道菜叫油焖大肠？
1: 哎哎哎，油焖绿豆蝇啊，
0: 兴奋啊，是不是？
1: 白灼绿豆蝇。
0: 再我就没准有一天你还能吃肉刺身大苍蝇。
1: 哎哎，妹子，就是我觉着我。这研究吃的我挺在行的，
0: 所以说今天你能不能打住别研究吃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属实有点吃不动了，
1: 不是有点沾点恶心了，
0: 吃不进去了，
1: 太恶心了啊。
0: 好了，后面的留言咱就不念了，
1: 不念了，
0: 后面大家也都猜到答案了。
1: 哎，
0: 你像我们心灵的宁静啊等等一些好朋友
1: 啊
0: 都是听到答案才选择 B 的，但你现在发过来没有用了，星星楼层也踩不上了，
1: 踩不上了啊，
0: 然后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答案了。
1: 对
0: 那么我就给大家
1: 解释一下啊，
0: 解释一下
1: 为什么是 B 呢？
0: 首先正确答案就是 B， 这个苍蝇吧
1: 啊，
0: 它吃起来就是跟我一样挺甜的。
1: 哎哎哎
0: 别
1: 你啥时候跟苍蝇
0: 来把你的早餐给我咽，我就不用给我往出吐。
1: 哎呀，我没吃早餐，我把昨晚隔夜饭都整出来了
0: 啊！我告诉你为啥它吃起来是甜的，因为苍蝇它喜欢吃，它是一种喜欢吃甜食的昆虫
1: 啊啊！对，我知道，
0: 它本身它就喜欢吃甜食，
1: 对，
0: 那个翔除外。
1: 圆儿，
0: 那个翔有可能是这个这拉的这个人，上一顿他有准没准吃甜的了啊
1: 啊！
0: 他就是因为他长期就喜欢吃甜的东西，你看你们家的蛋糕上是不是经常落苍蝇？
1: 对，水果上经
0: 常落苍蝇，水果上是不经常落苍蝇？
1: 对对对，
0: 他也经常吃甜的，所以说他吃起来味道就跟我一样，挺甜的。干啥？
1: 等会儿我控制一下。我
0: 所以苍蝇吃起来它是甜的哦。
1: 哎呀，
0: 以后你这跟你那几个哥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们啊，你们就说苍蝇吃起来啥味儿，他们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你只有听过这一期《方圆百里叨叨叨》的老铁们，你才能知道苍蝇吃起来
1: 这太过分了，
0: 甜的。再说，
1: 咱们下一期
0: 我干嘛把我跟苍蝇往一起比？
1: 谁到了呢？
0: 真是。
1: 你要
0: 昨天跟那个导盲犬抢工作，
1: 今天跟苍蝇比味道，哎呀，妹子，咱们下期
0: 过去吧，
1: 下期节目是不是得研究想啥味儿呢？
0: 不研究，不研究啊！
1: 这俩主持人太脏了，太脏了，不行，换话题，换话题，
0: 不研究啊！这事儿就过去了，大家就算是科普了一下，
1: 对对对，
0: 苍蝇的味道。我要是不给你们科普，
1: 哎呀，
0: 你这辈子都不知道苍蝇是跟我一样甜的。
1: 我昨晚隔夜饭要出来了。来来来，分享我们下半段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咱们谁也别吹牛啊，就说说，就是这辈子你给自己花过最多的钱，是给自己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除了房子车都不算啊，
0: 大件儿不行，
1: 大件不行，就房子和车都不可以，其他的都可以。
0: 就请问我的 T 恤算吗？
1: 是什么？
0: 我的袖子算吗？
1: 除了房和车，你其他都可以算。
0: 还有就是我
1: 大金镯子啊。
0: 不是，我想要装一把，发现我不会说大金镯。
1: 你看，你

0: 造型我就听你说了就完了。
1: 大金折子的英文请问是怎么说？没说
0: Big， 我知道，我这单词我会。
1: 你就知道个大，
0: 知道个大，那占个大就行。
1: 哎，就是说这些都可以讲的。
0: 对对对，谁也别吹牛的啊！就是问一下。
1: 那我那个两克拉的大钻石，Big 钻石可以讲吗？
0: 可以。啊，就是问一下好朋友们，
1: 可以讲。
0: 哎，对对对，
1: 花费在自己身上，
0: 谁也不带吹牛的啊。
1: 然后就是最贵的一件东西，
0: 对，
1: 是什么？吃穿用都行，
0: 都行啊。房子车不算啊，啊，房子和车不算。
1: 就比如说像你手上的那个大金镯子
0: 啊，
1: 那个大金链子，
0: 哎，大金表，
1: 然后大金表、大腰带，
0: 哎，
1: 大 A 珠衣啥的，哎，算啊。
0: 大皮鞋呀，你这都可以算上啊。
1: 啊，行。
0: 啊，谢楼层你定。
1: 谢谢楼层，好嘞，啊，咱们谢楼层就是往上往高点拔着吧。
0: 那行
1: 哈，
0: 哎，
1: 谢楼层我们就定一个五楼和十五楼，
0: 五楼十五楼。
1: 哎，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良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踩中十五楼的好朋友是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嗯，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四 A 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可以说在长白山火山岩缝隙里面咕嘟咕嘟咕嘟一万多年了啊，里边呢还有多种多样的微量元素，二十多种，什么胆呢，那个什么钒呐、锂呀、硒呀、铯啊，就是能现在我们那个可测出来的是这些。
1: 咋的？你卖的是开水啊？这都鼓动。
0: 你这是自涌泉嘛？就感觉一直在。
1: 所以它会发出一种咕咚
0: 咕
1: 咚咕
0: 咚咕咚
1: 的
0: 泉水叮咚响嘛？啊，而且这是人天然的弱碱水。
1: 然后回家你也可以咕咚咕咚往里放点茶叶。
0: 哎，这个水就是煮茶特别好喝啊。就是在好喝茶的好朋友都知道，这个要用山泉水来。
1: 好茶配好水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咱们现在东北人越来越讲究喝茶了，你不妨用咱们日月泉的矿泉水，你煮点茶你试试，绝对不一样的口感啊。
1: 对，
0: 大家的定水热线呢，就是现在抢水热线的时候，可能估计有的时候你打不进去，为啥呢？大家最近老板进了1000多箱水，
1: 嗯，
0: 你说这二货老板有点晕，
1: 老板有人骂你。我举报，有人骂你。我跟你说，明天啊，日月泉可能这个广告就掉了。
0: 你不能，
1: 因为啥？因为主持人把老板给骂了。
0: 绝对是二货老板，你进了1000多箱水，你不看看那标识印没印错啊？到家了之后了，才发现标识印错
1: 了。我发现你俩关系是真好，啊，我跟那个北亮米业老板关系那么好，我也不敢骂人家。
0: 所以说呢，只能特价处理这波羊毛，咱们大伙儿都去好，我都
1: 好
0: 啊，都好好得啊。所以说呢，就具体价格你问一下人家这个他家店里边具体。
1: 肯定现在就是便宜了，我送往出卖了
0: 啊，
1: 因为他正常卖，
0: 啊，
1: 这都卖不了。
0: 对
1: 啊，只能是便宜了，我送往出甩了。
0: 就因为一个标识印错了啊，不跟人水质无关，瓶跟瓶啥都无关，就因为上面贴那标印错了啊。但是你要重新再印一遍的时候，可能成本会更高一些，所以说那就直接就是便宜卖吧。完了之后呢，他家的地点在西六道街诗如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来吧，进一段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6: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9: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明天锁定的依然是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啊。昼夜呢11度的温差，提醒好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点衣物，小心感冒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

0: 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2: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远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5: 大远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
7: 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4，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你身上目前为止花在你身上的啊，吃喝住行啊，住不行，
0: 住不行，
2: 房跟车不行啊，
0: 房跟车不行，
2: 房跟车不行，花在你身上最高的一笔消费买的是啥东西？
0: 对。
2: 衣服也行，鞋也行，然后腰带也行，手表也行，戴在身上都行。
0: 你就只要花你自己身上
2: 大件不容啊，房车不行，除了房子跟车，就其他花就在你身上的。
0: 花钱都可以。
2: 最多的一笔啊，你买的是什么东西？
0: 最贵重的一笔是啥？
2: 幸运楼层是5楼和15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良米业为您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北良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2: 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
0: 大家都踩中我们15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含有凡里西斯等21种微量元素啊，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这个水你喝吧，绝对滋养身心。因为啥呢？人身体里边70%的含量是水分嘛？
2: 对的，
0: 所以自己补水的时候你都整那抠搜的，
2: 就补点那高端的水，
0: 对，补点高端水啊，所以这杯水特别煮茶的时候特别好喝啊。他家订水热线呢是153-4436-2997，153-4436-2997。最近呢有波羊毛跟我们俩一直在说，大伙儿去薅就完事儿了啊。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重要事说3遍了呢，我记住了吧，是不是？薅就开车就去了，
2: 成好找了，你到那块一大眼你就看了，
0: 非常好找啊！
2: 就是那幼儿园现在那家装的哈
0: 啊，
2: 老好看了，迎接新生，
0: 金碧辉煌的啊！圆儿，就是你这咱俩就先问一下子，这些年您给你自己身上花过最贵的钱买啥？
2: 要说吗？
0: 那
2: 肯定得说，是不是？
0: 得说。
2: 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份投资哈，已经投了很多年了，每年都在投，具体有多少收益咱还不知道呢。
0: 买保险了。
2: 我生了个孩子。这目前就是
0: 就这个你也算是给自己买的吗？
2: 把我身上花最多钱的了已经
0: 啊。
2: 我生了个孩子。
0: 那人大王叫我来云山给人家生俩孩子呢。
2: 所以说呀，我说就前期、就是现在还在投，
0: 还在投钱呢，
2: 还在投、
0: 这个、
2: 不出意外的话还得投是好几年了。啥时候能有收益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不羡慕的位置。
0: 你这个长线投资的话，
2: 我投的是最多的了
0: 啊，这个台投资有点大，
2: 最多的
0: 最大的。那个哎，就咱得说用自己身上添置的装备、
2: 那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0: 人说是往你身上添的
2: 啊，就是孩子也不能算，
0: 孩子不能算
2: 啊，孩子也不算、
0: 孩子不能算啊。
2: 那我可就要开始了
0: 啊！
2: 你确定你能承受得住我的这种富贵？
0: 啊，我能。你别吓我，我能。
2: 那是在2014年，
0: 12年前。
2: 哎，然后
0: 金子还没那么贵的时候，
2: 就是那个时候吧，金子还不是特别的贵
0: 啊 啊！
2: 但是那个时候，钻石是每个女人都想拥有的一个。
0: 嗯，被人忽悠了。
2: 哎，然后呢，就是突然间，我就发现了一颗非常耀眼的钻石，
0: 哎呀，
2: 它就死死的锁住了我。
0: 哎呀呀呀呀！
2: 我
0: 俩就
2: 5个，对，就是
0: 买5个钻石，
2: 不是5个 W。
0: 5个 W 买个那玩意儿，
2: 两克，而且是牌子的，品牌的，国际大品牌。
0: 哎、那个圆儿
2: 叫啥忘了，不记得了。
0: 5个 W
2: 买
0: 个钻戒，
2: 钻戒，哎，对，就是我戴了很多年
0: 啊，
2: 然后就是不行，哥，我编不下去了，没有编不下去了，
0: 编不下去了是吧？那个其实不是编，大圆真的有一个大的钻戒，
2: 不是哥，那个真的是假的。
0: 至于花多少个 W，
2: 金
0: 多
2: 多9.9买的，我骗大伙骗了这么些年。然后后来我不是不戴了吗？说哎，你那钻戒哪去了？其实丢了。然后我跟大伙儿都说，我说我花咸鱼扔卖了。 没有，哪有，谁能买起啊？再者说了，我要是但凡有那五个 W 的话，哈、
0: 啊，
2: 我那时候早买黄金了，我买哪
0: 买黄金啊？黄金是
2: 那
0: 能
2: 咋的啊？我那时候要花五个 W 买黄金，我现在你得管我叫三舅姥。
0: 叫啥三舅姥？我跟你屁股，跟你叫大姐，抱你抱你大腿了，是不
2: 是？是的、哎、啊，我还能看上你那一个月2.5个 W 啊？
0: 0.25 W 好不好？
2: 0.25 W， 不好意思啊，多人加零。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在我身上消费的哈、啊，说实话这么些年、
0: 嗯、
2: 真没有太贵的，
0: 在自己身上没有花太多钱，
2: 真没有太贵的，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幸福指数非常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德惠这座城市、啊、真不需要买太贵的。
0: 每个月0.25 W， 你说你能买啥？
2: 对呀、啊、你说我买个包，
0: 嗯，
2: 那袋儿都买不回来，还想买奢侈品呢？不，
0: 要是说这个自给自己身上花最贵的钱啊，就房子和车除外之后了、
2: 嗯、
0: 就是你像男生给自己花钱的地方就不太多，
2: 男生啊，
0: 嗯，
2: 那抽点烟，喝点酒，买
0: 抽点烟，对，就
2: 是
0: 抽偶尔抽一盒两盒好烟
2: 包
0: 啊。那个，我不喜欢包，
2: 嗯，你不喜欢包，
0: 我不喜欢包，
2: 嗯
0: 啊，
2: 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包，
0: 我背的都是 LV 加长版的，就是那个
2: 再说
0: LV I 版的啊，那个还有就是，男生来说，就是我比较喜欢什么呢？就是衣服这块有曾经给自己奢侈一把。
2: 嗯、
0: 当年东北都东北人都实行穿貂的时候
2: 啊，你买貂了？
0: 我去北京买了，给自己买了一个貂绒，
2: 就是外貂内穿。
0: 不是貂绒，
2: 不是在
0: 就是个貂，咱们
2: 这
0: 刚才不是毛的吗？带针的那个吗？
2: 对呀、啊，你貂不是放里头了吗？
0: 不是，貂绒是最特短的那个绒毛毛
2: 啊
0: 啊！
2: 给自己买了个貂，你这告诉我多少 W？
0: 一点几 W，
2: 一点几 W，
0: 那是大约是十几年。
2: 你说你脑袋多大？
0: 那
2: 以前我以为比大家说你脑袋大，只是看你的形象
0: 啊。
2: 现在我发现你不仅脑袋外边大，里边也大。
0: 那个时候很便宜了，已经。
2: 那还很便宜、啊。
0: 很便宜了，咱长春那几个皮草城。
2: 现在我感觉零头你都花不上。
0: 在长现在长春那些皮草城，当年的时候，
2: 嗯、
0: 我那阵儿那个那貂绒。就是在长春的话、
2: 嗯、
0: 应该大概是四五个 W
2: 是吧、
0: 嗯、
2: 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哈、
0: 嗯、
2: 都是看着自己的大衣柜望雕心叹，
0: 对，
2: 我穿还是不穿？
0: 穿有点，
2: 你说我要不穿、
0: 啊、
2: 这玩意挺老贵的，
0: 对，
2: 你说我要一穿我怕别人骂我。
0: 真有这种感觉，
2: 是不是望雕心叹？
0: 望雕心叹，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好多
2: 人。现在就是这个貂已经变成了就是很尴尬的一个物件了。
0: 对，大家都是花真金白银，
2: 你穿它非常非常尴尬。
0: 对，
2: 你不穿，你觉得心里尴尬，你觉得内心尴尬。
0: 所以说，就是这个貂现在是搁家里边的时候，
2: 嗯、
0: 你穿吧磕碜，不穿扔那里面。
2: 所以说，现在就砸你身上，
0: 啊、
2: 就花的最多的钱。
0: 貂。
2: 就是买了一件貂，
0: 对，
2: 花了1.7 W，
0: 1.几 W 吧、
2: 嗯
0: 啊。
2: 其实我就对这东西我始终我都不喜欢，
0: 嗯，
2: 但那个时候吧，就是我家我老婆婆非得要让我买一个，
0: 买了，
2: 说你看，哎呀，别人家儿媳妇都有、
0: 啊，
2: 那你没有能行吗？
0: 对，
2: 我就犟，我就不要。
0: 你是不是你说
2: 现在我就更尴尬了
0: 啊？
2: 我连貂都没有，真没有哥
0: 啊，真没有，
2: 真没有，是不是真的没有？
0: 要不咋说就是财从细取嘛、
2: 嗯。
0: 刚才我不说，我是家里边这个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一定
2: 是。我也真是就不太得意那些东西
0: 啊。
2: 你看我其实我喜欢的东西特别的简单，
0: 啥
2: 是吧哈、
0: 嗯？
2: 就是化妆品用的稍微优质一点就行。
0: 化妆品
2: 哎，然后咱们
0: 化妆吗？在我认识当中的时候。
2: 开玩笑呢，我跟你说姐，今天早上可是涂了睫毛膏的。你看我这不愣不愣的大眼睛，
0: 在我们那儿
2: 以前你们可以不相信哈，现在我们有直播了呀，你先上我们八九七百姓通能看到啊，你看大眼睛。
0: 不灵不灵的哈，就是在我那样当中的时候，女人只有没你画，只要画口红了
2: 啊，
0: 你就化妆，
2: 就化妆。
0: 你没画口红的话，你脸上抹这些那些东西
2: 看不出来，
0: 都不叫化妆，看不出来啊。
2: 直男，妥妥的。

0: 我不想考吗？关键人不要我呀。
1: 你考一个三本都行，公立的就行。
0: 就是现在年近40岁的我要报个大学。
1: 啊，
0: 我要考大学。
1: 成人高考嘛。
0: 哎，成人高考。Nice， 就继续。
1: 哎，就这咋呢？大学是咋呢？现在的时候，一般的大学一年学费是多少钱呢？
0: 大学
1: 4000块钱。
0: 一年学费4000。
1: 哎。加上住宿费大概也就6000-7000块钱。
0: 啊，就是把那个貂卖了，你能上4年学。是吧？
1: 你就是啥呢？啊，就相当于就是
0: 省钱怎么省啊？
1: 就是相当于啥呢？你一年在外面的房租，
0: 嗯，
1: 哎，但是啥呢？然后每天你不用去工作去
0: 啊，
1: 你不上课，你出去上班去。
0: 我住宿舍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吃大学食堂，
1: 哎，
0: 嗯，
1: 最便宜的、这个、
0: 住省了，吃省了，
1: 吃省了，住省了，是不是？哎，
0: 对，
1: 最爽的是啥？你知道吧？
0: 最爽什么？
1: 还有好多漂亮的小女同学呀，
0: 学弟学妹呀，
1: 哎。这是最省钱的。
0: 我跟你说，吃没打动我，
1: 对对对，
0: 住没打动我，
1: 啊，
0: 但学弟学妹打动我。哎呀，我还用那样吗？
1: 啊，
0: 那你说像我们这家里都有孩子了，
1: 嗯，
0: 然后德惠没有大学，你这根本就行不通。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更省钱的一个办法。
1: 啥？
0: 孩子不上高初中了吗？
1: 上初中了
0: 啊？对呀，啊，我给他报了个小饭桌，省不省事儿吧？
1: 省事儿。
0: 我交了3份钱。
1: 早中晚都在这吃呗。
0: 不是，一家三口都去吃小饭桌。
1: 哎呀，有点过分了，你们
0: 一家三口都去吃啊，知道
1: 了。咱就不
0: 你又没说小饭桌非得学生能吃。
1: 没
0: 你又没说成年人不能吃小饭桌。
1: 好像还真没啥毛病。
0: 是是啊，哎，你想想，哎，你在家做你能做4个菜呀？
1: 不能。
0: 是不是你在家的十几块钱你能做出来一顿饭呢？不出来，
1: 啊，花着盒饭的钱吃的这个优质的这个菜品，
0: 哎，
1: 啊，
0: 是那关键是你这还有休息的地方呢，
1: 还有休息的地方，
0: 可得劲儿了。
1: 哎呀呀呀！
0: 所以说家里边有像我这种哈，
1: 啊，
0: 就是本人懒，
1: 嗯，
0: 本人老公还懒
1: 啊，
0: 孩子也不会做饭，
1: 哎，
0: 你就可以在学校附近报个一家三口的小饭桌。
1: 哎呀，真行，
0: 哎，
1: 绝对真行啊！我有一个小老弟儿，就一直喜欢他们公司里的一个小老妹儿，
0: 嗯，
1: 他女同事嘛啊，
0: 嗯，
1: 我这哥们儿把这个女同事的这个手机号码，啊，备注名改了，
0: 叫什么了？
1: 未来女朋友。
0: 未来女朋友，
1: 哎，
0: 那不还没处呢吗？
1: 不好意思张嘴呀，啊。
0: 那你不张嘴能处上对象吗？
1: 就是，就正好赶那天赶的也巧，一天午休的时候，
0: 嗯，
1: 他相中这女孩手机找不着了，
0: 手机找不着了。
1: 哎，跟我哥们说，你把你手机借我使使，我把那个我拨下我手机，
0: 嗯，
1: 我手机掉哪儿找不着了。
0: 嗯，
1: 哎，拿起手机拨完号之后了，一按，当时女孩脸就红了。
0: 啊，就是未来女朋友呗。
1: 对对对对，看出来吧？
0: 啊，存电话号这么损的。
1: 哎，
0: 就是，那我觉得这事成一半了。
1: 成一半了。
0: 对呀，成一半了。
1: 我们哥们儿
0: 这不相当于间接表达？
1: 我这个哥们儿找着他那个女生的手机了。
0: 嗯
1: 哼，我哥们儿脸也红了。
0: 他脸红啥呀？
1: 那女生给他也有备注。
0: 他备注啥了？
1: 备胎38号。
0: 哦，原来是海王来了。女海王啊，
1: 哎，
0: 是啊。你相中那都是些个什么人？
1: 谁到了
0: 啊？那是正经过日子的吗？
1: 谁到了？
0: 我跟你说，要说正经过日子呢，还得说是咱们就是父母那一辈的，
1: 啊，
0: 他真是踏踏实实，一心就为这个家。
1: 对, 对, 对, 对、
0: 啊。但是那一代人是咋的呢？尤其是东北的父母哈，
1: 啊，
0: 个个都是段子手。
1: 那
0: 你就像是那个我家我爸 啊,
1: 啊，
0: 我爸说到一个谁，说到一个女孩子，就特别特别的瘦，
1: 啊，
0: 大家就别看我现在的脸有点圆，
1: 但是
0: 其实在多年之前。我是瓜子脸来着，我挺瘦来着。
1: 咱不是道长的瓜子脸吗？
0: 西瓜子儿、南瓜子儿也是籽儿。你管什么的瓜子儿那个，
1: 啊，是
0: 不是？
1: 啊，
0: 其实我那时候是很瘦来着哈，
1: 啊。
0: 然后那个我爸就看我太瘦了嘛哈，就说，
1: 嗯，
0: 说其他人家那姑娘哈，
1: 啊，
0: 哎呀，你看有一姑娘她长得可瘦了，
1: 哎，
0: 苍蝇蹬她一脚，她都得上医院看看去。
1: 哎呀，
0: 然后这不是。由于我来到了我们这个大美德惠，
1: 啊，
0: 德惠养人呐，
1: 的确是，
0: 哎呀，尤其是我们德惠电视台啊，更养人呐。在食堂吃了几年之后，我就日渐圆润加丰满啊，
1: 啊，
0: 是不是啊？这不就胖起来了吗？
1: 对，
0: 啊，那你说我那时候那么瘦，那么瘦的时候，我家我爸不干，我现在我就是胖起来了，
1: 啊，
0: 哎，我家我爸又不干了。
1: 咋说？
0: 啊，这胖了之后也开始吐槽我呀。
1: 咋说？
0: 他说的哈，啊，你瞅你这一天天的胖的，你快减减肥吧。啊，我这一巴掌打你肉上，初一打的，15还得颤呢。哪有那么埋汰自己姑娘的啊？
1: 东北人。

0: 头这样事儿的、啊。
1: 我真是服了，
0: 这胖的颤脸颤脸的了都。
1: 再说不至于胖成那样吧？咱说。
2: 我上那我一哥们儿借我13000块钱，
1: 还了吗？
2: 还了一部分。
1: 还了一部分。
2: 啊、还我5300。
1: 不是，你还用他还吗？
2: 昨天又跟我说说把剩下5000还我。
1: 啊，哥，就是你这钱这么好借吗？
2: 啊。
1: 13000不用，你先借我3000就行。
2: 我就觉着，你帮我看一下，
1: 啊、
2: 他跟我借13000，
1: 哎，
2: 完了之后那天还我5300，
1: 啊，
2: 昨天说要还我5000就2000了。
1: 哎呀，我天！
2: 我觉着
1: 不是
2: 啊，
1: 你快收收你神通吧，我数数1到10都数不上去，你让我算什么？你这不难为我呢吗？
2: 难为吗？
1: 你太难为人了，有点啊。
2: 我就觉着总有点不咋太对劲儿似的，
1: 那块不太对劲儿，
2: 我又找不出哪点不对劲儿。
1: 哥都对，
2: 对吗？
1: 就是但凡遇到数字剩这个事情都对。
2: 哦，那行，那我
1: 不接受任何反驳，都对。
2: 哦，那我接受，今天我给我5000块钱我收着，就完事儿了，就把现钞给他就完事儿了。
1: 那对。
2: 是不是？
1: 对，是这么个账。
2: 5000。
1: 然后我再想确认一下，
2: 13000嘛，对。
1: 哥，你这块儿跟你这块借钱是不是很容易？
2: 分谁？
1: 行，我心里有数了，我不借了。
2: 你看别人不好使，
1: 一听这话估计够呛啊。我这不就寻思往我身上投资投资吗？
2: 我往自己身上
1: 花一大笔钱买个什么貂啥的。毕竟这辈子咱没穿过貂了
2: 啊。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我们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你给自己是这些年给自己身上花过最多的钱是买点隔点啥了啊？
1: 哎，
2: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5楼15楼，财政5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5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开奖了。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5: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6: 老板，多放辣椒。
7: 好嘞。
5: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8: 对啊。
9: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8: 天哪，你怎么知道？
9: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1: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2: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3，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圆，
0: 我是老方啊。
1: 我们今天共同来探讨一下，现在你投资在自己身上花钱最多的那样东西是啥？
0: 哎，
1: 啊，房子车不能算，刚才我哥把孩子也给排除了，
0: 孩子也不算，孩子不能算啊。
1: 好的，
0: 来吧，看好我们都自己身上投资都哪些东西啊？这个花钱花最多的，首先看一下一楼，蜜梨说了手机。
1: 买了一部手机，现在该说不说，手机真的很贵
0: 啊，10000多。
1: 就是你要买一部手机哈、但凡好一点的，什么咔咔咔三折叠的，就类似于这种的哈、你就可以把你们家的家用电器全部搬置齐了，
0: 差不多。
1: 它就这么贵、
0: 冰箱、洗衣机、大那个大彩电，就全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全搬置齐了、也不一定能买你一部手机、
0: 对呀、但是你这过两年，你看你手机可能就翻着背的往下折。
1: 嗯，
0: 但你冰箱、彩电搁那搁，
1: 你还能用好多年，
0: 还能用好多年。
1: 继续来看一下二楼水墨琴音啊，买一件羽绒服。

0: 花了150。
1: 你是不是少写俩零啊？
0: 你这至少得少写一个零。
1: 对，现在就盯咱能看到这样的羽绒服来说，都得是个千头八百的，所以你最少就少写一个零，你低调了。
0: 你看我朋友也是的啊，他就是买了一件羽绒服，他说这羽绒服得你一月工资。我说呀，那么便宜，才2500啊。上这来炫耀，真好意思，
1: 真好意思啊！三楼，哎，星空万里说了，手机8000多呢。
0: 哎呀，你这手机也不便宜啊！
1: 不便宜啊！
0: 接下来看一下4楼风清玉海啊，手机啊、手表啊，这些都蛮贵的哈、啊。
1: 都贵，男人可能就喜欢这两样东西，手机、手表，是不是？
0: 嗯。
1: 到5楼了吧？
0: 5楼，大王叫我来巡山，2000多、买了个项链儿。
1: 你看人家多实在。2000多买的项链，现在的时候你要按现在的金价来说，你最起码你翻倍的挣了。
0: 你是现在买的还是？
1: 你肯定不是现在买的，现在2000多。
0: 如果要是现在买2000多的项链的话，你是不是得用放大镜看呢？用放大镜找。
1: 那玩意儿掉地你真找不着。
0: 那得精细儿精细儿的。
1: 精细精细的，
0: 比我这还得细啊！
1: 啊！
0: 恭喜大王叫我来新山彩中县楼层5楼，您是获得了北辽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大王，你这么的，你如果怕那项链丢的话，你把这米砖你坠那项链底下当坠。咋样？
0: 我看行。
1: 6楼，
0: 6楼，
1: 回家庄说了，买皮裤180。
0: 你有机车吗？你没有机车，你穿什么皮裤？
1: 7楼，我要低调说了，自行车花320，你是不是少写个零呢？你俩都这么低调呢？
0: 那小孩自行车也就那样了。继续来看一下8楼有道哈，啥都没买，我都攒着呢，干呀？
1: 给女朋友攒的，
0: 攒彩礼钱呢。不是，我上期节目你是没听是怎么着？就是未来20年左右彩礼这事儿估计基本上就没有了。
1: 你看，对，但他在整个20年，他不人老了吗？
0: 再过20年还娶什么媳妇儿？
1: 他不是咋的？那是找的是老伴儿呢啊！
0: 九楼，
1: 我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手机
0: 哈，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十楼
0: 啊 ，VIP 免费，说最贵的买班上呗，没有数值的。不是，你是有啥想不开的？
1: 谁到了？
0: 花钱买班上？
1: 咋想的呀？
0: 这么喜欢当牛马吗？
1: 啊！11楼，男人哥说了，最贵的吊马甲，
0: 你也够低调
1: 的，很低调啊。
0: 接下来看一下12楼，百姓生活110啊，说买电动车花2000块呀。
1: 哎呀，这太节约了啊！13楼了吧？一达说了，除了房车，最贵的就是媳妇了。哎呀妈，得一直花到老呢。
0: 这彩礼没少花呀，这是
1: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4楼，一朵两朵项链吧，花5000多块钱，
1: 花5000多。
0: 那你要是你那个年代，你花5000多块钱买项链的话，啊、那挺粗的，
1: 哎，
0: 说是不便宜、
1: 的确，的确，的确。来，
0: 15楼，
1: 恭喜我们15楼我们的丽飞彩中的信用楼层15楼啊，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1箱。丽飞说了，这个最贵的东西就给媳妇儿买礼物啊。
0: 哎呀，你买啥了？
1: 这节日也太多了。每年情人节俩吧，
0: 两个情人节，
1: 24号七夕是不是？过生日你得买吧，
0: 那
1: 结婚纪念日你得买吧，
0: 结婚
1: 秋天的地杯奶茶你都得买吧。你这也不是给自己添着，你这给媳妇儿添着。
0: 不是，就咱就是说，你们家郭宗姐姐呢？
1: 啊，
0: 你家还有位置吗？
1: 丽飞，你好像惹祸
0: 了。不是你家缺宠物吧？这
1: 你要跟导盲犬干上了是不是？来，恭喜丽飞，彩中秀楼层15楼，你将获得这个北辽米业的水一箱，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喜鹊说了，给自己买鞋花了500块钱。
0: 500块，再来看一下晨晨买金首饰啦。
1: 先生就买化妆品了啊。
0: 再来看一下小鸡儿炖蘑菇哈，还没挣钱呢，我也花不了啊。
1: 恭喜今天彩中秀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
0: 来看一下啊，我们东风跟大王叫我来巡山，获得米砖1块啊，领取地址是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6去领去啊。然后我们那个丽飞是获得了矿泉水1箱，领取地址是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也是周6去领啊。
1: 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工作生活上的复杂问题如何化繁为简？遇到事情是先听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已经付出这么多，该不该放弃？部门领导说话太含糊，又该怎么办？哲学是在人类各门学科下进行思想沟通的一门事业，是思想界的商人。人类的学科发展越丰富，知识体系越庞大，在不同的知识分支之间进行这种交流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高。但是啊，很多人觉得学哲学没有用处。但是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哲学理论对标工作生活中具体的话题，教会你思考问题的方法，让哲学有用武之地。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学哲学的人啊非常睿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善于逻辑推理，把一个问题看得非常透彻。相较之下，大多数人不会用这种看似较真的方式思考，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一次次掉进别人挖好的陷阱里。比如啊，当你走在街上，一位卖伞的人冲你喊，现在刮风了，马上就要下雨了，赶紧买把伞吧。于是呢，为了不让自己淋湿，赶紧就掏钱买了把伞。然而很有可能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根本用不上这把伞，原因可能根本没有下雨。又或许你有了很多其他方式的躲雨，别人是怎么挖的坑，人们又是怎么不知不觉掉进去的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从哲学的视角去寻找答案。哲学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假言三段论，就是以如果那么为结构，把各式各样的如果那么串起来，变成一个连续的推理，每个环节都能环环相扣。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憋气半个小时，那么他的大脑就会高度缺氧，如果大脑高度缺氧，那么人就会死。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人憋气半个小时，那么他就会死。孔子也有一段著名的假言三段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孔子的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拿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这句话来说，凭什么说一个地方的礼乐水平就和刑罚的公平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呢？像变法后的秦国，礼乐虽然不兴，但刑罚奖惩却是相对公平的。孔子的推理为什么会出问题？本书作者徐英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假言三段论中的每一环都要在信息传递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否则第一环和最后一环之间的信息沟通自然会出问题。大多数推理其实做不到信息上的承上启下，常常会犯呢滑坡论证的毛病。什么是滑坡论证？我们再来举个例子，一辆车上的司机睡着了，你看到车正缓慢地从山顶往下滑，于是你立即得出结论，这辆车会一路滑到山谷里面去，中途不会停下来。但结论一定是这样吗？很显然你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有可能车刚刚滑到一半，司机就突然醒了，立刻把车刹住，又或者半山腰有块大石头，车子被石头给堵住了，结果没掉下去。这就是滑坡论证，用白话说就是听风就是雨。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那就是要学会刹车。在生活中啊，起跑线理论是典型的滑坡论证的例子。现在很多父母逼孩子在起跑线上玩命，这些父母其实在心里默默构造了这样的一个有问题的三段论。如果孩子输在幼儿园，那么他就会在小学输掉，如果他输在小学，那么他就会在中学输掉，如果他输在中学，那么他就会考不上好大学，输掉整个人生。如果家长在面对这个构想时能够有意识地踩下刹车，理智地从经验的角度去证实每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有问题的。把跑步的赛道和人生的道路做类比本就是一个错误啊。对跑步而言，判定输赢的规则非常清楚，但人生赛道规则就很复杂了。做一个科学家和做一个商人，各自的成功标准是不一样的。即使把人生的路勉强比作赛道，这个论证也有问题。正是因为人生的赛程很长，真正优秀的赛跑选手要考虑后劲儿问题，所以在起跑线上绝不能用力过多。所以徐教授更推荐的态度就是，人生在任何时刻都是你的起点，任何时刻你都会开出一条新的赛道，输赢完全可以按照内心来界定。懂得踩刹车还不够，想要避开别人挖的坑啊，还得学会一个新的哲学名词，叫做预设催眠。通俗的说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听起来啊，这不是个好词儿，但是有时预设催眠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领导想让一个团体更有凝聚力，他就可以这么对大家说，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互相帮助是必要的， 所以大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这句话里啊，领导明知道公司和家完全是两回事，但他故意对员工进行催眠，把公司类比成家。如果员工不去细心论证，就默认了这个预设，对公司自然会多一份亲近感。普通人读得懂、用得上的哲学启蒙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我们一起体验了逻辑推理的乐趣，但哲学有意思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它还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面。接下来啊，您要打起精神了，因为下面我们要讨论一些比较烧脑的哲学概念。粽子是吃甜的还是咸的？该先结婚还是先干事业？这些决定啊，都是人的意识做出来的。想要知道哲学家是怎么定义意识的，这就牵涉到一个概念，高阶意识理论。他的意思是，人之所以有意识，不是因为人有意识这件事本身，而是因为当人从更高的层次上来反思自己的精神状态时，才知道了自己有意识。听起来有点绕啊，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学习绘画的人和一般人相比，对颜色更加敏感，对于各种颜色的名称也比较熟悉。这样一来呢，尽管他们的视觉功能跟一般人并无二致，但因为脑子里装了更多关于颜色的概念，就比一般人更好地辨别颜色。再比如品酒师，专业品酒师只要尝一口酒就会说，这是1958年的拉菲。很显然，1958年的拉菲是一个复合概念，他之所以意识到自己尝到的是1958年的拉菲，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异于常人的舌头，而是因为脑子里装着很多关于红酒的知识，能够帮助他在一个更高阶的层面上反思自己尝到的是什么。这就是高阶意识理论的核心。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你真的去学哲学，就会发现有时候上了一节课，觉得这个哲学家讲得蛮有道理，等到明天再上一课，就发现另外一个反驳他的人说得更有道理。所以在哲学上有一个跟高阶意识理论相悖的概念，叫做模块论，说的就是每一个心灵模块的运作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独立性，因此高阶的意识很难渗透到模块的运作中去。是不是又懵了？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来帮你理解一下。当你拿一根筷子插到水里去，眼睛看到筷子变弯了，但是懂得折射概念的你知道筷子实际上并没有弯，所以模块论的支持者就会说，感觉和高阶意识之间有一道信息屏障。你看，即使你的思想已经告诉你筷子不是弯的，但眼睛看到的和你知道的却并不一致。听起来啊，双方都有理，孰是孰非好像真的很难判断。别着急，当两种理论争论不休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理论来劝架。在这场争执中，劝架的理论就是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它讲的是人脑中诸模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重要，它们其实都是某种统一的认知模式，是在不同方向上的差异化表现形式而已。就像汉语有很多方言一样，这些方言彼此之间有区别，但是归根结底彼此之间是相通的。听到这儿可能你会更晕了，了解了这么多抽象概念，它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当你想把一个问题简单化的时候，模块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比如作为公司领导，当你要把工作细分给下面员工的时候，如果利用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把你的意识渗透到每个员工那里，就会以事无巨细的方式过问下属工作的每一个步骤。这个方法的优势是领导能够知道每个员工的工作流程，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而认同模块论的公司领导则会认为，个人意识和员工的行动是两个独立的模块，无法相互渗透，于是他会直接把相关工作分解到下面，而下面的员工要做的就是把分到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完。领导不需要关心下属具体是怎么完成工作的，下属也不需要向领导汇报工作细节，领导只看结果就好。这个方式更高效，管理成本也比较小。 但有时候啊，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的思路就比模块论更好用，比如给孩子请家教，要更精细地理解和了解老师的教学理念，看看他的教学理念和家长是否契合，这样选出来的老师能够更好跟家长配合，一起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模块论和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借鉴思路，我们要做的呢，则是在不同情境下选择更适合的那一个。读完这本《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我们会发现哲学离生活并不遥远，而且很有趣，也很有用。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些决定人生命运的时刻，做决定时，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说我就想这么做，而是得说清为什么这么做是合理的，以此来说服你自己，同时也说服别人。所以不要小看哲学，总有一天你会有求于它。
6: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山他说，有一定见地的哲学书，需要对一些哲学家及他们的思想有一定的概念，读起来更容易深入浅出，通过一些日常的小情景和耳熟能详的古典故事，以哲学角度扩展，受益匪浅。读者杰克林，这本书啊，是在教你怎么梳理和应用语言，通篇不怎么讲大道理，而是把这些融入一个个例子，实实在在的。读者低调小哥说，书中介绍了一些分支的哲学理论，并且也讲述了怎么和生活发生联系，有些写的挺有意思的，有些写的就比较简略。这本书呢，主要还是起到一个哲学入门的作用。
8: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5: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福建土楼。隐藏在福建崇山峻岭之中的8000多座土楼独具特色，有圆形、八角形、方形等等多种形状。土楼是客家人的传统居所，客家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而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2000多年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因逃避战乱、饥荒、迫害，或因政府迁调而大量南迁，相对于迁入地区的原居民而言，他们是客，因而被称为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啊，客家人形成了刻苦勤俭、开拓进取、重教崇文、念祖思亲等客家精神。客家民居土楼别具特色，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土楼主要以围笼式围屋、城堡式围楼和四角楼等最为典型。福建土楼主要分布在闽西、闽南的永定、南靖一带，客家人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厚重封闭的土楼。楼内早有水井，备有粮仓，如果遇到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土楼高大厚实壮阔，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的特点，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的住宅。福建土楼中最为出名的是永定土楼，永定现存有土楼23000多座，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达到1200多年。这些土楼结构奇巧，各种结构种类多达30多种，

0: 其建筑风格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永定土楼从古代至解放前，是居住在永定地区的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楼堡。土楼用土石夯筑，不用钢筋水泥，但牢固如石。土楼的大门是用十厘米厚的杂木制成，外钉铁板，有的楼门上还装有防火水槽。圆形土楼一二层不开窗户，只在内墙开窗，从天井采光，便于狙击入侵之敌。土楼最高层处还有望台，以便了解敌情。福建土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品，每一座土楼都是一件建筑学上的杰作，也是一方民俗文化的高度浓缩。
1: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好了，朋友们，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出行天气。那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4度，也属于全天最热的时候了。那来关注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4到13度，晴转多云的一天，西北风2到3级。这两天真是秋风习习啊，朋友们早晚出门一定要记得添加衣物啊，以防感冒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24到12度，整体的温差算是比较大的，晴转多云的一天。这夜间的温度基本上都保持在12、3、4度左右徘徊啊，所以晚上出行一定要穿一件外套了。那我们关注后天的出行天气，25到12度，多云的一天，而且目前看来呢，未来几天都没有降雨的情况发生。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啦，农历的7月20。同时要跟大家说的是，咱们897也正式更名为德惠综合广播，而且呢，咱们全天的节目也进行了一个大改版啊。这时间您关注的是897百姓通。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

0: 好了，这时刻让我们看一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是较为集中的啊，在咱们中央街的五三道街方向，中央街五三道街方向，包括在二道街的手机一条街，二道街手机一条街这里啊，车流量是较为集中的区域。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呢，暂时看到很畅通。我们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千万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 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北京时间的10:09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我是欢欢，
0: 我是永斌。
1: 哎，又来了咱们
0: 全新一期的897百姓通啊。今天是星期二啊。自打改版以后呢，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个执法局做客直播间了。
1: 是。
0: 那本周呢，我们将会邀请交管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
1: 德惠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嗯哼。
1: 那同时呢，跟大家来捣鼓捣鼓咱们897百姓通啊，是每周一到周四呢，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在每周五呢，咱们会邀请职能部门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的答疑解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拨打热线电话87262067、87262068，或者在公众号 DH897897897 啊，关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留言了。
0: 哎，
1: 随时的来反馈诉求，提供线索，说出您遇到的烦心事。
0: 那么今天9月1号星期二哈，也是迎来了我们改版的第一天啊。具体改了哪儿呢？改到这个时间啊，改到这个上午10点了。
1: 对，
0: 原本呢我们是上午10点半，哎，现在是改到上午10点准时开播。
1: 是的，10点钟准时开播啊。
0: 然后你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啊，跟生活相关的事儿啊，比如说跟交管部门有关，跟执法局部门有关，社保、医保、供电、燃气、城建，包括市场监管、消防、民政、教育、不动产、水务、税务、行政审批等等等等吧，只要是跟您生活方面息息相关的事儿，然后您感觉自己我处理起来有阻力，
1: 对，
0: 或是我办不明白这件事儿，
1: 对，
0: 您都可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啊发给我们，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啊留在我们这儿，可能我们不一定能为您解答明白啊，但是啊，我们邀请到职能部门的领导一定会帮你把这个事儿解答明白啊。再来重复一下，今天啊，我们是星期二啊，本周迎来的呢是我们交管部门做客直播间啊，所以本周我们主要征集的问题也都是跟交管相关的问题。
1: 哎，那交管相关的问题那就有很多了，到底有多少什么问题？我觉得和我息息相关的就是停车违章，
0: 停车违章啊，
1: 哎，
0: 包括什么停车被贴条啊，如何申诉啊，然后骑电动车、电瓶车啊，像你比较无知，以为现在才需要戴头盔。其实一直都需要戴头盔啊。
1: 而且我知道了，骑电动车哈，在过这个走过马路的时候，
0: 过马路
1: 是必须要下来推着过去的。
0: 哎，
1: 过人行道的时候，
0: 你必须得推着呢，
1: 保证安全。
0: 那可不，包括咱们现在出行的重点提示哈，什么电动车一盔一带啊，包括醉酒酒驾什么的，那你坚决那是不允许的。
1: 哎，就包括醉酒酒驾，其实它是有一个就最
0: 明文的规定的，
1: 醉驾和酒驾
0: 有区别，
1: 有区别，
0: 对，
1: 还是应该是有一个程度严重的。
0: 它主要是根据你酒精，你体内酒。经浓度啊来判定的，但具体这个判定的指标啊，你如果想要了解啊，你周五听我们节目，
1: 你就别喝酒别开车不就得了吗？还非得整多少浓度？
0: 网上啊现在会卖一些销售一些哈，就与这个交管部门测酒驾的这个测酒驾仪啊一样的一些同款产品。
1: 卖这个？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不太建议你搞这种东西啊。只要喝了酒，你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他人负责。
1: 确实，
0: 你就不应该开车，
1: 确实，
0: 要不然你说你就把那车你提前送回家，要不然你就喝完酒以后你就叫代驾，是不是？
1: 确实，
0: 德惠你说也没多大，
1: 是，
0: 哎，你把车送回家来回打车10块钱，你叫一个代驾10多块钱，对不对？
1: 你就别叫代驾，你就走路回家，打车回家，第二天早上你再去饭店取。
0: 谁闹嘞？你说你非得承担那么大风险干啥？
1: 千万别啊！就包括我们说现在不是开学了嘛，你像学校周边它是有一些限时的停车位，很多人就疑问了，说这个时间啊，我看到了有这个停车指示牌儿。那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间会罚款吗？还是说怎么样？在这个时间我是怎么停？停哪儿都行吗？
0: 哎，
1: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
0: 都可以进行提问。
1: 哎，是。
0: 哎，包括现在啊，就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呢？就是我车停在那儿，稳稳当当的停在那儿，被人给剐蹭了
1: 啊。
0: 那这种情况我还找不着这个肇事的车辆。那这个事儿我怎么办？我就只能是吃哑巴亏吗？
1: 对，这个
0: 有没有什么处理办法？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和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我也被刮蹭过，
0: 对呀，
1: 找不着肇事车辆，后来一想算了，小来小气儿了，自己修了得了。但是想想又觉得有点亏得慌，
0: 包

0: 道街和三中央街要出城方向这里啊、
1: 哦、我知道
0: 这个我就纳闷了，它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我停在哪一个方面、
1: 嗯、哪边长
0: 哪边长的怎么会哪边红灯长呢、
1: 哎、就你说那块啊、嗯、现在不说别的、嗯、那都算是咱们德惠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口，
0: 确实确实
1: 哎，也就是啥你看啊，咱们这个松柏路立交桥现在正在建设嘛、嗯、所以导致哈基本去铁南都得走三中央街那条道、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就得绕大圈、
0: 嗯、
1: 是不是，要不然从外环要不然从东风路，哎、
0: 嗯、
1: 这条道是最近的、
0: 哎、
1: 所以导致它的车流量最大，
0: 对
1: 嗯，
0: 怎么我站哪条道上哪条道
1: 车多，
0: 觉得啊就是这个信号灯到底是不是可以这个配时调整一下呢，
1: 嗯，
0: 调整为合理的，我站哪条道上哪条道绿灯长的那种，
1: 那就是啥呢，你看看等那个周五的时候啊、咱们交管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你问问他有没有遥控器
0: 对，
1: 就是你到哪个路口你就按成绿灯，到哪个路口你就按成绿灯，
0: 这样最合理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包括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事故处理还有交管的一些便民业务哈、
0: 嗯、
1: 里边包括啊比如说我们轻微刮蹭的事故啊、
0: 嗯、
1: 没有任何人员受伤，哎，可不可以就是选择不用报警，
0: 嗯，
1: 我们就是哎咱民间的说法我们私了，
0: 对，
1: 哎就赶紧处理了得了呗，对不
0: 对,
1: 对，也别耽误交通啊，
0: 或者是走保险还是咋地的、
1: 哎、
0: 但是咱就别报警了，
1: 包括呢比如说我们这个驾驶证啊、
0: 嗯、
1: 年限到了我想换证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嗯，
1: 包括车辆年检、
0: 嗯、
1: 新车可以几年免检，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过了这个免检年限以后了我需要几年一检，
0: 嗯，
1: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业务是否都可以从线上进行办
0: 理，确实
1: 啊，
0: 线上办理有的吧，它还是比如说你在线下需要开具一个罚单、
1: 嗯、
0: 但之后你可以在线上去交，哎，就是有的是线上线下结合的、
1: 嗯、
0: 有的是纯线上有的是纯线下的、
1: 嗯、
0: 那你看看哪些哈，比如说你想办理的话是不是你可以区分一下线上线下，
1: 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哈、啊、可能这个外地的一些朋友开车来了、
0: 嗯、
1: 是不是、啊、我属于是外地车牌啊、
0: 嗯、
1: 啊，那我在本地违章了对不对、
0: 嗯、
1: 我该怎么处理、
0: 哎、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能不能进行线上办理，或者异地违章我在线下能不能办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哎，这个事儿啊不仅仅是外地人来这儿，
0: 咱们出门也是，
1: 你赶上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也出门出去溜达呀、
0: 嗯、
1: 对不对，你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哈，
0: 是的、
1: 嗯、
0: 就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咱们不遵守交通规则，
1: 嗯，
0: 就一不小心可能这个红灯没看见
1: 就违章了，
0: 哎，可能这个禁止左转没看见、
1: 嗯、
0: 这个实线没看见咱们就压到了，
1: 确实
0: 都有可能啊、
1: 嗯、
0: 就包括呢其实有一些情况咱们是可以申诉的，比如说这个路口它是禁止左转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路牌被树给挡住了、
1: 嗯、
0: 这个指示牌被树挡住了，那这种情况咱们是不是可以申诉呢，
1: 哎，你说起来这个真提醒我了，我跟你说嘛，我之前我就遇着过、
0: 嗯、
1: 我前面跟着一个大货车、
0: 嗯、
1: 或者跟着一个公交车的时候
0: 啊挡住了，
1: 就是到最后人家可能是没闯红灯、
0: 嗯、
1: 人家是踩着这个绿灯黄灯过去的你知道不、
0: 嗯、
1: 但我到我的时候我纯闯红灯过去的、嗯、但是你说我两侧呀前后我全都看不见一些指信号灯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我肯定我得申诉啊，
0: 你申诉能成功
1: 是不是，红灯冒进、
0: 哎、也是不行的、
1: 嗯、
0: 人家小朋友都告诉你了、
1: 嗯、
0: 绿灯行红灯停黄灯亮了、
1: 嗯、
0: 等一等，你说咱们大人在开车的时候还不注意点吗，
1: 确实啊，
0: 你就差那么几十秒吗难道，
1: 然后咱刚才说了很多、
0: 嗯、
1: 都是什么呢，都属于是机动车一类的，
0: 嗯，
1: 但你考虑其实在我们路上行驶的啊，不仅仅只有机动车，更多的是什么，电动车和非机动车，
0: 哎，对，
1: 对不对，那你就是说现在来讲到底有没有一条要求哈、
0: 嗯、
1: 强制要求你上道以后了、
0: 嗯、
1: 你就是电瓶车电动车、
0: 嗯、
1: 必须戴头盔，有没有这样强制要求，
0: 我觉得
1: 如果不戴的话、
0: 嗯、
1: 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
0: 我知道罚款十块、
1: 啊、罚款十块包括哈、啊、我现在发现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要像咱们机动车来讲啊、
0: 嗯、
1: 你是不允许你轻易改装和加装的、嗯、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啊、哎，你改装车肯定是不行，你过检都过不去，
0: 嗯，
1: 那么电动车到底可不可以改装，
0: 哎，
1: 比如说你现在发现很多的一些电动车啊、
0: 嗯、
1: 那改的成华丽了、
0: 嗯、
1: 那上面又是什么雨棚，
0: 对，
1: 什么挡雨背啊、哦、
0: 对对对，
1: 哎呀花里胡哨一开起来、嗯、我跟你说那仿佛像个凤凰一样后面都飘飘欲仙的、
0: 哎、我见过，
1: 就这种情况我觉得
0: 嗯
1: 就是它指定是多少有点安全隐患，
0: 有点安全隐患
1: 对不对，那你有安全隐患是一方面、
0: 嗯、
1: 到底我们的交管部门允不允许电动车这样操作，
0: 哎、嗯、
1: 是不是这些事儿，
0: 嗯，
1: 你说你不都得找他问吗，
0: 而且电动车也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买卖、
1: 嗯、
0: 买卖就涉及到要过户，
1: 对，
0: 哎，要这个线上可不可以办理啊，包括我要上牌啊、
1: 嗯、
0: 这一类的啊，需不需要什么材料，那肯定是需要的、
1: 哎、你知道我还关心一个啥事，
0: 什么事呢，
1: 就是电动车逆行的事儿。我相信啊咱们在座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啊、
0: 嗯、
1: 一定也经历过
0: 嗯
1: 电动车逆行、
0: 嗯、无论是说你自己
1: 还有电动三轮车，
0: 对，还是说别人骑，你正在马路上走你看见别人逆行、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看过，
1: 我表个态啊、
0: 嗯、
1: 我

0: 我没逆行过。
1: 嗯，
0: 一就我就没骑电瓶车，
1: 因为你不会骑电瓶车。
0: 我骑自行车
1: 啊、
0: 嗯，我也没逆行。
1: 嗯，
0: 是不是？我觉得是我是一个讲原则的人，那你确实害怕呀。
1: 但我
0: 你逆行，你说你吓不吓人？你想想吧，你迎面来的都是跟你反方向的。
1: 嗯，
0: 但是我从来没逆行过。
1: 嗯，
0: 那但是这种电动车，比如说它有的时候可能会着急啊，咱们这有一些这个送外卖的一些外卖人员啊，
1: 嗯，
0: 他们可能会上人行道，
1: 对，
0: 他们可能会逆行，
1: 对，
0: 那是这种情况，
1: 嗖嗖的呀，
0: 这种情况允许吗？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允许的话啊，
1: 处罚你，
0: 什么标准？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说一下，
1: 哎，这还真
0: 我送这一单，我能挣3块钱，你罚2块钱，我可以认。
1: 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你看，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哎，包括你知道现在哈，
0: 嗯、
1: 就这两年封神了，你知道什么东西？
0: 什么东西？
1: 路虎，你知道吧？
0: 路虎知道。
1: 老头乐路虎，你见过吗？
0: 路面上见过。我不仅见过老头乐路虎，
1: 嗯，
0: 我还见过老头乐悍马，
1: 老头乐的保时捷，
0: 老头乐的五环，
1: 太多了。
0: 确实有、啊。
1: 就是这种的话、
0: 嗯，
1: 可不可以就上路行驶的话，又有什么要求？它是根据正常的电车的标准吗？
0: 嗯、
1: 还是有什么他们的标准呢？
0: 哎，以前哈、
1: 嗯，
0: 我真是就是曾经也是在我那节目当中啊，
1: 嗯、
0: 我查过一些相应的一些资料哈，
1: 嗯、
0: 就是这些老头乐路虎哈、
1: 嗯，
0: 它其实原则上是不允许上道的
1: 啊，
0: 它是只能在自己的厂区内
1: 哦，
0: 小区内好像是这么一个范围啊。
1: 哦、对，具体也不太清楚，
0: 但具体不太清楚，这东西还得是问专业人士。
1: 嗯、我觉得应该可以上。那你说买这么一个车，我就、
0: 嗯、
1: 我们家小区1亩3分地，我就在这儿开。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3: 爷爷年龄大呀，嘴里缺颗牙，我为爷爷倒杯茶，爷爷笑哈哈。奶奶年龄大呀，头发白花花，我为奶奶搬凳子，奶奶笑哈哈。爸爸和妈妈呀，齐声把我夸，尊敬老人有礼貌，是个好娃娃。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尊老敬老，从我做起。
5: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1: 稍事休息啊，回来咱们百姓通、
0: 依旧是897百姓通，再次来简单分享一下啊，897百姓通啊、
1: 嗯，
0: 从今天9月1号星期二开始哈、
1: 嗯，
0: 时间上的正式的变更到上午的10点准时开播啊，为大伙分享一下啊，咱们897百姓通的栏目设置哈，
1: 每周一到周四，咱们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在每周五的时候，我们会邀请职能部门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答疑解惑，
0: 哎，
1: 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包括全天，您都可以来拨打87260267和87260268，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 DH897897897、
0: 嗯、
1: 搜索之后关注来留言。
0: 然后我们每周呢将会有不同的一些啊职能部门做客直播间，
1: 嗯、是，
0: 这也就说明每一周我们可能解决的问题哈、
1: 嗯、
0: 也都是不同部门的啊。比如说
1: 这周我
0: 啊，这周咱们是交管部门、
1: 哎，
0: 上周咱们是行政执法方面的啊，
1: 嗯、
0: 包括啊将来呢你们也可以有一些问题。先进行留言啊、
1: 嗯、
0: 我们这边先做一个记录，
1: 是
0: 包括什么社保局、医保局，
1: 对，
0: 包括供电、自来水、
1: 嗯、
0: 燃气公司、城建部门、
1: 嗯、
0: 包括市场监管、民政、教育、消防、不动产，
1: 哎
0: 就有
1: 太多了，
0: 但凡跟你生活当中有关系的事儿哈、
1: 哎、
0: 你可能自己去办这件事没办明白，
1: 哎，
0: 或者这个事儿办事有阻力、
1: 嗯、
0: 或是这个事儿我上网搜了五花八门什么样的答案都有、
1: 嗯、
0: 但是我始终理不清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啊、
1: 嗯、
0: 哎，都可以把您的疑惑和疑问告诉我们 们。
1: 对的，
0: 我们可能不一定能为你解答，但是我们可以邀请到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给你一个最权威的解答。
1: 是的啊，那好了，我们这周哈请来的是咱们交通管理大队。那交管大队的他的这个职能方向就其实非常的多，
0: 非常简单。上半段我们也说了，是不是？很多人关心的，比如说什么闯黄灯算不算违法啊？
1: 哎，对呀，
0: 是不是？哎，老旧的一些非电动非机动车，是不是？哎，没有牌照了，还能上路行驶吗？那玩意儿
1: 不能。
0: 包括我现在也发现，还有一些哈人行道附近啊，有一些商户，他可能会占用我们这个人行道了，是不是？
1: 我知道。
0: 怎么办？
1: 上周城管部门反映，向上周咱们城管部门反映这事儿、
0: 就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光是这个行政执法局管，交警部门应该也可以管到，对不对？包括你像私家车改装这一件事儿哈，那正常来讲，咱外观指定是不能改了，那你说外观不能改，内饰能不能改？
1: 内饰好像也不行吧？
0: 你看叫不准吧？
1: 叫不准，
0: 叫不准吧？
1: 叫不准，
0: 叫不准的事儿啊、咱们就等到周五的时候，我们请到交管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答。
1: 这个还
0: 是不是
1: 叫不准、啊？
0: 哎，叫不准的事儿多了、哎，
1: 就是因为有很多叫不准。但是我总结了一下，那些你叫不准的模棱两可的事儿，
0: 就别干。
1: 对，你就别干。你想知道能不能改？你不改不就完事儿了吗、
0: 那倒确实。
1: 哎，是吧？就包括我们还说有哪些哈，你像这个路况方面的建议，道路通行方面的建议，你像咱们城区当中其实是不能大货车呀、和工程车来白天走
0: 的，来回通行
1: 的是吧、
0: 嗯？
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我是夜间通行吗？是不是也有一些限行的规定呢？
0: 应该是有的，
1: 是吧？
0: 对，
1: 哎，还有一些地方哈、它部分路段哈、照明又不太很好、如果真是发生了一些刮蹭啊或者什么交通事故的话，是不是能给我少点认定责任呢？
0: 包括还有什么呢？有一些地方的一些标志标线可能不清楚，我这两天我看啊，地上很多标线都已经重新去做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依旧还是有一些可能我们没有留意到的地方啊。那广大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如果发现哪个位置的一些标线、标识牌等等不清晰了，
1: 对 对
0: 你也可以报给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统一反馈给我们的交管部门领导哈、
1: 是的，
0: 哎，咱们及时的进行调整、是不是？
1: 就是咱们你能想到的所有和交通这一方面和你息息相关的、您都可以来拨打8720626787206268热线，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大家反馈。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啊！我们就持续的来锁定，在10:30到11:00呢是永兵故事会啊。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武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轮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将， 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乃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0: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我发现哈，就中国人很多的一些习惯啊，就根本不是后天养成的，也不是后天学习的，好像就是祖传的，就是血脉觉醒，刻在自己那个 DNA 里边的那种。

0: 哪怕就是你可能从小你就出国留学，或者是西装革履，或者是满口洋文啊，只要你回到老家，只要你见到亲人，只要你碰到一些相似的一些场景，瞬间就打回原形，一秒钟秒切回中国专属模式，那根本就藏不住。而且我发现一个离谱的真相哈，就是全世界的人类唯独中国人啊，身上自带一套默认的系统。哎，你不用下载，不用更新，终身绑定，主打一个啥呢？就是普天同庆，全国统一。我说可能你还得跟我犟，你说那能的吗？那能都一样吗？那多少不得有点差别？我先来跟你分享一件事儿哈，首先就是全网公认的 top one 啊，第一名就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头里的一个习惯，就是甭管你家房子多大，甭管你家房子多新，甭管你家柜子有多少，哎，永远都喜欢囤塑料袋儿。哎，你发现没有？就我真怀疑啊，就咱中国人上辈子啊，好像都是塑料袋收藏家。就不管是超市买的那种薄塑料袋，还是打包外卖的那种手提袋，还是服装店的一些购物袋，大大小小薄厚不一哈，但是绝对一个都不带扔的。就年轻人可能吧，就是哎呀觉得自己很时尚，很节俭是吧，很极简，然后包括收拾房间的时候啊等等等等啊，哎呀就觉得你看这袋也太薄了，这袋也小，这没用啊，抓紧扔了得了啊。前脚刚扔完，你放心吧啊，当天晚上甚至第二天早晨一定会让你四处找塑料袋，你指定有点东西等于塑料袋装一下，然后紧接着你就开始瞬间后悔，从那一刻开始你的血脉觉醒了，你也开始攒塑料袋了。那老一辈人那就更是满级的选手哈，就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我们家哦，我们那厨房里边所有的抽屉里你就放心吧，指定啊都有塑料袋，甚至什么柜子里呀、阳台的角落呀，永远都是那种塞得满满登登、整整齐齐的塑料袋。我媳妇儿更夸张啊，我媳妇儿当时哈找了一个小的一个袋子来装小塑料袋啊，找了一个大的手拎袋啊装中号的塑料袋，然后我家冰箱上面的柜子里专门存放大的塑料袋。其实吧，你说我也有时候我也吐槽我媳妇儿，我说你看媳妇儿，你现在你说你上超市买个袋一毛五两毛，甚至有的个别超市人都不要钱，你说你囤这一屋子破塑料袋你干啥呀？你说呀，我媳妇的逻辑是啥呢？万一有用呢？万一急用呢？那你扔的多可惜呀。我跟你说，就这五个字哈，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人生座右铭。最搞笑的是啥呢？就是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哈，他有一个统一的叠塑料袋的一个专属手法，对折翻面啊，卷紧压平，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完以后，你发现那比那个叠那个被子叠的都专业。就外国人看一眼，完一我跟你说一脸疑惑呀，就中国人这咋这么厉害吗？叠个塑料袋都能叠出这种超高的水平。而且最玄学的一点是，家里啊，你就别管你囤多少塑料袋哈。咋需要的时候一个合牙的都找不着呢？哎，你平时你可能一堆堆一大堆，是不是？然后你真着急装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不行，这个太小，哎呀不行，这个太大，哎不行，这个漏了个小眼儿啊，清一色我跟你说，不是太小就是太薄，不是漏底儿就是太大。也不知道拥护点啥，完美的避开了所有能用的袋子啊，主打一个精准，但是毫无作用。哎呀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哈，我跟你说，中国人骨子里边刻的啊，这个东西，这个基因啊，不仅仅只有塑料袋。那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搞笑习惯。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

0: 公鸡以及臀大鸡。其中臀大鸡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1: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0: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1: 谁会切开呀？
0: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2: 接话。

一段广告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来盘点刻在骨子里的那些中国人的搞笑的习惯啊。哎，上半段咱说了哈，就中国人愿意啥呢？愿意囤塑料袋啊。哎，你知道除了这个囤塑料袋之外，还有一点啊，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饮食习惯。哎，就中国人吃饭的逻辑啊，好像和全世界都不一样。人外国人是啥呢？就七分饱，健康养生。那中国人吃饭是啥呢？就只要你没有撑到你站不起来、直不起腰啊，你就是没吃饱。尤其是在那个长辈眼里啊，孩子永远好像都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哎，比如说你早上你吃的是啥呢？包子、豆浆，是不是？啊，长辈说了，你那吃那点玩意能行吗？你对我来看，你那都是空腹，你都没吃主食。啊，你中午吃了米饭和炒菜，对不对？长辈说了，你不行啊，你没喝点汤啊，你那对身体不好，没养胃。你晚上的时候你也是啊，你吃饱了以后了吧，筷子往那一放，那长辈得说，你看你一天你就吃那两口，要不说你看你都不长肉呢。就现在也是一样，现在我跟你说哈，就是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每隔一段时间我妈看着我的时候，望向我的眼神都好像在看难民。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好像离了他眼以后我就吃不饱饭似的。所以说啊，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边的一个搞笑习惯，就是统一的名场面，走亲戚的时候不管熟不熟啊，不管你这个东西爱不爱吃，亲戚标配的一个话术是，就是哎呀打

条我就记得你可能吃了，你多吃点别客气啊、哦、这都是为你准备的。完你说你吃饱了吃不动了不行了啊，其实你他就怀疑你是客气，你就真饱了是不是、啊、你就怎么说那都不行。最后我跟你说，硬生生还得给你至少塞上半碗饭两块肉啊，给你撑到你打嗝，然后你直不起腰的时候，你亲戚才能满意的说一句，嗯，你看我就记得你能吃嘛，你看你这才吃饱了呢。突然心情除此之外啊，中国人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执念呢？就是饭菜必须得是热的。咱们的认知里边啊，就是凉饭、凉菜、凉水，约等于毒药。比如说哈，夏天40来度的一个高温，满头大汗呢啊，咱指定是想喝一口冰水，不行，长辈得跟你说，那指定是不能喝呀，那玩意伤胃呀。比如说，我说我想吃一碗凉的米饭，那不行，你吃完凉饭以后，你肚子都得疼。完，你说这凉菜挺好啊，是不是、啊？你不用热啊，我直接拌饭里边吃就行。那不行，那饭不热，那菜不热，能有味道吗？那不行，我必须给你热一热。所以说，刻在中国人骨子里边的一个执念就是饭菜必须是热的。反观你看，是外国人，外国人夏天冰咖啡、冰可乐、冰牛奶，那叫一个酸爽。那中国人的夏天是啥呢？温水、热粥、热汤、养生。哪怕呀，我跟你说，你满头大汗哦，你必须你得喝口热水，长辈才能踏实。还有一个啥呢？这是一个细节，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能把筷子插在米饭的中间。哎，这绝对是刻在骨子里边的一个规矩啊！从小到大，我跟你说，哎呀，就也是没少挨骂啊，就不用家长教，全员都默认。现在哪怕自己一个人吃饭，你第一下意识的不会去敲碗，第二下意识的你会把筷子摆得板板正正，绝对不会把它插在饭上。因为啥？这是啥？这就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一个规矩。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是不管这个东西坏没坏，不管这个东西还能不能用啊、不管这个东西我能不能修好，先拍两下。什么意思？非得说拍两下呢啊？这个事儿主打的就是一个万物皆可拍好，好像就是以前那种看那个黑白电视遗留下来的。比如说这个电视没有信号了，哎，拍两下好了。比如说遥控器不好使了，拍两下；手机卡屏了，拍两下；电风扇不转了，拍两下。就包括小时候听那个收音机，信号不好的时候，我爸上去啪啪两巴掌。当时我跟你说，我严重怀疑啊，就中国人传统维修的口诀是不是就坏了不用修，拍拍就好用啊？完，你最离谱的是啥呢？最离谱是那玩意儿还真能拍好啊！我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回忆哈，小时候那个电视哗哗的跟着滑屏的时候，我爸上去啪啪拍两下，有图像了。拍完以后瞬间我跟你说，那运转正常了，科学解释不了，只能归结为啥？这就是老祖宗的独门秘术。除此之外啊，家里边的长辈还有一个统一的习惯，就是所有的电器插头啊，如果不用的时候必须得把它拔下来啊，包括睡觉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必须都得断电。咱说哈，你比如说像咱年轻人，那路由器 WiFi 信号啥的，你必须24小时开着呀，对不对？充电器一直搁那插着啊，电视带不带机无所谓。哎，但你发现啊，长辈们睡觉的时候啊，睡觉之前那全屋必须都得通通断电，路由器拔了，电视拔了，饮水机拔了，恨不得把冰箱都拔了。你问他为啥，他说啥？他说那玩意有漏电的隐患，同时他还费电，那多不好啊。就哪怕这东西已经非常省电了啊，可能走一天都走不上一个字儿，但是在长辈的人的眼里啊，这东西它就是在偷偷的耗我的电。如果我不把这个插头拔了，我就吃亏了。同时也说明，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勤俭。哎，这绝对是自带的 buff， 天生的啊。
还有啊，就国人骨子里边还有个啥习惯呢？就是在逛超市、逛商店的时候啊，进去以后第一件事不是直接买东西，一定是要先捏一捏。不管买不买，手感必须先感受到。哎，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你说哈，谁会挑水果啊？你比如说你挑桃吧，你那桃啥样的甜，我也不会挑啊。但是我媳妇儿说，你就给我买几个桃，你放心吧，我进去以后我指定挨个先捏一捏，至少捏个四五个。其实我捏完以后了，我也没鉴别出来哪个甜，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非得想捏它两下。包括你像那苹果脆不脆，你说苹果脆不脆，你捏两下你能捏出来吗？如果真是那个脆苹果，你也捏不动啊，对不对？但是没办法，我必须得拿起来捏一捏。包括还有那个橘子，水分足不足，那你那玩意儿我跟你说更捏不出来，那橘子一捏基本上都软乎乎的，对不对？但是骨子里边的一个概念就是，不管买啥我必须得捏一捏。这不知道跟谁学的，这小时候没人教过这手法啊。但是啊，我跟你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哎呀，就国人不管干啥假客气。什么是假客气？就是心里边其实压根都不想用，但是哎，就是假客气，到最后没有招了，可能收集来了很多无用之物。还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啊？小时候我记得啊，在我姥爷家那住那个平房的时候，外边总有推车的卖东西的啊，一会儿过来卖个梨，一会儿又过来卖个苹果，一会儿过来卖个橘子，可能一会儿过来卖个爆米花。然后我就清清楚楚记得，我姥爷当时啊就在门口跟那坐着，每一个卖东西的人都会过来跟我姥爷寒暄那么几句。寒暄的过程当中，那人家那就必须那一顿夸赞呢。哎呀，老爷子啊，哼，真命好啊！哎呀，我都知道你这几个子女混的都非常不错。哎呀，这你那大姑娘、二姑娘啥我都了解。哎呀，这老出名了。哎呀，你这是孙子外孙子也好。结果随便客气完几句以后啊，不管这个东西我姥爷想不想吃，我姥爷到最后都会买回家一些。

所以说哈，这都是刻在咱们国人骨子里边的一些搞笑的行为习惯，也不知道是咋养成的，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但其实啊，咱聊了这么多刻在骨子里边的习惯，有搞笑的，有迷惑的，有温暖的，有扎心的，但是看起来是又普通又琐碎的一些小习惯。哎，这些习惯压根没有写进过课本里啊，也没有人刻意的去教授你，也没有人刻意的学习，但是代代相传，全员统一。所以说，鉴别这人是不是中国人，你就看他有没有这些刻进骨子里边的习惯就得了。这就是中国人看似普普通通的小习惯，但藏着我们的朴素，藏着我们最真实的一个民族底色。如果说你还知道哪些哈，关于我们国人骨子里边的一些习惯，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之前我们讲到呢，岳飞因为拿下了襄阳，打下了南宋建国8年以来最大的胜利的这些战斗，所以皇上给了他很高的荣耀。这让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岳飞如果要继续这么干下去呢，他肯定前途无量，跟皇上走，吃得饱，喝得足，有肉吃，有酒喝。但是偏偏岳飞就没这么干。上一节的结尾我们留下来一个悬念，或者说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让朋友们一块去思考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个问题啊，说起来也复杂也简单，简单就是呢，他和皇上没往一块想啊，皇上要往西，他要往东，这是最简单的说法。但是复杂一点说呢，岳飞和皇上没想到一块去的这种说法呢，又不是那么特别的确切，因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大概其的内容，岳飞想的都是和皇上差不太多。比如说，保护宋的领土，比如说，稳定地方上的治安，比如说，好好带兵，强大自己的部队，强大自己的国家，这都一样。就是在要不要夺回失地，要不要迎回原来的徽钦二宗这方面呢，他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而迎回徽钦二宗这种说法呢，咱们也在节目里边讲过，这个宋徽宗啊，也就是宋高宗的爸爸已经去世了，这也谈不到什么迎回两个皇帝，也就迎一个就不错了、哎、但是迎一个呢，宋高宗他也不愿意迎。那有朋友讲了，这也不复杂呀，这不也是一两句话说明白了吗？但是因为这些问题的交织，它并不是画得非常清晰啊。哪些事儿呢是为了打金军所干的，哪些事儿呢是维护治安所干的，它分不了太清楚，所以造成了一些岳飞和朝廷之间呢，有些时候呢他是能执行也不执行，有些时候呢是不想让他执行他都去执行。说起来好像挺迷糊，放在具体的事儿上您就知道了。比方说我们讲岳飞这个襄阳之战，朝廷明明下令说你别打了，岳飞说来不及了，我得打， 后来打赢了，这是有功劳。那你说啥叫来不及呀、啊？对吧？拿我一个生斗草民的思路去想这个问题，来不及，是吧？家里边人说了，说这东西你不能吃啊！哎，我不知道啊，我先吃了，刚拿起来一块放在嘴里，人说不许吃，是这东西的完整性被我破坏了，但是放在我的嘴里，你告我不许吃，我就不嚼，或者我嚼完了我没咽，我终止了，这也是可以的呀，对不对？但是你选择不听啊，来不及了，我给咽下去了，这是两回事儿。但你怎么能分得这么清楚呢？打仗毕竟和吃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说复杂难在这儿。但是回头再讲，岳飞和皇上和朝廷之间呢，只要是不涉及到说我这个要不要去迎徽钦二宗，要不要和金军作战，只要不涉及到这些问题呢，大多数情况下岳飞还是非常非常听指挥听号令的，指哪打哪。这时候宋呢应该是和金有这么一段对峙期，相互比较稳定啊。这个金呢对于宋的这个外患的威胁呢，之前让岳飞给抵抗过一阵子啊。金呢也在想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再加上伪齐政权此时此刻呢也被消亡了，那么这个外患暂时之间就减轻了许多。外患减轻之后，那朝廷该研究什么了呢？该研究研究内忧了啊。内忧是啥呀？民间有这农民起义啊，大的小的，这农民起义一直就没断过。而我们这一节要讲的呢是一个叫做杨腰的人，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注意我的发音是杨腰，不是杨腰子。有很多朋友我听到你在笑了，因为我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笑。杨腰，你别看这个名字在今天我们感觉好像可以拿出来说一说，但是在当时太厉害了。他们就驻军在洞庭湖，擅长水战，多少人来都完蛋。绍兴四年的八月份，曾经有10000精兵从陆路进攻，同时呢有10000水军封锁住湖口，20000人都是精兵，那也没打过人家，而且水军全军覆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军覆没呀，特别恐怖，战斗力惊人。到后来宋高宗没办法，只能把最精锐的部队从抗金的前线调回来，来打这个起义军。最精锐的部队是谁呀？就是岳家军嘛。岳家军就来了。这段其实还有一个小传奇，一个小故事。当年呢，为啥说这个宋朝廷这部队来镇压这起义军打得这么惨呢？那是因为宋军的这个将士啊，大多数他都是北方人，不太会打水战，而起义军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他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势，就是对方假如说从陆地上来呢，起义军就进水里边去，你是不是想抓我？那你是不是也得下水啊？哎，你一下水我们就在水里边干掉你。那有人说了，那我从水上进攻你没问题，我上陆地上等你去，然后你再上陆地上来，我就把你在陆地上干掉。反正就是你要是水兵我就让你上岸，你要是陆军我就让你入水，反观他自己，他水陆他都行。所以这把宋军打得一筹莫展。可是你说水陆两方都进去吧，也不行，也干不过人家。所以这个起义军的首领呢特别开心啊，甚至说这么一句什么话呢？若欲犯我，除非飞来。啥意思？就我太牛了，谁也打不过我啊，除非岳飞来他能打败我。也不知道皇上是听说了这个呀，还是说皇上是真没人了，这真就把岳飞给调来了。那岳飞调来之后那怎么打呀？岳飞首先分析说，对方啊这个打仗就这特点，陆攻给你扔水里去，水攻给你弄陆地上来，而且人家作战的这个楼船啊有10多丈那么高，居高临下射箭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你不好打。这岳飞呢最开始呢说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他打呢？干脆吧，你们有你们的优势，我就不按照你的套路走就得了呗，是吧？我是陆军过去， 那你想把我弄水里去，我不往水里去就得了呗。你不是有高楼大船吗？我造一个比你还高的大楼，比你还大的大船，

我欺负你行不行？这是岳飞到这儿的最初的想法。你大我比你还大，反正我有钱，对吧？我背后是朝廷，看是你厉害还是朝廷厉害，你有钱还是朝廷有钱，看咱们财力哪个更大。但是这个想法呢，很快就被否定了，说你这么干是不行的。哎，你这么打你打不过对方，为什么？非常简单，你岳家军不也照样是北方部队吗？你们不也不熟悉水路吗？讲话了，人家说不好听的，天天都在水里边玩，从小就在水里边泡大的，人家根本就不怕水。你岳家军一辈子游过几回泳啊？除了洗脚洗脸，你还这个啊，是吧？泡澡，你下过几回水啊？能打吗？这你真弄一大船，我跟你说，搞不好啊，这大船你刚造好，人家把大船给你抢走了，你更完。你再造一个更大的，人家再给你抢走，你咋办呢？对吧？这个招法就被否了。否了之后呢，岳飞说，那你给我一个方案吧。啊，好，对方说什么呢？大人，那您可以以己之长攻彼之短，那么您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您有政府背景，朝廷是你的后盾，你的后盾特别的强，有钱。还有一点，你的这个身份不一样，你是兵，你是官。对方的身份是什么呀？他们是匪呀，这是你天然的优势，这是你的长处。你是兵，他是匪，你长他短，你怎么去转换呢？你就得让他想要上你这儿来，改变自己的身份，洗白白。简单一点说，就是你要招抚他，一边打一边招抚。我揍着你，我让你知道我有功夫消灭你，我也有能力消灭你，但是我不消灭你，我给你钱，我可以让你上我这儿来工作，我给你身份。这叫剿和抚并行，我又打你，我又招你。只有这样干，你才能瓦解掉对方，要不然你说我就打死你，我不给你活路，他们都得跟你玩命，都得跟你拼命。或者说你到这儿来一味的招安，说来吧来吧来吧啊，我们这边有好待遇，我们这边有这有那，没有用。他们会觉得你用这一万块钱招我，或者说你用年薪100万招我，那肯定是因为我年薪值400万。所有人可能都这么想。你怎么办？你必须打他，你让他打到自己可能年薪10000都不值了，然后说我给你100万，你来不来？蹦哒的就来了。这是人给岳飞出的主意。岳飞一想，嗯，有道理，真有道理。哎，那我们详细谈一谈吧。人家给讲了，除了你这个脚和斧啊，一边打一边招，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得硬以外，你得做好一个长期围困他的打算。因为他们这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灵活。但是他这灵活呀，他是有区域的，他就在洞庭湖里边，对吧？没有兵没有敌人的时候呢，他在这种田种地，自给自足，他不需要出去。有兵来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个水里边躲一阵子，或者是对抗一阵子。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他用的就是这点粮食，你把他这点粮食让他吃了了，他不想投降也得投降，不想拼命也得拼命。所以大人您别着急，这不是一个短期的战斗，你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岳飞这么一想，确实是这样啊。那么我们怎么变呢？好，说如果我们呢只是围困，就是我就傻围，当当当当当当当，把你这洞庭湖给你围住，我不让你出来，我也不让什么东西进去。这个呢确实是一计，但是有点慢，有点慢。因为毕竟他现在地里还有粮食，你就这么围他，本身他自己有粮食储备，然后新粮食又下来一茬，你要围的时间可能很长。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尽快结束战斗。但是怎么尽快结束战斗呢？说我们现在出去那不行。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出兵一时半会儿你也打不倒他，你影响不了他的粮食。你只能在什么时候出兵呢？

来计算好了之后，岳飞一改过去出兵，说我们正常打仗什么时候打呢？冬季出师，哎，冬天的时候出兵打。这冬天的时候没有那么热呀，南方热呀，对吧？哎，这回我们提前，秋天该你们收粮食的时候，我们就出兵，而且出兵的时候刻意的毁坏田亩禾稼。原来我们都不往这个稻田里边走路，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岳飞曾经下过一个令，说我的士兵哪怕是你的马走到稻田里踩坏庄稼，我也要收拾你，纪律严明，对吧？不犯百姓秋毫。但是现在令改了，行军就在田里边走，哎，我们就是破坏你的粮食，就让你没吃的。然后针对你这个大船，你不是高吗？你不是厉害吗？你不居高临下吗？你像个箭篓子似的，离老远就能射到我们的兵。好，我让你死在原地，我让你在原地动弹不了，怎么办呢？天热呀，汗呢，水浅呢，哎，就趁这个机会就把这个木筏子就弄到这个港里边了。木筏子一多，水浅，那大船也不太能有这个机动性，就被这个木筏子给堵住了。堵住之后呢，我把这个入水口给你封上，拿什么烂木头啊、破泥巴呀、草啊，就把这河道给堵上，水也进不来。你这水越来越少，只要天不下雨，在这个季节你就是水少，你这箭篓子就是不好使。但是这种打法啊，说实话有点祸害人啊！你把老百姓粮食都给毁了，那能行吗？所以有一些文官呢，在这个事件上就参了岳飞，给皇上上这个奏折啊，说岳飞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他这是毁坏民间事物啊，打仗就打仗呗，你破坏老百姓的这个粮食干嘛呀？你让不让老百姓活了？老百姓是民之根本呐，军民鱼水情啊，你这是干嘛呢？但是这时候负责这一次这个战事啊，作为这个总指挥的当年那个宰相张俊力挺岳飞，说岳飞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一言，说你少说话，我们打仗有自己的打算，岳飞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祸祸老百姓的人，你就看着吧，不要乱说话。结果啊，岳飞这么做很快就收到了成效。起义军没有新粮食，老粮食那就是坐吃山空，想要突围又突破不出去，起义军的这个生活状况和他们这个心理状况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再加上岳飞堵得也严，哎，开始呢我不接纳你的这个投降，你们也不想真心投降，对吧？你们就想出来打打秋风啊，就想出来占点便宜。好，你除非不出来，出来我就收拾你。所有的部队想要出去抢东西啊，探听消息啊，全让岳飞岳家军给揍回去了。而且包围圈日益缩小，我们一点一点的往前突进，这个心灵上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到绍兴五年五月份的时候，朝廷呢召这个宰相张俊回临安商议秋防事宜。张俊呢就跟岳飞说，你看咱们一时半会儿的呢也打不掉这些起义军，干脆咱们就先收兵吧，明年再说。岳飞说不行啊，怎么不行呢？说你看我们都围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兵一步一步的在缩小包围圈，假如现在撤了的话，那之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白干了，对不对？没有意义了，是吧？我们明年再来，明年可能是又一个态势，他们知道咱们的路数之后，明年他们可能有新的防卫办法了。那张俊说不行啊，皇上让我回去回防啊。岳飞说这样，你呢给我八天的时间，八天之内我指定打赢啊，你就拖八天，八天你再出发还不行吗？张俊说那我，哎呀，那行，那我就这，其实你说你围了这么长时间，你也不差这八天了。哎，岳大人咱们就别打了。岳飞说真不行，求你了，给我八天。这张俊没办法啊，宁不过岳飞，那行吧，那我就再待八天吧。好了，就没走。没走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岳飞。

这战局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为什么岳飞就非要在这八天里边把这事儿办完？为什么他能够有信心说这八天他就能赢呢？我估计啊，在这里边呢，就是他之前一直在和对方的能够被招降的首领在进行着讨价还价。在身价问题上，岳飞可能扛住了，对方提出来可能说我年薪要多少钱，岳飞说不行，你这太高了，太离谱了，对不对？没这价，对吧？你这不行，你再便宜点，你便宜点咱就双方这事儿就成了，我也不违你了，你就进朝当官吧。可能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好，这回谈完回来，岳飞也不跟你扛着价了，直接就加大招降的力度，我给你更多的钱，比你所原有的还要再多一些。这下子不光是原来和岳飞接触的人，起义军的好几个首领都投降了。投降之后直接就被岳飞授予了武义大夫。当然这些人不能白降啊，你来了之后你以为你就当官就行了，你得出力，你得给我带来情报，对方的水寨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对方这个人数兵力到底是怎么分布的，怎么打，你得带兵去，你得给我讲清楚。时机准备的差不多，人员投降的差不多了，好，就在约定的时期内，岳飞率领着大军去攻这个起义军的水寨。而起义军的首领此时此刻身边已经没有人了，正所谓众叛亲离啊，非常孤立的情况之下，那还和岳飞打什么呀？打败了但是不愿意投降，不愿意投降怎么办？那就是战死呗。有的说仗着自己会水性想浮水跑，但是你外面那么多人跟那会儿看着，怎么能让你跑得出去啊？所以没有一个能够成功跑得了的。于是呢，杨妖这个坚持了六年的农民起义被岳飞剿灭了。而岳飞取得胜利的这一天呢，正好是岳飞许下的那个时间限制，哎，就是八天。所以导致这个宰相张俊在得到了岳飞的这个捷报的时候，脱口而出：“岳侯真神算也。”岳飞又赢了，又让自己声名远播了，很厉害。但是在这个胜利背后又出现问题了，他的手下牛皋，或者说呢以牛皋为代表的岳飞的一帮手下，在关于如何去处理这些投降的或者说失败的将领和士兵的时候，和岳飞出现了意见上的不统一。牛皋他们的主张呢，就是杀了就得了，跟他们磨叽什么呀，这么多年也没少打掉咱们大宋的部队，这帮人死不足惜啊，到后来也不投降，对吧？不投降那你还留着他干嘛呀，就得杀掉，要不然无以立威。但是岳飞怎么看这事儿呢？这事儿不行啊，人太多了，你要这么杀的话那简直是太残忍了。那么这一次牛皋主张杀，岳飞主张不杀的人有多少呢？有20多万。这20多万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岳飞会如何处理，我们得下一节再说。但是我们在这儿呢一定得说一下，这个岳飞啊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他的这个办法得到了皇上的赞许，是就是那个后来把岳飞杀掉的宋高宗，他这回又给岳飞点赞了。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岳飞打败了起义军之后，招降了20多万人，但是这20多万人怎么处置呢？手下以牛皋为首的大将就主张说，20多万人咱不能留，杀了他们。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呢？说他们没事造反，这种就是反朝廷反社会的，把他们都消灭掉，这样呢让后人有所畏惧，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造反了。造反他考虑考虑成本，对吧？像我们今天讲，你犯罪成本太高，有的时候呢他就不犯罪了。但是你这么想也对，可是反过来想呢，犯罪成本那么高，他还是选择犯罪了，那就一定会出现，只要他遭遇到了围捕，只要他遭遇到了这个执法人员的话，因为他知道自己被逮着肯定要受严惩，所以他一定会拼命的反抗。也许反倒不利于预防违法事件的发生。所以岳飞呢是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当然这里边呢我觉得也有宽容啊，也有不杀这种思想在。所以岳飞呢对于牛皋他们所提出来的这种建议啊不予采纳，而是在这20万里边呢做了一个分层，划分一下20万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把这些精壮者啊身体好的挑出来编到部队里边。那有一些就是桀骜不驯的啊，就是吃一个想打俩的，哎，就是这个天王老子第一他就第二的，那行了，那你就干脆到遥远的地方待着去吧。你不是横吗？我让你战天斗地去，对不？天王老子第一，你第二，你去看看荒地吧。那片大土地上就把你自个儿放那儿，那你就愿意跟谁横跟谁横。我还给你任务，你得开垦土地，对吧？你厉害，那你去干这个活去吧。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就给这样的派出去了。然后呢弄出大概30000人左右呢是老弱病残，那你们又不能从军啊，又不忍心让你们出去开垦荒地，态度又不错，那你们就回归乡里吧，啊，这个回家。大概就是把这20万兵分成了这3个等级，然后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处理。当然这也并不是岳飞的首创，这是宋朝对待农民起义军的传统做法，而咱也不能小瞧这个传统做法，这里边有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我不分析您觉得哎，不就那么回事吗？但是很多传统的东西你一分析它背后有很多道理。为什么选强壮的当兵？为什么？有人说当兵一定要强壮啊。对啊，你看你把强壮的给带走了，刘家里边的是那些老弱的，老弱的要造反的话，他能盯得过强壮的人造反吗？所以强壮的人走了，他就不怕老弱的造反，一举双得。那把老弱的留下，让他们耕田，既可以自给自足，又可以给强壮的人提供粮食，国家没有负担，这不又是一举双得吗？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战乱不断，人口大量的减少，哪一场战争不得死上那么成百上千人呢？对吧？你战场前死了，战场后我需要补充兵员啊，对不对？兵员哪里来啊？一方面是我把这个新的一群人把它编制成兵拽到我的部队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你在普通的民间你要继续的生孩子，你要把这孩子养大，你人口的这个基数，你人口的这个出生率必须要保证，所以你还是得放回去人。所以岳飞的这个做法它是宋朝当时的传统做法，而宋朝定这个传统做法的这一个原因呢，就是宋这个天下也是在战场上拿到的。所以我们说制定这个规则的人呢，他是有这方面阅历的。好，岳飞就按照这个传统方式来做，他这么一做传到上边，宋高宗乐呵了，非常开心，说岳飞啊，你干得好，一方面呢在前线帮我抗击敌人，另外一方面呢帮我去镇压农民起义，更重要的是呢你按照套路出牌，让我非常开心。紧接着就给了岳飞一个嘉奖。那我们今天在这说，为啥岳飞按套路出牌皇上就高兴啊？不是因为皇上
觉得岳飞听话，而是认为呢，岳飞没有杀掉那些俘虏，是在对外塑造皇家的形象。皇上仁慈，所以没有杀掉你们。高宗觉得很开心，当然这也不是他的错觉，这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制度的设计者有意而为之。咱们以前不是讲过吗？过去那王朝，错全都是大臣的错，奸臣佞臣，对吧？很少听说当今世上是昏君呢，很少有这么说啊。这是咱们讲历史的时候你这么说，当年你这么说那就杀头之罪。你可以说大臣，你不能说皇帝，对不对？哎，有点啥错都是大臣的，但是呢有点什么好事政绩啊，感谢天恩，吾皇万岁，圣上英明。哎，这是当年的一个传统。好，现在我们再说回主线历史。岳飞在镇压了这个起义之后，南宋境内的大的农民起义，或者是这个游寇集团，或者是散兵纠结在一起的这些武装部队都已经不在了啊，大的都打没了，剩下的那些小的呢随时随地组织起来的，那可能也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有规模的已经没有了。换句话说呢，就是对于南宋政权有着威胁的武装集团不复存在了。这对南宋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从此以后呢，整个长江通道的联系得以贯通了，南宋的政治经济都会受到有益的影响，所以朝廷当然高兴啊，又有名气，又有名声，又有实惠，当然要开心了。所以呢，给岳飞的这个军阶提拔起来，提拔到检校少保。岳飞有一个称呼叫岳少保，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而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仗，岳飞吸纳了不少起义军的人员，所以他的这个兵力迅速的突破到了10万人以上。相对比其他的那好几支屯驻的大军，岳飞现在的部队是人数最多的，而且岳飞带兵打仗，他的兵员素质是最好的，战斗力是最强的。那您想啊，在一个国家里边他占了这几个罪，那就说明什么呢？这是真真正正的主力军。没过几个月，朝廷又把岳飞从制置使的位置升为了京湖南北襄阳府路招讨使。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最近在我们的专辑当中听到不少，但具体是啥意思呢？这么讲吧，他们都是大战区的统帅，但是呢，招讨使比制置使的身份和地位更高一点。要让我个人一点浅浅的理解啊，这就有点像是战区的军长和司令啊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总而言之啊，岳飞是升官了。到了这一年的年末，朝廷下令更改各屯驻大军的番号，统一的改为行营护军。当时有5个非常重要的武将，分别是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吴玠，还有那位武将张俊。各自分配的这个职责呢，武将张俊呢，他带领的是中护军，韩世忠带领的是前护军，岳飞带领的呢是后护军，刘光世是左护军，剩余吴玠他得到的呢是右护军的称号。各大军下边呢又有军将等等的编制，军一级的长官呢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以及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等职务。将一级的长官呢统称为将官，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等的名目。然后在这个将官下面呢又有训练官、部将、对将、对官等等等等。然后呢，部队最小的编制单位是一队，一队大概是50人，这50人就是一个作战的单位。说过了小，咱们还得再说说大。岳飞因为人员大增，人数最多，所以呢他就申请说，我们可不可以啊这个多搞一些编制。高宗就同意了，于是岳飞呢把部队的编制扩充为12军30个将，他自己手里边就有12军啊。12军分别是什么呢？备围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然后游弋军、踏白军、选锋军、圣节军、破敌军和水军。注意水军非常重要，别的军我们都理解了，什么前后左中右，那这些
这个被围军呐、这个什么踏白军呐、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来说是这个被围军，被围军的这些士兵呢，是最优先选拔的亲军。在整个的宋军里边，是由韩世忠首先建制的。这个部队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勇猛，作战能力强，所以他们的待遇也高。啊，当时的这个原话叫做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哎，就是他们是一帮高级的、高战斗力的、高待遇的特种部队。好，被围军讲完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那几支部队。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了，所谓的游义军，它有一个游字，游那就是要行动的。什么样的部队没事总行动呢？有人说骑兵，其实不是。游义军呢，它属于是一支机动部队，哪里需要我就往哪去，而且行动速度非常快，所以呢它不光是有马。好，这是游义军。再来说一说踏白军。踏白军的这个踏呀，是那个脚踏啊，踏步的那个踏。什么样的部队费脚啊？有人说步兵啊，其实也不完全。踏白军是一支侦察部队。哎，我这悄悄的去看，悄悄的去走，我不能骑马吧，我得靠我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控制声音呢，对吧？哎，这是侦察部队。剩下的像什么圣杰呀、破敌呀、选风啊，这三支呢，那就是突击部队了。好，我们现在说岳飞把自己的部队分成了这么细致的若干建制，那就说明什么呢？他的这个战斗力已经达到了可以分层次、可以分层级这种程度了。重点要说一说这水军。岳飞的部队里边本来是没有水军的，但是他不是把那个杨腰的那个起义军给收编了吗？哎，杨腰是在洞庭湖里边作乱呢，所以他们的水军是很强大的。岳飞这支水军就是这么组建起来的。除了这些人以外呢，有1000多艘战船，其中甚至包括数十艘大楼船。那岳飞真是要不就没有，一有起来就是所有的沿江有水军的这些部队里边最牛的。这是岳飞这十二军。而这十二军呢，由22名统制、5名统领和252名将官分别率领。然后由王贵任中军统制，提举一行的事务；张宪为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这算是岳飞的左右手，有他们两个在，基本上可以代替岳飞主持全军的事务，能够指挥作战。按照宋朝这制度来说呢，一般的这个文臣武将，只要你带兵，对吧，他都要有一个幕僚机构。岳飞呢，除了刚才我所提到的这左右手之外呢，也有一个精干的幕僚机构，专门替他出谋划策，处理平时的公务，草拟一些公文呐、给皇上上行文，包括往下边的下行文，都有人帮他去做。所以我们今天讲岳飞啊，我们提到的是一个人，其实背后工作的是一个整个的团队。按照规定啊，岳飞那个级别他要有什么样的幕僚人员呢？要有参谋官，要有参议官，要有主管机翼文字、书写机翼文字的这种书写员各1人，然后还有呢，干办事员6个，准备差役8个，点检医药和饭食有俩，加一块多少人呢？光国家给编制的就有20来人了。你再碰上那些真的是人才，但是没有编制了，我就留你在身边，这样的情况也不可能没有。所以岳飞背后是一个相当的团队，也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之下，岳飞才能够专心致志地进行部队的整编，进行部队的操练，一句话就是把精力抽出来做自己最擅长做的事情。那你说这件事情我们要用现代人的理解方式来理解的话，不就是我们在网上创业人员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说现在干事都是团队，一个人不行啦，孤木难成林，你一个人你能干所有的事情吗？很多琐事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很多朋友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来学，但其实呢，这个道理老祖宗早就提示给我们了。看历史，你都可以有所领悟的。不过我们把话说回来，我们去看到岳飞

他的这个部队越强势，他的这个军事力量越强大，我们兴奋的同时呢，也会有一种惋惜。啊，什么惋惜呢？你看，这么好个人怎么就死了呢？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怎么就被拿下了呢？我要不断的提醒大家，宋高宗当时他的最终目标绝不是要收复失地，他派人去抵抗金兵的南侵，也是为了长久的能够保住自己偏安在一个部分的这个局面。所以他呢，就是我就只要这么大一块地盘，你别过来打我了，你别过来收拾我了，哎，多了我也不要，我们最好相安无事，谁也别惹谁。而为了这个目的呢，高宗是禁止岳飞等一系列的大将向北方讨伐的，啊，为了怕激怒金人，他不让这些大将做这个事情。可是呢，你越这样做，金人越觉得呀，你好欺负，啊，很快又来了更大规模的出击，更大规模的进攻，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而手下的那些人呢，说说秦桧那都不用说了，完全的主投降派。那位当过宰相的张俊，咱们之前也讲过，他虽然主战，但是他这个主战啊，最终的目标也不是为了收复失地，他是希望和金呢隔阂分治。这和高宗还是有不同的地方。高宗的意思是说，我丢的我一点也不要了。张俊说呢，那我们还是抢回来一点吧。于是呢，在岳飞把这个洞庭湖的农民起义平定之后，张俊就向朝廷建议说，咱们干脆北伐刘裕，恢复中原失地。然后在绍兴六年的二月份呢，这张俊还真的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的这种身份，带着各路将领跑到平江府开了一大会。经过高宗的同意之后，若干大将就准备出击。这次打击啊，伪齐的刘裕是真害怕了，于是就积极反抗呗，对吧？但是呢，反抗也并没有成功。我们之前在前几期的节目里边呢，已经讲过这一段了。但是有一个小细节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刘裕呢，他这伪齐政权的部队一看宋军来了，而且准备的这么充分，非常害怕，就向金朝去求援，准备呢让金朝派点人，他们这个算是后发制人啊，或者是我们听到你要打我了，那我就先出手。结果金朝没理他，刘裕就组织一大帮人，就胡乱的这个仓促之间就出击了啊。出击的时候呢，号称30万人，其实人数一个是不足，另外里边呢好多都不是战士，就是滥竽充数。刘裕自己也知道自己这部队面怎么办呢，哎，他就找人跑到金营去借了点衣服，说你金兵你不借我人，你借我点衣服行不行？那有朋友问了，借衣服干嘛呀？您想啊，刘裕想干嘛呀？就是找自己的士兵穿上金兵的衣服啊，骑着大马来往于各个战区之间。一方面呢是威慑一下对方，吓唬吓唬宋军，看着没，我们伪齐啊，这是有金人撑腰的，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另外一方面呢是给自己壮胆儿，哎，我们大哥马上就来了啊，放心吧啊，你们就跟这儿打吧啊，今天你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死在这儿，明天又有新的人会抛头颅洒热血的死在这儿，但是我们的大哥是不会来的。骗吓唬，兵不厌诈吗？结果这兵不厌诈，今天咱们看好像是很搞笑，真就把宋将的这个刘光世给吓够呛。那当然咱们也不能嘲笑他，因为金军当时啊确实对于南宋部队来讲呢也是一个挺恐怖的存在。咱也别光说刘光世，那位武将张俊呢也挺害怕，所以呢他们就想跑了。想跑你不能愣跑啊，对不对？你是大将啊，你是官儿啊，你愣跑那是，这是要承担责任的，你需要一个借口。所以他们呢往朝廷报的时候就夸大军情，哎呀，说来了1000万人，我们顶不住了，我们就320人，那怎么办？我们撤吧啊，就请求朝廷增兵。那朝廷哪有兵啊？朝廷接到这种请求的时候还骂呢，你们不就是增援部队吗？你们再要兵上哪儿给你增去啊？你们怎么增啊？
你这不是给朝廷出难题吗？其实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朝廷吐口，好让他们撤。而这个时候呢，在朝廷里边把持朝政的是谁？是那赵鼎。赵鼎是一个不会打仗的文臣，所以他一听说前方传来了这种情况，很惊慌，没经历过这个。把地图拿来一看，发现呢，宋军的主力全都在各个州屯着呢，啊，沿江上下呢没有重兵把守。按照这个军情，这个谎报的军情拿过来一看，确实很危险，确实很紧张。于是在匆忙之间做了仨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和武将张俊的部队撤退到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岳家军东援淮西。第三，行营撤回临安。这不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三条吗？之前讲完了，好多朋友说没听懂，为啥刘光世就撤了呀？那为啥那兵把刘光世吓够呛，跟别的人打那么面呢？对吧？原因和道理就在这儿。所以有的时候，真正让你退缩的并不是对方的实力，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吓唬你自己。而谎言和流言这种事儿才有意思呢，你把自己吓够呛，你旁边那人看你吓够呛，也把他吓够呛。这不赵鼎没坐住吗？他一下令，皇上跟着也着急了。本来皇上就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地方，一看赵鼎这么着急，那我也跟着走吧，借坡下驴吧，皇上就要跑。可是皇上要跑，这个令不能够只在皇上身边下呀，他要下达给正在前方打仗的这些大将们。前方大将们心里是有数的，哪儿来的金兵啊？那都是虚张声势。结果这边呢，刚刚破解了前方一线将士们发回来的这个错误的信息，说我们不要怕，对方的部队里没有金兵，哎，我们跟他死磕到底，一定要打赢他。这个心理建设刚做完，呦呵，后方传来信息，皇上要跑了。这家把宰相张俊急的呀，这可怎么办呢？皇上这一撤，我们这场战斗，整个这战役就像是笑话一样了。于是赶紧想办法。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先来听两首许君的歌。那么这就是华语乐坛啊，最近可以说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创作力量了。许君专辑叫做《唱片》，词曲制作编曲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许君出生于1988年的安徽蚌埠，2015年参加中国好歌曲的第二季，凭借原创歌曲自己成功晋级了全国8强。而这首歌也表达了世界定义爱的形式，我定义世界。许君的音乐呢，从来都不是为了要去讨好谁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同时表达这个世界。

新专辑另外一首作品作为专辑的收官曲好运啊，邀请了众多的粉丝好友一起现身合唱。整张专辑制作最为简单的一首歌就是它了啊，依旧是很简单却有力量。我们想这就是合唱的魅力吧，也是真诚做音乐的一种果实的收获。祝大家好运，来自于许君。

而在这样一张新专辑当中，其实还出现了一位跟女生的合唱，那就是许君加陈粒。陈粒她距离上次发专辑也是过去的三年了，最近的几首歌上线之后，不知道是不是也正在筹备一些自己的新作品。来听这首收录于在陈粒对于经典重制专辑十年自选当中的走马，和十几年前那个如野当中的版本，编曲上唱法上有了不太一样的感受，我们也和他一起成长吧。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马嘉祺的全新 EP 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这首歌呢是以 99.39 的综合得分成为了腾讯音乐油泥榜得分第一的歌曲，也是油泥榜历史得分第一的歌曲。我的天哪，他在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上也完成了这首歌的舞台首秀，全开麦唱跳，控场拉满。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团。石团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啊的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宣告拒绝内耗的态度，让我们来听《我只要我开心》，来自于。

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一首歌曲 Glow in my arms， 由杨彤 Amber 杨王建生陶天然共同作词，上线当天就引发了玩家社区的广泛讨论，并且评价为适配度极高，故事感太强，一首游戏纪念曲却唱出了超越游戏本身的情感厚度，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新歌就来关注华语金曲星光会为您呈现，我们明天见。存在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9: 西太后把李莲英的妹妹给光绪帝做使唤，然后告诉他说，千万不要让他干什么粗活累活，没事的让他给你讲笑话，陪皇上聊聊天，陪皇上说说话，陪皇上下下棋，这姑娘可好着呢。哎，光绪帝一听，合着这给自己找一三陪呀、啊、但转念一想，不可能。你想什么累活脏活不让干，这明摆着就是想让自己喜欢上他，然后封个妃嫔什么的呗。光绪帝关键现在跟珍妃两个人感情正浓，哪能容得下这第三者呀。于是他壮壮胆子，直接回绝西太后，他说， 感谢亲爸爸对儿子的疼爱，现在我宫里的人够多了，就让他先伺候亲爸爸吧。西太后听了也没有生气，而是露出了慈母的微笑。她说，皇上，哀家知道如今你和真儿两个人相亲相爱，哀家心里十分高兴，就盼着这珍妃呀早日能给皇上生下个一儿半女，也好让哀家想一想这天伦之乐。不过你们俩再好，有些事儿也别做得过分了。哀家最近听到有人从宫里传来一些消息，说皇上和珍妃娘娘两个人双宿双飞，皇上用膳的时候还亲自为他夹菜，可有这事儿吗？皇上去上朝的时候还要和他手拉手的走到宫门，然后才上监狱，这种事儿有没有啊？光绪帝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自己跟珍妃的事情为什么西太后全都知道呢？有特务，有奸细，一准有特务。哎呀，这李莲英这妹子要再到朕的身边，那岂不是又多一女特务，那自己就掌控在这老佛爷手里了，到那时一点自由都没了。于是光绪帝坚持不要，他说，亲爸爸嘱咐的事情皇儿日后多注意就是了，关于李大姑娘这么懂事可人，以皇儿看还是留在亲爸爸身边最好。嘿，隆裕皇后在旁边听着，心说皇上真行。哎，据我所知皇上很少跟太后顶嘴，如今看来感觉这个李大姑娘啊，对她构成一定的威胁。哎呀，怕什么呀？怕这是老佛爷的一双眼睛。嗨，你身边老佛爷的人多了，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不差这一个。另外就凭李大姑娘这张嘴呀，也不是饶人的主，她现在不正宠着珍妃吗？如果要将此人安插在皇上身边，跟珍妃两个人争风吃醋，甭管谁扳倒谁，那岂不是除掉了自己的一块绊脚石啊，自己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想到这儿，隆裕皇后便开口说话了，而且呢语言当中显出了她的大度。她说，太后老佛爷的心意皇上就不必推辞了，皇上身边多一个人照顾，这样的话本宫也好放心些呀。哟，皇上心的话听他这话还挺体贴我的，心说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他不由瞪了皇后一眼，无奈之下也不能再说别的了，只好把李莲英的妹妹带回去了。自从这位李大姑娘到了养心殿，慈禧太后真的等于多了一个耳目，光绪帝和珍妃的一举一动难逃他的眼睛啊，很多事情他都悄悄地告诉他哥哥，由李莲英转告西太后。西太后住的颐和园，宫里的事情很多都了解。这皇上现在宠珍妃宠的也确实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宠她好了。有一天光绪帝到后边金库去找东西，突然发现了一个精致的木匣子，这个木匣子外表就很漂亮，知道里边放的宝贝肯定也值钱，于是便让人把这木匣子打开了，一瞅果不其然，这里边啊装的是由外国进贡来的晶莹圆润光彩夺目的上千颗珍珠， 哎呦，那珍珠都小拇手指头肚那么大个，那叫一个漂亮啊。皇上看着这些珍珠，拿手划了两下，不由灵机一动啊，心说这要找几个上好的工匠，把这珍珠用银丝线穿起来，做一件珍珠披肩，那得多漂亮啊！要给了珍妃，珍妃披在自己身上，哎呀，那会更加的光彩照人。说办就办，于是光绪帝让人把这精致的木匣子，这上千颗珍珠全给抱走了，然后用了半个月的光景，真就把这珍珠披肩做好了，光绪帝亲自赠给了珍妃。珍妃接过这珍珠穿成的披肩，当时就惊呆了，没见过这么漂亮。

的东西呀、啊，哎呦，高兴之余不由又添了几分顾虑，因为什么呢？皇宫里头连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没有的东西，他愣有，这还了得吗？于是连忙跪倒在皇上跟前儿，一边谢恩一边说：“这个披肩太漂亮了，宸妃简直不敢受用啊！”如果太后老佛爷知道这件事，肯定会不高兴的。光绪帝听了，微微一笑，他说：“真儿，你怕什么？只要你高兴就行，你高兴，朕就高兴。再者一说，太后怎么会轻易知道呢？倘若知道了，她要挑理，一方面是把这东西送给太后，另一方面是把它收起来，不也就成了吗？”太后还能说什么？这东西又不是偷的。哎，珍妃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只好把这珍珠披肩收下，但是从来不敢轻易穿出去，只是偶尔在光绪帝高兴的时候，他在光绪帝寝宫里头穿上一穿。即便如此，这消息也传出去了。等的这李大姑娘来到光绪帝的寝宫，很快就知道这个事儿了。李大姑娘自从到了养心殿，她很是后悔呀，没有在慈禧太后身边那么随便。光绪帝基本上都不正眼看她，就更甭提听她讲笑话了。她一张嘴，光绪帝就烦，根本就得不到宠幸。说句不好听的，给光绪帝端洗脚水，他都没资格，靠不了钱儿了。哎呦，他意识到自己兄妹这回失算了，没有像李莲英想的那么简单，到皇上身旁边，皇上就能喜欢呐。皇上身边人多了，有几个皇上真喜欢的呀？不是说任何一个女人都能打动这位少年天子的心呐，他没有珍妃那样的福气。怎么办呢？越想越憋气。几个月之后，这李大姑娘可说是心灰意冷了，因此由后悔转为了嫉妒恨。她就开始没事在宫里头找这珍妃的毛病，想抓住她的把柄，然后通过她哥哥李莲英上西太后面前告状去，最好哪天让西太后狠狠地打击一下这珍妃，那才解气呢。有一天呢，这李莲英便悄悄地跟西太后说了点什么。西太后听完，脸色当时就沉下来了。她说："确有此事吗？皇上这么干，岂不是胡闹啊？"李莲英一看，慈禧真生气了，连忙说："老佛爷，奴才这话绝不敢撒谎。"这是我妹妹亲眼所见的，宫里的人都已经传开了，说皇上现在宠这珍主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宠好了。这珍主子也是骄纵万分，他怂恿皇上打开库房，打里边把那外国进贡的上千颗好珍珠全都给弄出来了，做了一个披肩。没事就在宫里头四处显摆，您说这叫干什么呀？皇后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她这是向谁示威呢？西太后越听越生气，李莲英接着说："老佛爷，您想想看，大清皇宫里头有过这样的先例吗？咱甭说别人，就是当年咸丰爷宠您的时候。"到这份上了吗？李莲英啊，算是摸透了西太后这脾气了。她就怕别人拱火激她，这一激她，这火腾就上来。西太后当时就坐不住了，她说："小李子，即刻摆驾，哀家这就回宫看看去。"这李莲英听得这个兴奋呐，心说："我说珍妃耶。"你等着吧，这回可有你的好戏瞧了。老佛爷一回紫禁城，非得好好治治你不可。李莲英

0: 在慈禧太后面前告着珍妃一状，把这老佛爷给气的直接从颐和园奔紫禁城来了。可是珍妃这边却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呢。最近呢，他弄了一架新的照相机，正在那里学习摆弄。一会儿的功夫，就见一个小太监气喘吁吁的打外头跑进来了。真主子，不好了，太后突然回宫了。啊，珍妃一听也是大吃一惊啊。他说，那我赶快收拾收拾，然后去接太后的大驾吧。哎呀，小太监说，真主子，用不着您去接了，太后直接奔这边来了。什么？这下珍妃真吓坏了，他知道太后这是找他的茬来的，心说自己哪儿得罪太后来着。哎呦，冷不丁的想起那件皇上赠给他的珍珠披肩来了，心说大概这东西惹的祸吧，连忙到了里屋，把柜子打开，把那锦匣抱出来了。这件珍珠披肩他太喜欢了，心说糟了，太后要知道这是皇上特意让人给我赶制的，哎呦喂，我这罪过可大了去了，怎么办呢？连忙招呼两个贴身的宫女儿帮着一块拆。可是这东西啊，不是他们做的，拆也不好拆。刚拆下两颗珠子来，就听外头太监高喊一声，太后驾到。哎呦，珍主子一看不好，连忙把这东西稀里呼噜又赶紧塞到锦盒里了，啪，锦盒盖好了，让人赶紧把它抱回去放在原处，自己整整衣衫出来迎接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怒气冲冲的来到了光绪帝的寝宫，一瞅珍妃的忙活劲儿，心说肯定啊，这是要藏东西呢。这时候他拿眼睛一扫，就发现地上掉了一颗珍珠。慈禧太后那眼睛是干什么的？而珍妃呢，却没有发觉，上前连忙给慈禧太后请安。太后老佛爷吉祥，奴婢接驾来迟，望您恕罪。慈禧太后都没有正眼瞧的，几步走到红木雕花椅上，一屁股坐了上去。他说，皇上去上朝了？
1: 啊，是。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待着呀？为什么不回你的景仁宫去啊？
1: 珍妃说，皇上临走的时候说了，他回来怕寂寞，所以才让我在这里等他。
0: 哦，那你都在这儿干什么了啊？
1: 没干什么呀。哦，我在这看书来着。
0: 看书了？哎呀，那书上有珍珠异宝啊。我这、哎、这句话把珍妃说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合着他就冲这东西来的是吧？当时不知道这话该怎么回答了。慈禧太后说，你瞧你这宝贝多的，那珍珠都满地流了哈。说着冲李莲英使一眼色，李莲英到跟前把那颗珍珠就捡起来了。
2: 哎呦，老佛爷，这珠子可够大的呀。
0: 慈禧太后说，小李子，你见过什么呀？你们家珍珠子这儿这么大的珍珠多着呢，好几千颗呢吧，都拿它做衣裳使了。哎，得，这回想瞒呢都瞒不住了。珍妃连忙给太后赔罪，她说，
1: 请皇额娘治罪，孩儿并没有向皇上讨要，而是皇上突发奇想才给孩儿做了一件珍珠披肩。孩儿看它太珍贵了，一直也舍不得穿，而且孩儿有心想把它敬献给太后老佛爷，不知道您是否喜欢。
0: 西太后听完心的话，算你明白。 稍停顿了一下，西太后问了一句：“那东西在哪儿呢？”珍妃连忙冲着宫女使了个眼色，宫女进里屋，把那锦匣抱出来，打开之后，那件珍珠披肩光滑耀眼的呈现在了慈禧太后的面前。慈禧太后看着高兴，冲李莲英一使眼色，李莲英过去把这东西拿起来，可就抖开了。这一抖，没想到又掉出一颗珠子来。慈禧太后一看，怎么个意思呀？难道这东西是破的不成？哟，我天哪！这句话可把珍妃吓坏了。怎么着？你送给太后老佛爷一件破东西，这不找死呢吗？他连忙解释说：“啊，老佛爷明鉴，这东西它是刚刚做好的，工匠们可费功夫了，可能有那珠子拴得不结实，那孩儿即刻让工匠们把它重新修好，然后再敬献给老佛爷。”哼！慈禧太后鼻子眼出气，哼了一声，没言语，然后抬腿走了。哎呦我天哪，把珍妃吓了一身的冷汗哪。眼望着慈禧太后出了皇上寝宫的宫门，这珍妃一屁股坐在地上是放声大哭啊。心说我天哪，我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呀，他这一来我这浑身就哆嗦。进宫没多少天就让他吓出毛病来了。打这儿开始，这珍妃一见到西太后就开始哆嗦，变成了惊弓之鸟，打这儿也不敢再向皇上祈求什么了，只求能够平平安安的在宫里过日子，那就已经是幸福的不得了的事了。光绪帝退朝之后仍然强留珍妃在养心殿陪他，对于慈禧太后的突然到来，皇上也感觉到吃惊，就知道有人从中作梗，因此便到后边太后的寝宫里给她请了安，又替珍妃赔了不是，等工匠把那件珍珠披肩重新修好之后，皇上亲自把它敬献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这气儿才算消了。皇上现在呀，迷恋上照相了，这珍妃让人新买了一架照相机，没事儿跟皇上他俩就研究这东西。珍妃进宫之前，他玩过照相机，但是没有这个好。现在相机不错，他这技术也见长，没事给皇上照几张相。哎呀，光绪帝看了也是大声惊叹，他说：“好奇怪呀，你说这个东西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来，这洋人真是会想点子呀，妙极了。”珍妃听了便笑着说：“皇上，洋人的确有可取之处啊。朕儿前些年读过一本书，是一个英国人叫赫胥黎著作的，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那书里头讲的道理可深着呢。”光绪帝听得好奇，他说：“这外国人写的书，他们都讲了些什么道理啊？难道说比孔孟之道还要深刻吗？”珍妃说：“皇上，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孔孟之道讲的是传统教育学、伦理学，而洋人讲的是科学呀，是人类进步的科学。”光绪帝说：“科学这词儿听起来很新鲜呢，我倒要听你好好解释解释。”珍妃说：“那本书讲的是人类在不断的进化，进化中势必要优胜劣汰，而强者胜，弱者败。珍儿读了之后感觉到这书中说的很是有道理啊。”光绪帝听完点点头，他说：“是啊， 社会就是如此。

强者胜，弱者败。我大清倘若不自强，只恐怕也会被列强吞并啊。珍妃说，皇上好明理啊，珍儿觉得也是如此。光绪帝一把拉过珍妃，让她坐到自己怀里，然后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大清必须要自强，而且要国泰民安，这样朕才能睡好觉，才能坐稳江山呐，才能够和我亲爱的珍儿过上好日子啊。珍妃听到这羞得脸红了，她说，皇上，有您这句话，珍儿不知道多幸福呢。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8: 光绪帝把珍妃搂在自己怀里，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我大清必须要自强，而且要国泰民安，这样朕才能睡好觉，才能坐稳江山呐，才能够和我亲爱的珍儿过上好日子啊。珍妃听到这羞得脸红了，她说，皇上，有您这句话，珍儿不知道多幸福呢。光绪帝听完一笑，他说，那朕来问你，你那本书是从哪儿弄来的？珍妃说，是珍儿的师父文廷式打康有为那儿借来的。康有为这个人珍儿不认识，他听说挺有本事的，而那本书上全是洋文，即使给皇上拿来了，皇上也不一定都能看明白。光绪帝一笑，他说，没关系，如果说朕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把那个康有为招进宫来，朕让他详详细细地讲给朕听，不就可以了吗？珍妃听完一笑，她说，皇上这话倒也对。说到康有为这个人，咱简单介绍两句。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本是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因此又被人称之为叫康南海。他是晚清时期一位比较重要的，能够最早接受新思想改良事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5岁就开始读唐诗宋词，打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22岁时曾经到香港去旅游，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大开眼界。随后他又阅读了《海国图志》《营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见授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机。也可以说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光绪8年，康有为到了北京参加会试，在回去的时候经过上海， 进一步的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且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不断的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当时中国的封建制度要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当光绪帝听说他这个名字之后，一时间不能忘怀，转过天来便开始问他的帝师翁同龢。他说：翁师傅可知道康有为这个人吗？翁同龢听了不由一愣，他说：皇上为什么突然提起此人呢？光绪帝微微一笑，他说：昨儿个跟珍妃聊天，偶然说起了他。哦，翁同龢说：回皇上，老臣认识康有为，乃广东南海人，但此人思想有些激进呐。光绪帝听完一摆手：哎，如今朕苛求的正是这样的人呐。朕……翁同龢想了一下，他说：皇上，如今朝廷上下已流传帝党和后党暗地争斗之说，皇上此举更应该三思啊。说的这个帝党跟后党啊，咱们简单解释一下。所谓帝后两党，其实慈禧常驻颐和园之后就开始有这个说法了，宫中大小事情他都需要人向他传达，慈禧太后偶尔也回紫禁城住那么一两天，光绪帝呢则是每月有五六次要到颐和园去给他请安。因此光绪帝的一言一行基本上都在慈禧太后的掌握之中，慈禧极其注意皇上的行事方法，看皇上做的跟他想的哪点不一样。而每遇大事重要国事的时候，光绪帝必须要找太后商量，找他拿主意。慈禧太后名义上呢已经归正，把这大权交给光绪帝了，实际上呢他仍然是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光绪帝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做事也比较谨慎。在亲政初期，光绪帝表面上跟慈禧太后是和睦的，而这个和睦是以光绪帝拱手让出政权为代价。但是光绪帝不是个毫无主见之人呐。

他不甘心就这么做一个傀儡皇上，他的近臣也认为慈禧太后的干政是不正常的，为此在皇上周围也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便被称为帝党。帝党的核心人物就是帝室翁同龢。翁同龢原来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在被太后和皇上同时召见的时候，曾当着慈禧的面对光绪帝说，亲政之后第一不可改章程。光绪帝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断然不会修改。慈禧太后对这样的回答表示了满意，因为这是政治上的表态，说明他们对慈禧太后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是赞同的。然而翁同龢后来却渐渐地倾向于光绪帝，而且越来越忠于光绪帝。当时清廷的上层也逐渐分成了南北两派，南派有翁同龢、潘祖荫、沈文定、王文勤等人，北派有李鸿藻、文祥和徐桐等人。翁同龢、潘祖荫为南派的领袖，李鸿藻、徐桐为北派的领袖。慈禧太后呢，袒护北派，而光绪皇帝则袒护南派，当时的人便称为李党和翁党，后来呢又称为帝党后党，后党又被称之为老母班，帝党呢又被称之为小孩班。这帝党成员骨干是清流派的一些人物，他们自视甚高，却无权无势，没有实权，根本就不是后党的对手。后党的成员呢，则为京内的王公大臣、文武官僚，再加上京外的一些督府藩台孽胎，阵营齐整，实力强大。帝党跟后党是分别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为核心而形成的两股对立的政治力量。这两股政治力量的矛盾斗争，当时也是越来越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又要启用激进派的人物康有为，因此翁同龢便提醒他，皇上一定要三思而行。光绪帝说，朕谢谢师父的提醒，不过朕也想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甭管别人说什么帝党与后党，朕问心无愧，一心只为富国强兵啊，为振兴我大清而兢兢业业，管别人怎么说呢。他是这么说，但是颐和园里那个西太后可不这么想啊，他可是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对皇宫里这位光绪皇帝的监控。从朝廷大事到生活琐事，他都不想让光绪帝有自己的主张，需要一切都听他的。您说血气方刚的皇上能忍得了这些吗？很快西太后跟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帝党的成员大多都是清流派的人物，这些人呢没有什么实权，实权掌握在后党的人手中。一贯善于玩弄权术的西太后，表面上是归正了，然后住进了颐和园，暗地里呢仍然操纵着政权，这也使光绪帝大为恼火，因此他们母子的关系也一天天恶化。西太后和光绪帝正面发生冲突是在西太后六十大寿之际，光绪二十年，就是公元1894年，西太后要过六十大寿，她这个万寿节呀，而且还要隆重。但是这一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艰难一年，这年夏天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年的春天，颐和园里头一片西

这个士铎跟奕匡啊，是后党的忠实分子，他们无德少才，但是却善于奉迎拍马，以至于一路青云直上，由郡王升为亲王。西太后六十庆典，他们肯定要卖卖力气，他们不愿放过这个奉迎巴结西太后的好机会，于是便大出风头。西太后这个生日是在这年十月份过，没想到一开春他们就忙活上了。可到四月初的时候，慈禧太后召见光绪帝，听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什么呢？日本军队占领了朝鲜，朝鲜向大清国求救。当时西太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仍然关心的还是他六十大寿的庆典。可光绪帝此时忧心忡忡啊，他说：亲爸爸，朝鲜是大清国的属国，有道是唇亡齿寒，朝鲜现在向我大清求救，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呐，应该立刻派员救助才好。西太后想了一下，她说：那就依皇上的意思吧，让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前去救助。光绪帝说：那军饷不足该从何而来呢？西太后一听这话当时急了，她啪地一拍桌子，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皇上什么意思呀？难道是要缩减哀家六十庆典的开销不成吗？这一句话把光绪帝吓了一哆嗦，也不敢再往下说了。到这一年6月23日，阳历是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来得并不突然，青年天子光绪帝早就料到会有此一战。当日本军队侵占朝鲜的时候，光绪帝便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坚决站在朝鲜一边，让李鸿章派船舰前往仁川汉城，以保护华商为名，援助朝鲜抵抗入侵的日军。当清军雇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满载清兵以及军需物资到达丰岛海面的时候，日军击沉了高升号，并且重创了济远号，掠走了操江号。消息传到清廷，光绪帝简直怒不可遏呀，他拍案而起，决定对日宣战，甲午战争便正式开始了。战火已然起来，仗是非打不可了。西太后此时听完这样的消息很恼火，她觉得光绪帝有点太不冷静，这件事情办得鲁莽了，在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怎能够擅自发出谕旨对日宣战呢？这一定会影响他的六十万寿庆典呐。可是这种恼火他又不好发作，战火愈演愈烈，眼看着他的大寿日期越来越近，西太后跟光绪帝各干各的事儿，各忙各的，一个忙着打仗，一个忙着搞庆典。到七月和八月间，两个人谁也顾不上谁了。可是军饷不足的大清王朝怎么样对抗早已有准备的日本帝国呢？敌人有备而来，清军等于是仓促应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北洋舰队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跟日本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被日军打得惨败，消息震惊了清廷。西太后一个劲儿地埋怨光绪帝：皇上，我朝无力和敌人抗衡，皇上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怎能轻易开战呢？身为大清天子的载湉光绪帝有很多难言之处啊，

0: 他拿着李鸿章所上的奏折，一手沾着眼边的泪痕，一边说：“亲爸爸，孩儿祈求您读一读李鸿章的折子吧，这里面说的好多事儿是极其感人呐。”说着把他递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不读这折子还好，一看这折子呀，当时不由也沉默不语了。这折子上说，前段时间在平壤一战中，我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清军将领左宝贵的部队在他率领下勇于抗敌，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当左宝贵率先登上北城玄武门指挥战斗时，却不幸中弹牺牲。到八月中旬，中国海军在运送淮军登陆于大东沟口外返航时，13艘军舰受到日本军舰的阻击，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开足了马力向日军的吉野号撞去，是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幸船中鱼雷，250名官军全部遇难。因为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称之为甲午海战。在这次海战当中，北洋军舰被击沉了4艘，损伤7艘，只有2艘趁间隙逃脱，海战惨遭重创。指挥海军的李鸿章为防日军的深入，只好将军舰全都布防在威海卫。清政府面临着继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又一次严重的危机。慈禧太后看到这样的折子，半晌无言呐。光绪帝瞧着他的表情，然后叹了口气说：“亲爸爸，我大清国不乏英勇壮烈之事，缺的是军饷之银呐。亲爸爸，这甲午海战涌现出了多少仁人志士，难道说这些不令人感慨万分吗？”慈禧太后听了脸色铁青，他当然知道光绪帝所说的意思，黄海海战失利他不可能无动于衷。自咸丰末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来，中日甲午海战是清军最惨痛的一战。政治上一向异常敏锐的慈禧太后不能不惊骇啊，他急切地说：“李鸿章的舰队武装了近20年了，难道说他养了一群饭桶不成？”光绪帝说：“不，亲爸爸，从海战指挥上看，北洋舰队训练有素，只是多年未购置新舰，原有的那些舰船炮台已经陈旧了，加上军饷严重缺乏，士兵仓促应战，这样的情况怎能打胜仗呢？”慈禧太后听完光绪帝这番话，半天又没言语。他忘不了他为了修建颐和园一次次挪用海军经费，他也忘不了为了他这60大寿的庆典，前几个月他又把海军经费克扣了不少。今儿个海战失利，西太后简直无言以对啊。光绪帝见慈禧太后半天不说话，就知道他也有难言之处了，然后便直谏说：“亲爸爸，国难当头，颐和园不能再继续修建了，庆典活动也应该削减，应该挪出经费来以充海军呐。”这番话慈禧太后突然的眼睛瞪起来了，这火腾就上来了，气得她勃然大怒啊，啪的一下 一拍桌案，直接急了。原因是什么？如果要是这番话是他慈禧自己说的，那好办。光绪帝大嘴里说出来的，什么意思呀？难道是要给他立规矩不成吗？慈禧太后别看六十多了，这一蹦起来就那气势跟二十多的小伙子似的。他说，皇上这话严重了吧，建一个颐和园和海战失利有必然的联系吗？哀家六十万寿节为什么要取消啊？哀家能活几个六十啊？皇上就这么向哀家尽孝吗？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3: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3: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7: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 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0: 北京时间13:33，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市区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3度。明天和后天呢，大概都会是这样的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2度。那各个乡镇呢，气温也都差不多啊，大多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那这两天阳光还比较好，但是温度稍微有一点点的低，早晚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带一个薄外套哟。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那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哈，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还可以吧哈。常规比较拥堵的路段，尤其是中央街89道街之间双向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以及8道街松柏路交汇的位置啊，德惠二实验小学的门口，还有29中的门口，以及在一小的附近啊，都出现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那目前来看呢，就是这样，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了。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那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咱们897今天全新改版啊，线上线下呢也同步在更新当中。如果说您想跟我互动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写的 DH 897897897。那无论您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还是小屏直播端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跟我进行互动。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想看的电视剧，或者你最近发现了什么好剧，都可以来跟我分享。非常期待可以跟大家在直播间的时候见面哈，我们可以来进行互动。比如说你最近发现了什么好看的剧，发现了什么好听的歌，一切啊跟你想听的、想看的、想跟我分享的，都可以来跟我互动。那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呢，在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是124.98亿元。最近身体有点抱恙啊，嗓子稍微有点劈，大家就将就着听一会儿。回顾一下我们的暑期档啊，观影人次呢达到了3.4亿，分比同年增长了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

创历史新高。那平均票价呢，大概在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那么暑期档票房的前五名影片啊，分别是23.15亿元的《功夫女足》，19.51亿元的《欢迎来龙餐馆》，以及18.46亿元的《霸仙》，还有15.39亿元的《蜘蛛侠：崭新之日》，6.03亿元的《奥德赛》。那放眼全年的大盘，截止到8月31号的时候呢，2026年的总电影票房是282.1亿元。观影人次呢7.17亿，银幕内呢是热度非常的高涨的，银幕外的产业链也在加速奔跑。据测算啊，说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4400亿元了。其实咱们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分别是核心产业产值、间接产值、带动与外溢产值三大板块，那三部分呢互为支撑，也协同联动，共同勾勒出层次非常丰富的咱们中国电影产业的生态图谱。其实啊，这三个产值当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就是产业产值，也是电影核心业务创造的价值。那啥是核心产业呢？它主要吧就涵盖像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三个环节。这也是一部影片从前期的筹备呀，然后开拍一直到跟我们见面啊，非常重要的三个环节，也是整个电影经济的根基与原点。那从制作端来说，今年的暑期档啊，大批国产佳作集中涌现，像立足咱们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再创造的国风动画《八仙》，还有这个用中国智慧回应当代世界的中国版世界故事《欢迎来龙餐馆》，那挖掘中华传统武术诠释成长初心的热血竞技佳作《功夫女足》，以及聚焦自我救赎与治愈成长、描摹当代青年情感与人生困境的现实温情力作《去你的岛》。哎，你可能听这个名还蛮有趣的，但这个电影看过的人都打出了蛮高的评价的。那以及我个人很喜欢的啊，我喜欢的元素都在这里了。长安盛世图景为底色，书写少年热血探案与族群和解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这种多元题材构成了充实的暑期档内容供给矩阵，也深度挖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扎根现实生活，积极探索全球化叙事的表达。国产电影牢牢占据市场 C 位，咱们国产电影啊，真的崛起了。

那放映端的变化当然也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呢，我国银幕总量达到了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影院与银幕规模仍在持续扩容。截至到7月末啊，全国今年新增的影院有300余家，新增的银幕有2000余块。影院呢也是全面纳入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了。那与此同时，观影设备的配套设备的持续迭代升级，也让影院体验愈发的有吸引力了。Bab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ough I got a big love, big voice, and big person on the team, would you guarantee? 其实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从有银幕到有好银幕，从看电影到看得更沉浸，咱们中国电影市场在持续的迭代升级，不断吸引全球优质影片奔赴而来。那这个暑期啊，多部大片实现了国内外同步甚至是超前上映。像蜘蛛侠崭新之日是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的，主创的来华宣传，这个还蛮有意思的。荷兰弟和赞达亚来这的时候，因为落地上海嘛，然后他们没有感受过上海的气温非常非常的热，然后荷兰弟呢就去森马买了一条裤子，从此以后森马是好起来了哈，荷兰弟同款。那包括他们两口子啊，来华宣传的时候推广中文推广曲啊，限定周边呐、跨界联动啊，奥德赛呢也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的重点。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逃出绝命街等海外影片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但中国电影市场的吸引力也是愈发的强劲了。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以前咱们去商场啊，然后吃饭，然后逛逛街，再看一个电影，今天的约会基本上就结束了，对吧？那现在呢，餐饮、桌游以及 VR 体验还有主题活动纷纷入驻影院当中，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的转型。那影院闲置空间跟时段呢也得到了有效的盘活。我记得比较有趣的事儿哈，说最开始的时候影院很兴起，然后你没到点儿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在那坐着就有点如坐针毡。哎呦，我是不是应该买点那个爆米花先吃两口？我是不是应该整一杯那哈根达斯啊，做那个阿德沃快两勺子？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在电影院的后影厅的时候啊，在这个前厅的这个位置，很多小年轻啊，包括老年朋友，也可以坐在那里休息。我只想说，时代在进步，服务也在进步，观影体验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啊，很多影院都有这样的困扰，说非黄金场次的运营长期以来都是影院经营的难点。那今年暑假呢，不少影院就充分利用了空置影厅与公共区域来打造差异化活动，推出观看世界杯呀，还有这个XR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光影夏令营、特色郊游等活动。在浙江杭州呢，一批影院就率先落地了电影家融合模式，拓展出用餐观影、主题书店、桌游沙龙、 VR 沉浸体验等多重消费场景。当地的一家电影院啊，共设置了5个用餐影厅，提供50多种菜品，还有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这样的热门电影主题的套餐。据悉啊，该影院餐饮营收已经突破了100万元，用餐影片的平均点餐率已超50%。哎，我觉得这个创新的想法啊，还是蛮好的。那这家影院的配套的 VR 体验厅同样是人气高涨，西游题材和地心侏罗纪等虚拟现实影片也为观众提供走出银幕走入故事的全新互动玩法。那目前影院院线的资讯大概就是这样。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有一个目前还没有完结的综艺啊，非常好玩，皮哥6。曾花一首只对你有感觉，把死去已久的团魂炸出来了。大家最近也就在短视频平台哈，纷纷的热烈的探讨说这首歌。这么一对比，之前车祸现场的飞轮海啊，一下子好像又翻红了。
听首歌只对你有感觉送给大家，稍后前的广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1: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0: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1: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0: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1: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2: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3: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五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五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五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五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门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 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授正三品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刚才说啊，蜘蛛侠崭新之日，它的票房非常非常的不错，这让漫威看到了希望，漫威又活过来了。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看完蜘蛛侠之后的感受会是这样的。MCU 在经历了复联4的巅峰之后，一路拉胯，一路仰卧起坐，超英疲软，从复联4之后啊一直喊到现在。上一部蜘蛛侠英雄无归凭借着三重同框炸裂天花板，但是呢也被诟病消费情怀。那这部呢，看预告啊，没有三重同框，没有多少复仇者的客串，也没有多元宇宙的噱头，还能怎么拍呢？结果却比较出乎人意料，豆瓣7.8，烂番茄新鲜度91%，观众分98%，均拿下荷兰地板四部曲的最高分。在中国内地零点场突破了2700万，刷新近5年来好莱坞的超英纪录，首日就达到了2.37亿元，3天破4亿，5天破8亿。那全球呢，首周末4.65亿美元的票房。那在印度呢，首日打败《终局之战》和《阿凡达二》啊，菲律宾创索尼影史最高开画。这个程度达到啥样呢？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觉得它烂啊，绝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它好的。那分歧就在好到什么程度？如果啊，你看了这部电影的话，你在电影院里面坐了145分钟，出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才是蜘蛛侠，这才是我认识的小蜘蛛，这才是漫威，这才是我们等了这么多年想看到的彼得帕克。而且呢，蜘蛛侠的热播啊，也在全网短视频平台先发起了一系列那个模仿热潮吧，就是小蜘蛛那个蜘蛛侠的手势，吐司的那个手势，这么多年了，经久不衰呀。那三蛛同框是情怀，这一部却是灵魂。当时啊，那个赞达亚饰演 MJ， 被人群嘲说最丑 MJ， 但是看了这四部下来，生生把他看顺眼了，因为赞达亚赞女王，她的商业价值真的不可估量。当然了，这一个影片啊，好，那肯定是好，但是也有骂的，文戏太多，秦格雷洗白太突然啦，感情戏的拉扯如坐针毡。但我想说，如果你没有从头追到尾的话，哪怕是从荷兰弟版的第一部开始看，你就不知道 MJ 对于蜘蛛侠意味着什么，你就读不懂这部感情戏的细腻跟厚重。因为他俩不光是戏里面的情侣，戏外也是情侣，应该是没结婚但是订婚了。哎，这么多年俩人没分手，我也是哎挺祝福的啊，深深的有点小祝福在里边。这一部呢，也代表着蜘蛛侠的成长跟孤独。如果说你没有从头去看的话，可能真的有点读不懂彼得帕克的责任跟选择。文戏质量的上升意味着动作戏的克制，这也让蜘蛛侠崭新之日不再是单纯的爆米花电影了。他呢，没有按超英大片的套路出牌，换在5年前漫威不敢这么拍，但是呢，在超英疲软喊了将近7年的26年的夏天，这个选择恰恰是漫威最需要的那剂解药。蜘蛛侠崭新之日不是一部路人友好的片子，因为如果你没从头看的话，你体会不到文戏的分量，体会不到情感的张力，更不会理解为什么彼得帕克跟老朋友的一套碰拳手势都能让老粉啊眼泪汪汪。荷兰弟版的蜘蛛侠，成也钢铁侠，败也钢铁侠，他是我最喜欢的一版蜘蛛侠，因为够小够嫩，够符合18岁彼得帕克在我心里的人物画像。他从被托尼斯塔克招募的第一天起，彼得帕克就一直活在钢铁侠的阴影里面。在2017的英雄归来当中，他是一个15岁的孩子，他只想被钢铁侠先生认可，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够格，够加入复仇者，够成为下一个钢铁侠。他的战衣也是托尼给的，他的基地也是托尼给的，他的反派都跟托尼有仇，本质上他是蜘蛛侠，但精神上他有点像钢铁侠的儿子。哎，那在英雄远征2019当中，托尼死了啊，就复联4里边钢铁侠死了，我一直不知道他能不能复活，我挺期待的。其实全世界都在问啊，谁是下一个钢铁侠。 Peter 啊，彼得不想当，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稍后一段广告， 咱们继续回来啊，蜘蛛侠还有的跟大家聊。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doing. But damn, you look so good. Laying there wearing nothing but my t-shirt.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下半段咱们直播继续啊，我们继续前行来聊彼得帕克。如果说想跟我互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写的 DH89789798 都是可以的。你有没有看蜘蛛侠呢？说小蜘蛛哈、啊，他逃避复联的邀约，躲到欧洲去旅行。结果呢，神秘客用一个假托尼的幻象，就把他打到差点崩溃。这一部的彼得就像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用别人的战衣、别人的遗产、别人的期望来定义自己。在《英雄无归2021》当中啊，彼得终于付出了真正的代价。他失去了梅姨之后，然后呢，让世界恢复秩序。他同意让所有人都遗忘他。三株同框的狂欢背后，是一个人在用自我抹除，换取别人的安全。

那这已经是成年人的选择了，但在这一部里面呢，这个选择仍然带着一种少年的浪漫幻想，他以为他可以回头去找 MJ 重新开始。那在英雄无归的结尾，奇异博士施了一个咒语，让全世界忘记彼得·帕克的存在，不是忘记蜘蛛侠，是忘记面具下的那张脸。

MJ 呢忘记了他爱过的人，内德也忘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全世界都知道蜘蛛侠在纽约荡来荡去，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彼得帕克呢还抱有一丝幻想，到了崭新之日，这个幻想彻底破碎了。四年过去了，彼得没有重新开始。 MJ 和内德呢从 MIT 毕业搬回纽约，彼得一个人在皇后区租房子，白天在咖啡店打工，晚上穿着战衣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没有复仇者队友，没有斯塔克的科技，他有时候会偷偷看 MJ 和内德的社交媒体，只是看不联系。联系了说啥呀，啊嗨，你虽然不认识我，但我们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这就是崭新之日跟前三部比都高明的，比前三部都疼的地方。就是这种，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应该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明明这件事情在心里面你想去解释，但是又无从下手，好像你解释之后都是徒劳，就算了，就有这种无力感。那前三部的反派呢是外星人，是无人机，是多元宇宙裂缝啦。这一部的反派是被遗忘，没有反派可以打，没有计划可以执行，那这道伤口无法愈合，只能学会带着他活下去。

其实啊，奇异博士那道咒语的后果比死亡更残忍。你死了吧，至少有人记着你。那彼得活着，但是像一缕烟，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不存在。你这就让我想到了另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寻梦环游记》。其实啊，我们国人都还蛮不敢跟孩子去诉说死亡的，但是寻梦环游其实不管跟孩子啊，跟谁，咱好像都不轻易说，不轻易探讨死亡这个话题。可是寻梦环游记呢，他把死亡变得童真，告诉大家原来死亡不是记忆的终点，遗忘才是。这个设定就稍稍有一点点巧妙了。那崭新之日利用这个咒语呢，也利用彼得帕克当年自己埋下的种子做了很多的减法。咱现在回忆一下前三部《英雄归来》中的战衣是托尼给的，反派呢是托尼清理战后废墟惹出来的，《英雄远征》中呢，彼得被托尼的遗产压得喘不过气，伊迪斯眼镜是托尼留的，神秘客是他不想要那个责任的结果，在《英雄无归》里面，反派全是其他宇宙来的，不是彼得自己的敌人。

其实每一部都有斯塔克工业、复仇者联盟或者是多元宇宙做背景墙。蜘蛛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讲故事。崭新之日做了一件 MCU 蜘蛛侠系列前作都没做到的事儿，就是他把这些背景墙通通拆了，让这部电影变得独立，让彼得·帕克不再活在斯塔克的影子里面。那复仇者呢，和 MCU 电影宇宙终于成为彼得·帕克故事里的背景墙了。这也恰恰是漫威第四阶段以来最需要的，就是反电影宇宙。你过去几年漫威塞多少人啊，就必须得看 A 才懂 B 这样的联动。其实哈，如果对观影量不太多的观众来说，你一些隐藏在电影里面小小的彩蛋你可能不会懂，然后你就会觉得这部电影我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索然无味。但如果想要懂的话，然后就要去把前作全找出来来看，那动辄两个小时的体量哈，坐那嘎的稍微屁股是有点疼。你看啊，蚁人三你要补洛基，惊奇队长二要补惊奇少女和旺达幻视。说实话，惊奇队长这个系列我都没看过。还有那个雷霆特工队啊，这要补四部电影，就然后再来看这一部。你说如果赶上我不太感兴趣的题材，我根本就没有兴趣去看下去。那崭新之日确实反其道而行，不需要补任何的东西。被抹去记忆的彼得·帕克就是所有观众的入口，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电影从零开始。这种剪法也让彼得·帕克终于成了他自己。荷兰弟今年也30了啊，演高中生也还不违和，动作戏很流畅。虽说荷兰弟不咋高吧，小时候练体操的，但是这种柔韧性，然后对于小蜘蛛的这种小，哎，还挺好的。在这一部里面啊，他不是 Tony Stark 的干儿子，不是复仇者联盟的接班人，也不是钢铁侠遗产的继承人，他就是彼得·帕克。在皇后区租房子，在咖啡店打工，帮老太太找猫，偶尔被蝎子人追着满街跑。其实如果你从2017年英雄归来一路追过来，你会发现荷兰弟的彼得·帕克走过的这条路是漫威宇宙最完整最有耐心的一个角色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荷兰弟这版蜘蛛侠的一个原因啊，内容很完整。因为那个初代蜘蛛侠啊，都说初代蜘蛛侠帅，但那功劲儿我小，我还没有感受到电影的这种光影魅力。那荷兰弟这一版呢，也是我开悟之后啊看的最全的漫威宇宙的电影了。他呢，从15岁想引起托尼注意的小鬼，走过没了斯塔克科技我还是谁的恐慌，走过我宁愿没有存在过也要保护他们的决绝，最后走到这一刻，他就是他自己。他既是彼得·帕克又是蜘蛛侠，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再选一个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是荷兰弟四部曲最好的，他不是因为打得有多漂亮，彩蛋有多密，情怀有多深，而是因为他终于让蜘蛛侠讲了一个属于蜘蛛侠自己的故事。没有人抢戏，没有人铺下一步的局，没有人在耳边说更大的宇宙在等你，而他就是纯粹的讲述了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年轻人在纽约面对他的孤独，他的身体，他的选择的故事。漫威花了一整个无限传奇时代告诉我们英雄要团结，那荷兰弟版的蜘蛛侠则是用四部曲告诉我们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走完了才能站得住。其实崭新之日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彩蛋，如果你像我一样是铁灰，是骨灰粉的话，是铁粉的话，你的观影体验一定会翻倍的。那大家最关心的片尾彩蛋啊只有一个，就是内德开发蜘蛛追踪器上 APP 上蜘蛛侠的信号啊，从纽约飘向太空再飘到深空，下面的一行字儿：蜘蛛侠将会回归。这个彩蛋虽然短，但是信息量是巨大的。很明显，彼得·帕克作为蜘蛛侠，他仍然在皇后区。那新的蜘蛛侠，新来的，来自外太空，来自宇宙深处，他是来自多元宇宙的另一个蜘蛛侠。首先啊，谁上传蜘蛛侠信息，是因为追踪器的原理是用户上传，而在太空标记大概率是局长 Nick 或者是多元宇宙的内德上传的信息。这个未来的剧情走向啊，咱们就浅浅的期待一下了。那包括在片中也有多处致敬蜘蛛侠漫画的封面啊，就不跟大家来过多的探讨了，因为咱也瞅不着，是不是？那还有一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崭新之日的动作班底来自成家班。高楼滑梯是照搬了《我是谁》成龙从写字楼滑下来的经典动作，惩罚者开车撞蜘蛛侠的构图跟新警察故事里面追车戏一脉相承，还有崭新之日当中啊有趣的彩蛋还有很多，我一直都是这个彩蛋猎人，但今天呢不想去跟大家聊那么多的彩蛋，因为彩蛋啊就是小小的，看完了之后啊那种戒断是很难的，那种回味啊在心里面去反复咂吧的时候是很难受的，所以呢就看完就拉倒，我不喜欢去过度的深究。但是这个彩蛋，一个彩蛋和两场最精彩的戏，这个彩蛋就是 MJ 一直戴着黑色大丽花的项链，那这个项链呢是彼得在英雄远征中去欧洲研学的时候在威尼斯买下来送给 MJ 的，可以说是俩人的定情信物。就从那以后吧 MJ 就一直带着，但是在英雄无归之后 MJ 不再记得是谁送的，他一直说心里好像缺失了一块什么，这一块就是有关彼得帕克的记忆了，这也是 MJ 一直想要寻找的东西，因为记忆会消失但是肌肉记忆还在，空洞感是一直都在的。另外两场比较精彩的文戏啊，一个是 MJ 读信的戏，也是这部电影最核心也最让人心碎的戏份了。彼得帕克在四年里写了一封信，收件人是 MJ 啊，在信中他解释了一切，他一直在等一个时机把这封信可以交到 MJ 手里，那这封信是他的灵魂支柱，他以为靠这封信就能让 MJ 想起一切，所有人电影里的彼得还有荧幕前的观众都以为那封信是解药， MJ 读了他就会想起来，咒语就会像碎玻璃一样崩塌，爱过他的 MJ 就会回来，我们都习惯了在最后一分钟去拯救，哎，一个信呐、啊，然后一个吻呐、啊，然后一句我想起来啦，大团圆包饺子，但是没有 MJ 说谢谢，咒语起效了，那个女孩不在了，这才是崭新之日最狠的一刀，不是彼得失去了 MJ， 而是彼得以为还能找回她，然后发现不能。那现实里呢是没有后悔药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边是彼得帕克选择拯救世界的代价，直到他看到 MJ 读完信啊不为所动之后，他才真正的知道守护世界的代价。咒语呢是认真的，是不可撤销的，这道疤不会愈合也不会淡化，这也是彼得帕克一个人要扛一辈子的东西了，他选择了自己选的这条路，直到现在他也才知道全部的价码。

从15岁的稚气少年到现在，彼得帕克走了这么远。回看2017年英雄归来里那个为了引起托尼注意可以把一切搞砸的小鬼啊，他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独立前行的年轻人。所以啊，蜘蛛侠能够赢得这么多的票房，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值得。来吧，听首歌，咱们稍稍的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金曲分享环节，因为有真的很多好听的歌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也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的汪苏泷和那英版本的《行走的鱼》，咱们一起来听歌吧。

徐佳莹版本的《行走的鱼》哈，一种空灵的感觉。那英版本的《行走的鱼》大气磅礴，好像是一条行走的鲸鱼。哎，真的很好，很好听。8月28号的晚上，北京鸟巢被音乐点燃，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在震耳欲聋声中缓缓落下帷幕。那这场万众瞩目的演出，远远超过了单纯的视听盛宴。那英呢，作为这个嘉宾啊，空降汪苏泷鸟巢演唱会，哎，直夸造型很时髦，东北姐弟的互动真的非常非常的逗，看着两位来自东北的艺人站在一起啊，这种松弛又幽默的气氛瞬间就蔓延开了。娜姐不愧是乐坛的常青树，每首歌基本上在她的演绎下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在，包括那首掉了啊，有人在对比三版掉了，阿妹的原唱以及吴青峰的原创和那英老师的翻唱，这三种感觉。说那娜姐的掉了是那种你掉了就掉了吧，我不要了，然后阿妹的那种掉了呢是我好心疼啊，吴青峰的掉了呢是我还想再找回来，所以大气磅礴的嗓音配上东北啊，我觉得娜姐还蛮算东北大女主了。她的蝶豆共鸣也是网友们纷纷讨论的一个热点，说为什么那英她唱歌好像哎吟唱的可轻松了，人家抖啊，这一整那个哎好像说人家那玩意儿一唱啊，就轻轻松松那高音就上去了，完了到隔一身上的干唱唱不上去，这就是那英她自己的天赋了，蝶豆共鸣。那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吧，来自那英的掉了，咱们来听一听啊，掉了那我就不要了到底有多好听。

非常大气磅礴一版的调了。那英老师的蝶多共鸣真的太好听了。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明天啊，每天下午1:30到2:30都会有小韩在收音机前来准时的陪伴大家。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啊，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张伟《魔力歌先生》第一期里面带来的这首《别错过》。哎，张伟都快娱乐圈查无此人了，但是魔力哥先生一上啊，直接就翻红，他的嗓音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天赋。一起来听歌吧，明天不见不散喽。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6: 郑举和胡小燕都来自单亲家庭，但是一个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一个生活在偏远的农村，他们的命运本来是两根平行线，永远不会交汇。可是复仇心切和赚钱心切的两个人一拍即合，当胡小燕提出要做掉父亲的时候，同样触碰了郑举长期以来被抛弃的报复心理，他立即赞同，表示会按约行事。而且郑举为了让胡小燕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告诉胡小燕，他是个富有经验的杀手，几次杀人都没失过手。然而郑举在落网后供述，受雇于胡小燕杀人是他的第一次，跟胡小燕所说的都是吹牛，目的是尽快接下这个订单。胡小燕对郑举所言十分相信，他觉得唯一摆脱烦恼的途径就是杀掉父亲傅国华。两人在网上签订了协议，事成之后，胡小燕付给郑举20000元的酬劳。协议一达成，郑举随即赶到南京熟悉现场。郑举到了南京后，胡小燕并没有和他见面，而是通过 ATM 机给郑举汇去了1000元的定金。此后他又付给了郑举500元。9月22号，郑举做好了行刺前的准备，按照胡小燕提供的地点，他从当天傍晚时分就潜入傅国华所住的蓝旗新村。当天傅国华并不在家，郑举和胡小燕通过电话联系，定下了里应外合的计划。所谓里应外合，就是由胡小燕打电话问清父亲当天所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并且把傅国华调回家，以便由躲在楼梯暗处的郑举动手。当天晚上，胡小燕主动打通了父亲的电话，她一改往日冷冰冰的语气，换了一种关切的语气，对傅国华嘘寒问暖。在电话里，她套问出傅国华当天所穿的衣服颜色后，又让傅国华早点回家，说想晚上去看他。傅国华做梦也没想到女儿要杀了自己，他高兴地答应了女儿。当天晚上10点多，傅国华从外面回到家，谁知就在他借着楼梯昏暗的灯光开门的时候，冷不防从角落里窜出了一个瘦高个青年， 他以手中的水果刀为行凶工具，在傅国华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对着傅国华的胸口连刺两刀，鲜血瞬间从傅国华的胸腔里喷射而出。傅国华倒地的时候还拼命地叫喊救命，邻居们听到呼喊声后纷纷开门出来查看，证据惊慌之下赶紧趁着夜色一路奔逃。就在证据行凶的前后，胡小燕也心神不宁，为了缓解心中的恐惧感，她主动提出要和母亲到新街口看一场演唱会。走到新街口广场的时候，胡小燕因为要和证据通话，就借口到超市去买鸡腿，让母亲胡慧林在原地等她。蓝旗新村惨案发生后，120急救车赶来抢救，但是傅国华已经身亡。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区分局连夜奋战，根据目击者和凶手现场留下的线索，很快锁定了凶手证据。9月23号凌晨3点多，证据和胡小燕双双落网。2013年10月29号，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发出对胡小燕证据的逮捕令，两人被正式批捕，将接受进一步的法律严惩。值得一提的是，身在看守所的证据十分害怕，对于他的侠客梦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直提心吊胆，怕被判重刑。尽管他以不懂法来为自己开脱，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必将为自己的草率和血腥付出沉重的代价。掐死爱子的博士。2007年暑假，在杭州某大学任教的陶玉梅带着5岁的儿子何陶宇来到北京旅游，在网上看到了一条北京一家心理测试中心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开展儿童智力测试活动的信息。到了测试中心，听了介绍，陶玉梅才得知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是美国心理学家韦克斯勒编制的一组针对6岁至16岁儿童智力水平的智力测验工具。自1939年诞生以来，一直作为当今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智力测试工具。面对权威的解说，陶玉梅深信不疑，通过总智商、言语理解、直觉推理、工作记忆、加工速度等10个分测验和4个补充测验进行测试。虽然儿子距测试年龄还差1岁，但儿子的测试结果为136分，属于占总数不到20%的神童，陶玉梅一阵狂喜。1974年出生的陶玉梅是浙江湖州市人，丈夫何定云和她是大学校友，两人在读博时相识相爱，取得博士学位后，双双应聘到杭州一所大学任教。2002年9月17号，陶玉梅生下了一个5公斤重的超重男婴，取名何陶宇。听人说生大胖小子是神童的可能性大，陶玉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那一刻她就想一定要好好的培养儿子。为了不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陶玉梅坐月子的时候就让丈夫买来了许多早教的书籍认真研习。她每次给儿子喂奶的时候总要播放英文儿歌，儿子才5岁连坐都没坐稳，她就每天拿着各种英文字母和数字图片在儿子的面前反复演示。儿子1岁多的时候，她就教育儿子要懂得克制和礼貌。丈夫看不过去了，对陶玉梅说，你是不是做得太过了，儿子不到2岁，你的早教也未免太早了吧，你看对门家的孩子

子，啥都不教，还不是挺聪明的。见到丈夫打击自己，陶玉梅很不高兴，亏你还是博士，还副教授呢，连潜移默化启蒙教育都不懂。何定云顶了他两句嘴，早教不是不搞，但也不能像你这么夸张的搞，你这简直就是拔苗助长。何定云说服不了妻子，只有让他去折腾。两岁，儿子刚会说话，陶玉梅就教儿子背唐诗宋词，训练儿子100以内的加减法。三岁，就开始给儿子讲励志故事，还要求儿子复述。四岁，就叫儿子练习一些远远超出孩子年龄承受力的智力游戏。儿子在他的训练下，似乎比其他同龄孩子聪明一些，反应灵敏一些。一天傍晚，陶玉梅和丈夫带儿子在小区的花坛边玩耍，小区里几个比儿子大两三岁的孩子也在花坛边玩，陶玉梅便组织孩子们玩脑筋急转弯，其他几个孩子一个题都答不上，全是儿子答对的题，陶玉梅不禁沾沾自喜。这次在北京，儿子通过科学的测试，测出儿子达到神童的智力，陶玉梅对自己的教子方法更加信心倍增，她兴奋地立即打电话给远在杭州的丈夫，通过测试，儿子的智力已经超过了同龄神童的智力，实践证明我的方法是对的，以后任何人都动摇不了我把儿子培养成为超人的决心。从北京回来，陶玉梅做出了一个常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辞去了大学的工作，在家做全职妈妈，全身心地培养神童儿子。丈夫和亲朋都劝她，儿子该上学就上学，在学校有老师培养，没有必要非要辞职。2008年9月，儿子满6岁，陶玉梅迫不及待地请人帮忙找关系，提前一年把儿子送进了当地最好的小学。为了让儿子形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陶玉梅精心制定了一份从早上6:30起床到晚上9:30熄灯睡觉的详实的育子活动表，期间的营养早餐，听少儿英语，给儿子做益智按摩，辅导作业，预习功课，摸底小册，讲故事等环节都细化到几分几秒。每天陶玉梅严格按照育子活动表执行，如果遇到外部因素打乱了活动计划，那就顺延时间，总之当天的任务必须当天完成，每个环节缺一不可。一天下午，学校临时安排45分钟的公益劳动，这样原先安排的时间全打乱了。晚上快10点了，儿子困得实在想睡觉，请示妈妈今天的故事能不能不讲。陶玉梅明确地回答，不行。深夜11点，从学校加班回来的何定云看到妻子还在给不停打哈欠的儿子讲励志故事，和陶玉梅吵得不欢而散。何陶宇1年级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名，学校召开家长会，班主任隆重地请出陶玉梅介绍经验，陶玉梅感到无限的自信自豪。这下陶玉梅坚信自己的育子方法是对的，定了一个培养目标，小学毕业就到美国留学上中学，将来上哈佛、耶鲁等世界排名前30位的大学。为此，他对儿子的教育更加严厉了。平时为儿子教育的事儿，何定云和陶玉梅没少吵，但何定云改变不了陶玉梅管孩子的理念和方法。加上2010年何定云升为学院副院长后，工作更忙了，也无暇顾及儿子教育的事儿，几乎由陶玉梅这个全职妈妈全权负责了。在陶玉梅打造神童的计划里，儿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为了让儿子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学习，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生活自理，陶玉梅全都包揽了。渐渐的，何陶宇养成了对妈妈的完全依赖，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儿子上3年级的时候，班上组织春游，头天忘记告诉了陶玉梅。第二天上午，儿子到了学校，才发现没有准备春游的用品。
尽管他身上带有不少零花钱，但他却不会到学校门前的超市购买，最后只好放弃春游。见儿子撅着小嘴回家，陶玉梅只责怪儿子不长记性，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居然没有意识到培养儿子生活自理能力的重要性。相反，陶玉梅对儿子的学习要求比较苛刻，要求儿子在班上必须考第一名。一次，何陶宇的总分与第一名只差一分，排到了第二名。陶玉梅罚儿子跪了2个小时。由于缺乏必要的锻炼，儿子的体质很差，经常生病。陶玉梅采取的方法不是加强儿子的体能锻炼，而是一生病就给儿子吃药、打针、输液。可是用的药越来越好，剂量越用越大，儿子身体的抵抗力却越来越弱。吃西药不见效果，他又给儿子抓中药。因为长期吃药，何陶宇越来越害怕吃药，特别是那些又苦又涩的中药。有一次，陶玉梅要儿子吃中药，他实在吃不下去，喝了一口，趁陶玉梅不注意，他悄悄地把汤药倒进了鱼缸里。片刻，鱼缸里的几尾鱼全死了。何陶宇立即想到汤药是有毒的，更害怕吃药了。他每次吃药都要陶玉梅督阵，他才能痛苦地把药喝完。尽管儿子的身体虚弱，陶玉梅并没有放松对儿子的学习要求。而何陶宇多想像别的孩子那样可以做游戏、游泳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可是他无数次的求妈妈都不管用。爸爸在妈妈那里又说不上话，他只好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进入2013年，何陶宇12岁了，上小学5年级，成绩勉强保持在前3名。按照陶玉梅的培养计划，一年后儿子就可以报考国外的中学了。可是何陶宇的体质差，经常感冒发烧，这样的体质怎么到对体质要求高的国外学习呢？陶玉梅带儿子到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医生给他开了一袋维生素、钙片等补药，可是儿子吃了几个月没有多大的效果。望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陶玉梅万分的着急，如果体质增不上去，就要功亏一篑了。陶玉梅冥思苦想，天底下到底有没有特效药呢？为了寻找有效的药物，2014年5月，陶玉梅在网上查到食用胎盘对于体质虚弱的人具有滋补的功效，于是她在一家妇产医院弄到了新鲜的胎盘，按照网上查询到的方法，先蒸熟后，然后叫儿子食用。因为腥味难闻，儿子吃了一口就想吐，根本吃不下去。但是在陶玉梅的强硬态度下，儿子总算把高级补品吃了下去。就这样连续补了20多天，儿子的咳嗽比以前好了不少，面色也开始红润起来。陶玉梅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她听专家说胎盘7分熟效果最好，于是按照专家的方法加工胎盘，把胎盘残留的血水尽量洗净，在锅里稍微过下油火，这样一来胎盘的腥味更浓，隐约见血水。陶玉梅看了都想吐，但为了儿子的身体，她毫不心软。儿子一吃就吐，于是拒绝再吃，妈妈您就饶了我吧，我也不想去外国上学。听了这话，陶玉梅爱恨交加，她这几年辞职在家带儿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为神童出国留学，儿子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陶玉梅顿时气上心头，抓起衣架对儿子一顿痛打。打过之后，陶玉梅哭着说，妈妈也是为你好，你吃吧，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何陶宇只好边哭边把腥味冲天的胎盘吃下去。眼下小升初在即，再怎么补儿子的身体，短时期内是补不上来了。今年出国上中学已经不现实，只有把希望放在明年了。虽然出国计划推迟了一年，但是陶玉梅对儿子的身体滋补
并没有停下来。

6月8号，丈夫出差去了，陶玉梅又弄了一个胎盘，精心地做了一番处理，切成肉丝儿让儿子吃。何陶宇闻到那股味道，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他把碗筷一放，你说话不算数，骗人，然后准备往外跑。陶玉梅气坏了，大声地吼，站住，你敢出去以后就别回来了。何陶宇被镇住了，陶玉梅做了让步，过来好好吃饭，那补品晚上再吃，躲得过中餐躲不过晚餐。何陶宇晚上还是被陶玉梅逼着吃了下去。6月9号清晨，陶玉梅早早的起来，把剩下的一小块胎盘加工成肉末，给儿子煮了一碗面条，叫儿子起床吃早餐后去上学。何陶宇条件反射，知道妈妈又要叫他吃补品了，于是故意装睡着没有听见。陶玉梅一连喊了几遍，儿子还是没起来，眼看上学的时间快到了，想到自己全身心培养的儿子不争气，陶玉梅越想越气，忍不住使劲地掐儿子的脖子，你起来不起来，你太让妈妈失望了。可是何陶宇既不出声也不反抗，陶玉梅更加的气愤，不知不觉中掐住儿子脖子的手用力越来越大。不知过了多久，何陶宇还是不答应，软绵绵地躺在床上。陶玉梅这下才注意到儿子的嘴唇变紫了，她心里突然一凉，松开了手，下意识地去摸儿子的鼻子，半天都没有了呼吸。她哭喊着儿子的名字，手忙脚乱地按压儿子的胸部，给儿子做人工呼吸，可是一切都晚了。当天在江苏出差的何定云得知家里出事后，立即返回。那个曾经令无数人羡慕的双薄家庭已经物是人非，儿子死了，妻子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守着儿子的尸体不停地哭泣。目睹这一切，何定云心碎了，他拨打110报了警，不禁抱头嚎啕大哭，都怪我，如果当初阻止妻子，儿子就不会死。所有的父母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神童，可是培养的方法一定要恰到好处，采取过激或极端的方法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害了孩子。本案的严重后果看似是一个意外，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再上演。

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像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与你跳着一直笑着，像鸟儿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长。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4: 纽约连环盗废奇案。2014年上半年，纽约警方连续发现了多起被盗取了肺部的弃尸，社会上一时人心惶惶。经过警方的调查，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系列杀人案终于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原来，一名曾经遭人诬陷的华尔街金融才俊，为了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竟然多次盗取他人的器官，来延续自己岌岌可危的生命，以实现自己的复仇目标。其犯罪手段令人发指。今年38岁的乔伊斯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或许是因为他的祖辈是英国贵族的原因，乔伊斯天性温文尔雅，极富绅士魅力。乔伊斯是耶鲁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毕业后一直在花旗银行工作。在激烈的竞争中，乔伊斯因为业务精湛，处事沉稳，谨慎老练，而深得老板的赏识。乔伊斯是个有想法的人，他一心想开创自己的事业。2009年，乔伊斯与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杰克和罗恩一起合伙创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创业之初，由于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人脉，在投资的过程中判断准确，能给客户更多的实惠，因此事业发展得十分顺利，他们三人从中所获得的佣金也越来越高。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杰克和罗恩有些把持不住了。由于利润越高，所上缴的税就越多，杰克和罗恩想方设法要逃税，但乔伊斯对

对此坚决反对，只是做人的基本，不该拿的就不能拿。由于立场不同，乔伊斯和两个合伙人之间产生了隔阂，而此时财务总监琳达小姐也突然提出辞职。2009年6月，乔伊斯无意中发现杰克和罗恩竟然瞒着自己私下洽谈了几笔投资业务，正当乔伊斯要彻查这件事儿的时候，才发现杰克和罗恩已经不见踪影，公司的钱也全部被他们卷走。而这时税务局的税收官却找到了乔伊斯，原来经人举报，乔伊斯竟然累计偷税2000万美金。乔伊斯顿时明白了，这是杰克和罗恩设计陷害了他。由于找不到证据，乔伊斯只能宣布破产并锒铛入狱。从那一刻起，乔伊斯发誓出狱后一定要找到杰克和罗恩报仇。监狱的生活充满了暴力、黑暗与痛苦，在严酷复杂的环境中，乔伊斯挑战自己的极限，他学会了摔跤、拳击，通过炼狱般的生活，他完全蜕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眼神变得冷酷无情，嘴角紧闭，脸上的线条就像被刀锋划过一样，刻着深重的仇恨与痛苦。入狱的第二年，乔伊斯因为患上严重的痢疾差点送了命，而在两次监狱斗殴事件中，他因为头部和胸部受到了猛烈的袭击，而造成右眼视力障碍和肺部感染，但意志坚定的乔伊斯都扛过来了。2012年3月，乔伊斯出狱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报仇，要报仇就要有钱，于是他决定前往南非，加入到斯挖金矿的行当中。2012年4月，乔伊斯从一个老朋友那儿借了一笔钱后，就踏上了去南非的路。在南非，斯挖金矿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了赚钱，乔伊斯几乎是拿命和流氓地痞们搏斗，他的气势和不怕死的胆量多次吓退了耀武扬威的恶棍们。当地黑社会的头目叫菲洛德，曾是德克萨斯州的老猎手，他从未见过像乔伊斯这样的猛士。当他得知乔伊斯的遭遇后，决定向他伸出援手，但被拒绝了。有了菲洛德的认可，乔伊斯很快聚集了可观的财富。2013年9月，乔伊斯带着巨额财富回到美国后，把自己藏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上。可没想到的是，为了挣钱，乔伊斯在南非没日没夜的采矿，吸入了大量的尘土与灰沙，使得他原本就没痊愈的咳嗽更加剧了。经过检查，乔伊斯竟然被诊断出得了肺癌。医生告诉他，如果想活下去，只能换肺，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体却不容易。眼看时间流逝，乔伊斯为了复仇，想到了一个恐怖的办法。2013年11月，乔伊斯斥资收购了新泽西州的一家私人诊所。接着，他得知德国著名的外科医生卡恩博士将到纽约参加研讨会，一同前来的还有卡恩的妻儿。乔伊斯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卡恩博士就是他要找的心肺外科的专家。2013年12月10号下午，乔伊斯从机场一路跟踪卡恩博士，并冒充私人研讨会的接待人员，劫持了卡恩一家。乔伊斯驱车12里，把卡恩博士一家带到了私人诊所。随后，卡恩博士在仔细查看了乔伊斯的胸片后对他说，肺是人体最娇气的器官之一，在体外保存的时间极短，缺血状态下一般不能超过4小时，所以要在短期里遇到一个适合你的肺的植物人，只能碰运气。乔伊斯急切地问卡恩博士，如果我能找到供体，手术成功的几率有多大？这很难说，卡恩博士刚开口，但他一看到乔伊斯威廉的眼光，惧怕地说，我会尽力的，可这是为什么？乔伊斯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卡恩博士是既同情乔伊斯，又害怕他会伤害自己的家人。况且，乔伊斯没收了他们全家的护照。另一方面，面对如此先进的医疗设备，卡恩博士还想利用它做一些研究。于是，卡恩博士和乔伊斯之间达成了协议，只要乔伊斯能找到工体，卡恩博士则必须随时开始为他实施换肺手术。一旦成功，乔伊斯也必须马上释放卡恩博士一家。此时，乔伊斯的肺癌还在早期，他还有体力到处奔波。一天晚上，卡恩忽然接到了乔伊斯的电话：“快，立刻为我动手术！”12:20，乔伊斯自己开着救护车回来了。工作人员从汽车后排抬出了一个昏迷不醒的人。经检查，这名男性植物人身高为1.82米，体重48公斤，血型是 B 型。该植物人的肺部健全，没有任何损伤的历史。于是，卡恩立刻开始为乔伊斯做换肺手术。首先，他为乔伊斯使用了人工心肺机 ECMO 辅助，它能取代人自身的心肺在体外继续循环。随后，卡恩打开乔伊斯的左胸，对原来的左肺进行切除，植入工体的左肺。此时，右肺依靠100%纯氧维持着全身的血液循环。一小时后，支气管、肺静脉和肺动脉相继吻合结束。当松开夹在左肺动脉上的血管前，血液一下子涌进刚换好的左肺，左肺顿时由苍白变成了鲜红色。总共3小时的手术结束了。过了12点，乔伊斯可以自由呼吸了。2天后，乔伊斯就像换了个人。换肺成功后，乔伊斯开始复仇计划。卡恩提出要离开美国，但乔伊斯说万一出现排斥反应怎么办？卡恩博士只好留下来。为了复仇，乔伊斯四处寻找杰克和罗恩。就在他毫无头绪的时候，他接到了菲洛德的电话。原来，菲洛德在瑞士的手下和杰克·罗恩在生意上有接触。他们查到，两人在乔伊斯5年前入狱时就已经携带巨款去了瑞士。12月26号晚上，他们因为一项投资计划将回到纽约。乔伊斯知道他们回纽约一定会有金融活动，他通过内部消息得知瑞士富豪伍尔德将在美国投资房地产，并在华尔街贷款了1亿美金，而为伍尔德牵线搭桥的正是杰克。于是乔伊斯以投资人的身份给该项目的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与杰克面谈。很快，他得知杰克和罗恩此时正住在纽约与加拿大交界的富豪区塞尔维，而2天后他们就要返回瑞士，这几乎是唯一的机会。乔伊斯连夜驱车前往。然而12月29号晚间气象预报当地有暴风雪，当乔伊斯驱车到200英里时，前方的公路被封，而在返回的途中，乔伊斯的体力不支，他咳喘不止，艰难地独自开车返回。回到住所，乔伊斯连开车门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按响了汽车的警报器后就昏了过去。卡恩博士闻讯赶来，把他送到了急救室。经检查，乔伊斯的左肺出现了感染，而原来的右肺因为血流不均匀而有一些气泡，这是换肺之后的并发症。由于受凉，乔伊斯高烧38摄氏度，血压53，处在昏迷之中。经过连夜的抢救，乔伊斯才渐渐地苏醒。几天过去了，乔伊斯的状况稍稍稳定，但心情却很糟糕。等了这么多年，却错失良机。一天早上，卡恩博士为乔伊斯注射了消炎药后，退回办公室，恰好电视新闻正在报道。警方在纽约郊区汉密顿附近发现一具男尸，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完好无损，却没有肺部，警方正在调查。这时，一阵紧急的呼救声传来，原来
乔伊斯又出现了急促喘息的症状，卡恩立即感

赶到了监护室。就这样，乔伊斯的状况时好时坏。2014年1月23号，乔伊斯忽然离开病房，一连两天都不见踪影。卡恩博士趁机到处翻找他和妻女的护照，不料却找到了一个神秘的 U 盘，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他为乔伊斯做换肺手术的录像。可就在这时，乔伊斯回来了，他命令卡恩说，我找到了一个供体，立刻为我换肺。像上次那样，卡恩查看了供体资料上依旧标着植物人，但就在他决定动手术时，忽然想起了那则新闻，于是他有意识地对供体进行了深入检查，结果发现这具供体并不是真正的植物人，而是一个大活人。卡恩问乔伊斯，你是从哪里找到供体的？他不是植物人。乔伊斯盯着卡恩博士说，快做手术。卡恩博士很害怕，只能硬着头皮走进了手术室。12小时后，手术结束了，乔伊斯又恢复了精神。他立刻要做的事情仍然是复仇。2014年2月，乔伊斯找到了塞尔维富豪区项目的地产商，以高出市值2倍的价格入股。当杰克和罗恩看到这只股票在飙升，立刻拿出资金进行购买，并从银行贷款了500万美金用于购买该股。而他们的所有动向都被乔伊斯掌握在手。2月18号，杰克和罗恩刚用这笔巨款入股，乔伊斯就开始抛售，股票在慢慢下滑。从18日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半，这只股票跌了将近一半。第二天，塞尔维的股票竟然跌停。夜间，杰克和罗恩一贫如洗，罗恩跳楼自杀了，杰克在逃跑的过程中出了车祸，断了一条腿，被送进了医院。当乔伊斯得知这一切后，却因为狂喜大笑导致胸部憋闷无法喘息。卡恩博士检查后告诉他，手术引起了气阻和感染。乔伊斯焦急地问，那该怎么办？卡恩博士说，只好重新做手术。听了这话，乔伊斯忽然想到了杰克，既然杰克一贫如洗，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乔伊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用仇人的肺。几天后，乔伊斯把杰克弄昏迷后从医院里偷了出来，并命令卡恩立刻实施手术。在手术台上，乔伊斯问卡恩博士，为什么上一次换肺我会出现如此强烈的排斥？卡恩博士说，因为那个肺的容量不够，所以容易造成气阻。这不可能，乔伊斯说，我是按照我所需要的肺容量寻找的供体。卡恩立刻反问，可你怎么知道你需要怎么样的供体？你寻找的供体到底来自哪里？乔伊斯听了这话，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暴露。这时警察冲了进来，原来卡恩博士一心想着在为乔伊斯做完手术后就离开这是非之地，可当他发现乔伊斯所提供的供体非常可疑后，就决定主动向警方报警，否则他就成了乔伊斯的帮凶，而犯下故意杀人罪。至此，这桩连环盗匪案终于水落石出，而乔伊斯也为他的罪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中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汽车等级是源自德国大众对汽车的一种分级方式，它不是权威的标准，只是大众为当初自己制定平台战略时制定的一套参考数值，后来被广泛使用。汽车等级一般分为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六个级别。国内一般把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分别称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 A00 微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奇瑞 QQ、 比亚迪 F0、 奔驰旗下的 Smart 都是微型车。 A0 级小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雪佛兰赛欧、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标致206， A 级紧凑级，比较常见的可多了。平民品牌大致在9到14万左右，比如大众宝来、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现代伊兰特。豪华品牌就要贵一些，大致是平民品牌 B 级车的价格，比如奥迪 A3。 B 级中型车，常见的有大众帕萨特、迈腾、 CC、 三剑客、丰田凯美瑞、锐志、日产天籁、本田雅阁。豪华品牌 B 级车常见的就有奔驰 C 级、宝马三系、四系、奥迪 A4、 A5 系列。 C 级中大型车也称为行政级，先说平民品牌，比如丰田皇冠、别克君越、福特金牛座。在价格上呢，他们主要瞄准的是豪华品牌的中级车。豪华品牌常见的有奥迪 A6L、 A7 系列、宝马5系、6系，还有奔驰 E 级。 D 级大型车常见的有奔驰 S 级、宝马7系列，还有奥迪 A8L、 雷克萨斯 LS 系列、捷豹的 XJL 系列、大众辉腾。这一级别的车一般是以奔驰 S 级为标杆，普遍的售价在80万以上。其实汽车的分级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这就导致有些厂商在宣传上故意误导消费者，将自己的产量提高一级宣传。这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哦。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6: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6: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6: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啊。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舒适宜人的，大家晚上可以吃饱饭了，晚上出去走一走，溜一溜，有助于我们这个饭后百步走嘛，能活99。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

好的，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想要入手新能源车车的友友们应该听说过油改电和纯电动。那么油改电究竟是什么呢？该选择油改电还是纯电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什么是油改电呢？其实油改电是某些车企希望快速低成本地进入纯电动市场，跟考试前临时抱佛脚差不多。说白了，就是在不改动车辆主体结构的前提下更换动力总成，在成熟的燃油车基础上开发纯电动，在车身结构不大改的前提下用电机替换汽车发动机，在底盘中部设置电池组。那么油改电和纯电动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有三点区别，一个是电驱系统，一个是专用底盘，第三个就是续航里程。电驱系统，油改电的电驱系统结构不合理，整体车质量过大，增加无谓电耗，很多油改电的车主不是在充电就是在找充电桩的路上。而纯电动会针对车型构造对电驱进行合理布局，同时进行轻量化处理。二，专用底盘，汽车底盘的设计可以说是整车最庞大的工程，汽车底盘与悬架系统的水平决定了车辆的驾驶品质。如果有一辆车有燃油版、混动版、纯电版三种不同版本，那么纯电版一定是操控感最差的选择。在续航里程上，由于电池不是跟随整车研发，而是在现有的壳子内找到地方塞进去，所以在电池容量上会相对降低。其次，在电动机的性能上会明显的降低。一些之前不是很了解新能源的友友们可能考虑过一些传统品牌的油改电版本，但其实无论是在动力性能还是在空间布局上，相比纯电动，油改电的优势都不是那么明显，所以选车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哦。那么最近的新能源汽车也是比较火爆的，跟大家说几个10万元级别非常火的新能源汽车吧。第一个，欧拉好猫，五门五座。欧拉呢，在颜值方面一直拿捏得很不错。第二个，哪吒 U Pro， 在性价比方面做得还比较不错，但是99,800的价格很难订到车，提车有点慢，喜欢 SUV 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第三个，几何 A Pro， 性价比方面表现得也不错，14万左右可以跑到600千米。比亚迪秦 Plus， 老厂大牌，但在同级别车型里空间表现、指导价格都只能说算中等水平，比较中意老品牌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最后一个，小鹏 G3， 口碑一直都不错，但是不同价位的配置跨度比较大，想要入手的友友们可以再提前做一下攻略哟。下一期给大家推荐8万元以下的代步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这样，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大家之前买这个纯电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呀，有关于纯电动、插电式混动和增程。那么增程啊，一开始是这三种新能源类型里卖的最好的，但是啊，最近却有说增程越进步，增程器越多余这么一个说法。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啊。2026年的增程啊，同时变得拥挤和褪色。一方面呢，是小鹏和小米啊刚刚进入增程这条赛道，各自呢推出了高光产品；另一方面呢，这个细分市场的大盘呢正在下滑。八月初，蔚来的联合创始人秦力宏重申啊，蔚来不会做增程，以蔚来的一个研发能力啊，真要做20个月就能拿出产品。但一辆车增加一套增程系统，物料成本呢超过了2万元，按100万辆算，那就是200亿元。有了这笔钱呢，他们说他们还不如建更多的这个换电站。随后表达了自己对增程技术市场处境的看法，前几年赚的钱啊，现在就得还。然后几天之后呢，蔚牌的 CEO 赵永波也对增程啊开火，他在微博发出一组2025年到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20万至40万元这三个价格带里啊，增程份额都在下降，插混在提高。赵永波由此判断，未来几年高端市场啊更具潜力的将是插混技术。从纯电和插混两个不同的技术方向上啊，蔚来和长城蔚牌都将增程作为靶子，场面呢颇具历史感。增程最早的质疑者本来就是来自于传统的车企。2020年，中国大众 CEO 冯思翰称其为糟糕的方案，大众中国研发负责人认为这是一项过时技术。2022年呢，时任蔚牌 CEO 的李瑞峰公开称增程落后，与立体增程的余承东啊隔空喊话。2023年，理想在微博上给出预测，中国还在坚持多档 PHEV 自主的车企啊，1-2年后会转向增程。他点名了长城和吉利，称啊可以2025年来验证。过去的3年呢，长城和吉利啊没有转，反而是增程技术的代表者们纷纷把电池做到了70度以上，大电池快充，不用或少用增程器，成了增程技术的迭代方向。那么来到中间地带啊，今年的前7个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824.8万辆，同比增长了7.6%，其中啊纯电是524万辆，同比增长约12%，是唯一跑赢大盘的路线，份额啊升至63.6%。狭义插混呢约大概约240万辆，同比增长约7%，份额呢是29.1%，基本是持平的状态。增程呢60.4万辆，同比下滑了约12%，是三大路线中啊唯一萎缩的品类。趋势呢到了7月啊变得更加明显，纯电单月呢批发来到了我们这个95.8万辆，同比增长的是28.6%，在新能源大盘中的份额超过了66%。增程中期啊只有10万辆，份额降至了6.9%。但从数据来看呢，增程最近丢掉的份额呢主要是流向了我们这个纯电的方向。那么大盘的变化在一些明星的新产品的销量中啊也有所体现。今年是小鹏第一次大规模把增程引入到了主力产品当中，旗舰 SUV 产品的这个小鹏 GX 发布后啊，小鹏原本按增程为主备货，没想到后续订单中纯电比例反超，纯电备货不足，随之啊拉长了部分车型的这个排产周期。蔚来的李斌7月引用了零售的这个数据，强调过一点，6月三条技术路线里，纯电销量仍是同比增长，插混和增程啊都在下降，后者降幅超过30%。他们的结论是啊，新能源技术路线很明显在纯电上收敛，判断纯电是趋势而非周期性的暂时上行，的确啊有一定的理由。2022年，余承东啊替他的旗下问界 M7 的这个增程路线辩护时啊，最有利的一点是充电设施的完善和普及还需要时间，因此啊在过去几年增程解决了真实的问题，用户啊喜欢用这个电机的平顺和低成本，但又有了续航焦虑。4年后呢，国内的新能源用户啊在使用场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成联分会统计啊，新上市的纯电乘用车的平均续航已经从2024年的468公里提高到今年6月份的566公里。高压平台5C 和6C 快充啊继续下放，公共的这个充电网络啊越来越密，
换电路线的蔚来截止到今年的8月25号，蔚来建成了9244座充换电站，过去11年在充换电体系累计已经超过了200亿元，数字啊刚好接近秦力宏口中的这个100万辆车增加增程器的成本。补能体系完善以后呢，纯电的便利性啊接受度就会变得更高，续航焦虑不再保留燃油系统的理由，这一点上啊插混和增程的处境是一样的，它同样在承受纯电的挤压。在今年7月，狭义插混批发约38.7万辆，同比增长约14.6%，仍在增长，但速度啊只有纯电的一半左右，份额已经降至了26.8%，同比降少了1.6个百分点。国内市场里的插混面对的问题啊，其实和增程有一点相似，充电越来越方便，用户对于发动机的需求都在降低，它的应对方式啊同样是把电池做大，提升充电倍率，降低燃油发动机介入的频率。2024年呢，新上市的狭义插混的车型啊，平均纯电续航在93公里左右，去年呢增加到120公里，今年6月呢已经达到了176公里，同期的增程新品呢从140公里提到了215公里，差距啊继续在缩小。插混和增程啊，于是出现了同一个这个论点，越进化越要把自己做得像纯电。但赵永波的自信呢，来自于一个细分市场，20万元以上的市场啊，发动机还没有完全退到幕后，越来越大的电池，所有为解决续航焦虑而存在的解决方案都是在加大电池。增程和插混呢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啊这里的增程的问题也更复杂。今年全新上市的理想 L9 把电池从上一代的52.3度扩大到了72.7度， C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420公里，支持 5C 超充，峰值充电功率达到了420千瓦，10%充到80%啊需要约10分钟。理想为这套新的 5C 增程系统投入了超过16亿元。与此同时呢，第三代增程器继续降低油耗和噪音， L9 的 WLTC 的亏电油耗降到了6.3升每百公里，综合续航超过了1650公里。当然了，不光是理想，全新的问界 M9 啊最高做到了75.4度，领跑的 D19 呢做到了80.3度，后来入场的小米的 N90 也用了76度的电池，大电池小油箱正成为了新一代增程车型的共同选择。增程的使用场景啊于是变了，过去的增程200公里左右的纯电续航解决的是通勤和短途，420公里还加 5C 已经完全可以覆盖城际出行，只要是超充条件合适，过去必须启动增程器的旅程啊甚至可以全程用电池，于是需要增程器的场景越来越集中在了长距离高速、偏远地区等少数场景。大电池增程落地广泛的产品在现实之前，2025年的9月在海口的新能源大会上，技术背景的长安的汽车副总裁邓成浩对于这种趋势直接表达了他的看法。我不建议一味的把电池越做越大，理由是啊做个100度的增程要天天再背个增程器跑来跑去啊真的是浪费的，划不划算另说啊，你偏偏是这些场景发动机直驱的效率更高，这也是传统车企过去反对增程器最常见的一个技术理由。城市低速工况频繁启停，发动机的效率低于电机，高速巡航呢则相反，车速稳定，负载变化小，发动机的效率更优。丰田等混动体系长期强调了发动机与电机的根据工况分况，长期的 HiFi 呢也把串联并联和发动机的直驱同时保留下来，希望在高速等工况啊避开发电再驱动的转换损失。增程过去卖得好呢，效率问题也同样存在，可那时它的优势也很明确，相比较于复杂的插混，它给用户的逻辑足够简单，驾驶感受接近于纯电，不需要用户理解发动机什么时候直驱什么时候并联。但是相比之下呢，插混并不是解决了纯电续航的更优的方案，过去呢它的优势更多停留在纸面上，缺点却是日常，发动机在驾驶中的频繁介入，档位和离合器又增加了标定的难度，电池耗尽后啊还需要一定的插电补能，纯电补能的困难在插电的电池上啊同样是躲不掉的。插混和增程呢都有相当的需求是为了解决续航焦虑，这部分呢纯电对增程和插混的替代是一样的，可一旦续航没有那么焦虑，增程的问题的简单上优势啊就会被纯电所替代，而插混或许还能保留几道护城河。

0: 所以说啊，对于大型高负载的车型来说啊，长时间维持高功率的输出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付出更大的电池容量和弱管理的冗余，发动机的优势啊，恰好也在这里。那具体到场景上，前面的这个高速巡航是一个案例。另外啊，满载长途、持续爬坡、拖挂等高负载的场景啊，还有越野以及高性能驾驶，都需要动力系统长时间保持较高的输出。这种需求啊，在大型 SUV、高性能车和越野车上尤其容易成立。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极氪 9X， 还有最高70度大电池的和900伏 6C 快充，纯电续航做到380公里，日常使用已经非常接近于纯电的感受，但它还保留了 2.0T 的发动机、机械直驱和并联能力。接下来啊，我们一块儿讲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场景，就比如说高性能车，还有这个30万元的战场左右。我们稍后回来。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发车。刚刚说到了我们这个关于这个拖拽性能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高性能车。近几年呢，法拉利、兰博基尼、迈凯伦、阿斯顿马丁啊，都在放缓或调整纯电跑车的计划，转而规划呢新一代的混动超跑，给混动留下了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这和几年前的插混产品的逻辑啊已经不同，纯电负责城市的日常出行，到了持续高负载的工况啊，让发动机直驱或者电机啊供能输出。插混呢虽然同样被纯电挤压，但在大型高性能和高负载的车型上啊，补上了大电池和快充后，插混两套动力的分配逻辑看起来依然合理。难解释的是增程，过去增程吃到了两边不够成熟留下的空白，现在空白地带啊正在变窄。那么到了30万元的主战场，纯电的体验之下呢，插混向中高端的市场的探索呢，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技术路线正在寻找方向的一个尝试。而除了中高端产品，插混寻找的这个新位置啊，另一个抓手在海外。今年上半年，欧盟插混注册量在57.8万辆，市场份额呢升到了9.8%。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这个增程车销量分别增长了84.3%、39%和17.9%。中国车企的出口结构啊也在变化，上半年国内出口整车是242万辆，同比增长呢约70%。成联分会将插混和普通混列为这一轮新能源出口新的增长来源。到了今年6月，插混已经占了中国汽车出口的19%，同比提高了8%。增程啊则更挑环境，大众品牌 CEO 托马斯谢弗在今年谈到欧洲市场时啊，判断增程没有意义，他认为插混已经拥有了越来越长的一个纯电续航，纯电补能啊也在改善，再增加一套只能发电的一个发动机很难支撑额外的成本和重量。不过眼下很难把插混高端份额的上涨解释为技术路线的胜利，早几年呢增程和插混很少站在同一个价格带里竞争。增程呢是新势力先布局的一个路线，他们的产品呢普遍从高价往下铺，理想的主力产品长期集中在25万到50万。问界呢后来进入到先进的市场，这种产品的打法导致增程最成功的市场集中在中大型 SUV 和高价格的带这个市场里。插混的背后啊则和品牌则相反，他们的背后是有发动机能力的传统车企，吉利、长城、奇瑞、比亚迪，而他们成熟的市场呢则是集中在10万到20万的一个性价比的区间，与理想、问界早期面对的用户啊交集不算大。而到了这两年呢，这些品牌则集中进入到了中高价格带，极客、方程豹、魏牌、腾势、领克等品牌啊把有竞争力的产品送进了理想和问界长期经营的腹地。插混在20万元以上的份额在提高，有一部分来自过去两年的产品上行，新车周期重新分流到了市场。而增程产品呢也在更新，不光是问界和理想在迭代，小米、鹏程的 N90、小鹏 ZX 等刚刚进入到增程领跑，继续扩大了电池的这个增程品类，比如说深蓝的 D19、智己的 LS9、上汽大众的 ID9X 等传统车企背景的产品呢，也在进入到这一市场当中。下一轮呢，强势的增程车型的上市，很可能会导致今年丢掉的份额再次摆动。所以说啊，眼下看到的插混向上、增程向下，包含了不同速度的变化。快的一层来自于产品，新的车的周期啊仍然会让我们这个市场的份额反复，慢的一层呢几条技术路线都在重新界定场景，纯电覆盖的越来越多的普通需求，插混呢把发动机留给了大型高性能越野和高负载，增程呢则继续依赖一个中间的需求，既兼顾纯电的简单和补能便利，技术路线呢也未必有终局，但适用于边界可能会在悄悄的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变化。

0: 所以说由此看来啊，我们这个时间在进步，技术在进步，市场的份额呀和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啊，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所以说我们要买车的话，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一定要选到一款适合自己家庭需求和使用场景的一个车，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这个使用场景在南方啊，在北方啊，冬天冷不冷，夏天的热的时候够不够长，有没有便利的充电条件，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好的，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可以给这些买车的朋友们一些帮助。好的，明天再见。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火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5: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染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

0: 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制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制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h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hlongo? Let's go. Let's go. Hi.
4: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4: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3: 我是永斌，
4: 又到了下午十分，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3: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今天要聊的是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4: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3: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4: 不是，咋？
3: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4: 我的天，你
3: 今天聊中国
4: 这么大吃的，今天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3: 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先行做一个了解。
4: 我还以为你带的去呢，
3: 但是由于资料要有限，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4: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3: 先说德惠啊，
4: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3: 那可不，
4: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他原来叫张家湾儿。
3: 叫什么？
4: 张家湾儿。
3: 张家湾儿。
4: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又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我说错
3: 你
4: 也不知道。你
3: 说张家湾儿，我也不知道。
4: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再过在。

0: 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1: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
0: 公元前的时候
1: 没
0: 有，没
1: 有应该是。
0: 哦，
1: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啊，嗯，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0: 清末，
1: 对，清末的时候啊，嗯，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0: 1910年。
1: 然后呢，哎，在清朝末期，宣统啊，
0: 嗯，
1: 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0: 设县，
1: 哎，设县，但是呢，
0: 哦，
1: 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尾字命名为德惠，
0: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1: 你看，你不知道吧？
0: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1: 嗯。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是
0: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1: 对，
0: 嗯，这两个
1: 乡两
0: 乡，
1: 哎，名字的尾字取名的。
0: 哦，
1: 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0: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1: 嗯，还真不是，
0: 街里不在街里，
1: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深。
0: 哦，
1: 哎，
0: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深镇大房深村。
1: 哎，
0: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1: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0: 是不是？
1: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嗯，经国务院批准啊，嗯，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0: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1: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0: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1: 同时呢，在1994年8月18号，德惠市呢啊，嗯，由省直辖，啊，就是省管。
0: 嗯嗯，
1: 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0: 长春市代管，
1: 对，嗯，哎，
0: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1: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0: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1: 哦，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0: 我能说出几个，
1: 哦，你能说几个，
0: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1: 找不准。
0: 我除了我的老嘎布海之外，
1: 啊，
0: 我能找着生阳。
1: 生阳
0: 没了就行了。哎，
1: 那你没少找啊。
0: 松花江，松花江，
1: 哎，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0: 嗯，
1: 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啊？你推错了吗？啊，有声，
0: 有声，是
1: 好了啊。
0: 松花江
1: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
0: 嗯，
1: 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分别是哪儿呢，
0: 嗯，
1: 分别是大清嘴镇，
0: 大清嘴，
1: 郭家镇，
0: 嗯，
1: 松花江镇，
0: 嗯，
1: 达家沟镇，
0: 达家沟，
1: 大房深镇，
0: 大房
1: 岔路口镇，
0: 嗯，
1: 朱城子镇，
0: 嗯，
1: 布海镇，
0: 嗯，
1: 天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1: 都熟悉吧，
0: 都熟悉。
1: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分别是同泰乡，
0: 嗯，
1: 边杠乡，
0: 嗯，
1: 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0: 哦，四乡，
1: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四街道，哎，分别是汇发街道，
0: 哦，
1: 建设街道，
0: 哦，
1: 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0: 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
1: 嗯哼，
0: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
1: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0: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1: 啊，那些不算街道啊。
0: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1: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
0: 嗯，
1: 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
0: 嗯，
1: 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0: 哦，那挺大的。
1: 总人口呢啊，
0: 嗯，
1: 小90万。
0: 小90万。
1: 哎，小90万。
0: 哦，城区人口90万。
1: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
0: 哎，
1: 我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0: 哎，不太多，哎，谦虚谦虚啊。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1: 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
0: 嗯，
1: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
0: 嗯，
1: 这个算是特色。
0: 什么特色？
1: 德惠大区。
0: 德惠大区。
1: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
0: 嗯，
1: 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
0: 嗯，
1: 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0: 对，
1: 认识了德惠，
0: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1: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0: 哎呦天！
1: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0: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1: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
0: 嗯，
1: 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0: 那就是，
1: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区的传奇开篇。
0: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哎，
0: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区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1: 嗯，没有了，
0: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1: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
0: 嗯，
1: 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1号链接，
0: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1: 嗯，还知道什么？
0: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1: 德大呀。
0: 嗯，那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1: 德惠正大，
0: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
1: 哦，
0: 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
1: 嗯哼，
0: 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1: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0: 唯一的
1: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啊，地级市有很多有

0: 称号，
1: 嗯，
0: 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1: 而且呢，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
0: 嗯，
1: 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
0: 嗯嗯，
1: 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0: 有名的米
1: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
0: 嗯，
1: 是不是，啊？
0: 确实，
1: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你都想不到。
0: 哦，
1: 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0: 可能啊。
1: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0: 哦，
1: 就是，
0: 肉鸡之乡，
1: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
0: 啊，
1: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
0: 哦，
1: 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就是鸡骨架，
0: 鸡骨架
1: 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1块钱一个，
0: 嗯，
1: 还有红肠，
0: 你别流口水。
1: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
0: 哦，
1: 啊，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0: 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1: 对，
0: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1: 对，
0: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1: 真不服，
0: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哦，德惠三分熟，德惠烤毛蛋，
1: 对，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着呢
1: 啊，
0: 贼鱼做啊，
1: 你要说到这儿真是，
0: 嗯，
1: 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0: 那可
1: 不，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
0: 嗯，
1: 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嘛，是不是德惠这个肉鸡，
1: 嗯，
0: 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
1: 嗯，
0: 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1: 肉牛，
0: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1: 哦，
0: 哎，
1: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0: 你不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0: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
1: 嗯，
0: 食材好了，
1: 嗯，
0: 烧烤就好，
1: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
0: 嗯，
1: 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0: 对，
1: 德惠大曲，
0: 嗯哼，
1: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0: 郭家葡萄
1: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
0: 嗯哼，
1: 90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0: 差点意思。
1: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0: 嗯，
1: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0: 没去过。
1: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
0: 嗯，
1: 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0: 站前，
1: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
0: 嗯，
1: 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0: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1: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0: 但是饮马河我去过啊，哦。
1: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
0: 嗯，
1: 饮马河你去过？这个
0: 饮马河我去过。
1: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0: 嗯，
1: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嗯，
1: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
0: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哈，
1: 嗯，
0: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1: 嗯，
0: 哎，都可以上这参观一下
1: 啊，
0: 哦，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1: 怎么说，
0: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啊，哦，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1: 嗯，哦，
0: 哎，1917年左右啊，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1: 那些叫地主
0: 叫不起，
1: 那些叫不起的，
0: 哎，对，那些哈，那些富户哈，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扶玉河烧锅。
1: 哦，
0: 哎，
1: 扶玉河烧过，
0: 对，扶玉河烧过啊，
1: 哦，
0: 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1: 哦，
0: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1: 嗯，
0: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
1: 什么
0: 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1: 黄金酿酒带，
0: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1: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
0: 地带上
1: 黄金酿，
0: 啊，
1: 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0: 茅
1: 台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0: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1: 啊，
0: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1: 嗯，
0: 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

0: 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哦
1: 嗯，
0: 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
1: 哦、
0: 发酵要等足足等到120天。
1: 哎呦我天！
0: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哦、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1: 我知道
0: 为啥德惠大区这么好，知道了吧？
1: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食那种感觉啊。
0: 反正差不多啊、哦。
1: 这水得用印马河的水，
0: 嗯，
1: 泥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啊、哦，
0: 真是啊，
1: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0: 德惠大区，
1: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0: 嗯，
1: 叫做贡江碑。
0: 贡江碑，
1: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0: 嗯？
1: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0: 嗯，
1: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0: 哦，
1: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0: 嗯，
1: 汉白玉。
0: 汉白玉。
1: 对。
0: 我的妈！
1: 你不行。
0: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1: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0: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1: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
0: 嗯、
1: 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
0: 嗯嗯嗯，
1: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
0: 楷书
1: 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0: 你说说700多个字，说一遍，
1: 从头说一遍，
0: 说一遍，说一遍。
1: 哎呀，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0: 真说呀，说
1: 铁案千秋就4个字儿 啊
0: ，不是700多个字，
1: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0: 嗯嗯，铁案千秋，
1: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哈、啊，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0: 嗯，
1: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啊。哎、
0: 嗯，
1: 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是不太高是吧？啊，
0: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还要多大呀？
1: 够用了，是不是？
0: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
1: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0: 有什么？有水库。
1: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
0: 城
1: 子
0: 水
1: 库。
0: 高
1: 城
0: 子
1: 水
0: 库，啊、这我
1: 听
0: 说
1: 过是吧？啊、
0: 嗯，听说过。
1: 那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0: 我给整不好了。
1: 你俩备注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2级支流朝阳宫中。中游、
0: 哦、
1: 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
0: 嗯、
1: 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距德惠市就30公里。
0: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啊
1: 嗯、
0: 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
1: 嗯、
0: 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啊、哦、
1: 美食啊，
0: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
1: 嗯、
0: 不得不提的就是啥、
1: 嗯、
0: 烤毛蛋，
1: 烤毛蛋。
0: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啊、嗯就是啥、啊、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1: 对啊。
0: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1: 啊，
0: 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哦？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来三个，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
1: 嗯、
0: 咱是论份儿、
1: 嗯。论份儿。
0: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
1: 嗯、
0: 毛蛋、实蛋，
1: 嗯，
0: 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1: 哎、就最开始
0: 啊，
1: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0: 实蛋、
1: 包菜、
0: 包菜。
1: 大葱，
0: 大葱差不多，
1: 就这仨样，
0: 哎、
1: 就是最基础的。
0: 不对，
1: 早些年
0: 还有尖椒，
1: 尖椒。啊，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
0: 嗯
1: 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0: 干豆腐的，
1: 然后香肠，
0: 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1: 对、
0: 嗯，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嗯，爽口。
1: 哎呦天！
0: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
1: 嗯、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1: 哎呦天！
0: 嘎嘎板子上、啊。
1: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0: 嗯、同时呢，你要知。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
1: 嗯、
0: 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
1: 哎、
0: 那玩意儿能吃吗？
1: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0: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得有这个质疑哈、
1: 嗯，
0: 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
1: 嗯，
0: 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
1: 嗯，
0: 所以说就
1: 是
0: 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1: 这种、哦、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
0: 嗯、
1: 全毛。其实在最开始、
0: 啊，
1: 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0: 全毛的，
1: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0: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
1: 嗯，
0: 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1: 嗯，
0: 营养成分啊，它这是相当高了啊。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
1: 嗯、
0: 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
1: 嗯，
0: 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1: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
0: 嗯，
1: 还要跟时代一起烤不行。哎，
0: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1: 我炉子呢？
0: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1: 我炉子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0: 也是，

0: 毛蛋长得快
1: 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
0: 原始的状态。
1: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看到那帘子啊，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
0: 是
1: 做烤麻蛋的。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德惠烤麻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0: 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1: 对，
0: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1: 对吧，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专门用于烤毛蛋，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0: 我懂了。
1: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甘香入味儿，条状的一个铁板，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0: 哎，对对对，
1: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0: 对对
1: 快速蒸发，
0: 对，
1: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0: 哎呦我天，
1: 哎呀，我跟你说，
0: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德惠大曲、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城的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
1: 如果说你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0: 现在
1: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0: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1: 那真是。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 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浪花
3: 里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3: 永斌
7: 欢欢
3: 和你一起
7: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7: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8: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9: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9: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9: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9: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9: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9: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0: 万物皆可战，
9: 对，
0: 战啥战？
9: 战大将，
0: 战大将。
9: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9: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9: 你家菜园，
0: 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9: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9: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9: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
0: 都不洗，
9: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的。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9: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9: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
9: 反正啊、哦、上面的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9: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9: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9: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9: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9: 嗯。而且你发现哈、
0: 嗯，
9: 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
0: 哎、
9: 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嗯，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儿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9: 都有。
0: 没了再说，
9: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9: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9: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9: 哎、我跟你说啊、哦，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9: 老多种了、啊
0: 嗯，
9: 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啊，
9: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
0: 对不对？小根蒜，
9: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
0: 嗯？
9: 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9: 我是多么的权威。

0: 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0: 那可真是
1: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太多了、
0: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些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马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鸡。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肥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故事会，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8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1: 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1盘瓜子，还有1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
1: 啊，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1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

0: 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 墩墩桶，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三升什么概念？
1: 三升
0: 六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三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
0: 好。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美蛋糕店
0: 啊，
1: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0: 重新启航。
1: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0: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0: 应景，
1: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0: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1: 当然了，你都可以买到了，
0: 那这个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我不太爱吃甜的，有没有
1: 咸
0: 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1: 鲜肉的，
0: 鲜肉那可以啊，
1: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0: 哎，
1: 我
0: 还愿意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1: 咸蛋黄，
0: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1: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0: 哎，
1: 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0: 七龙珠啥意思？
1: 里颗里面
0: 有个孙悟空，
1: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0: 哇，七颗咸蛋黄！
1: 哎，因为
0: 多大个粽子呀？
1: 它挺长，像你小臂、小手臂那么长啊，确实有点大。
0: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1: 真是啊，因为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0: 非常专业，
1: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很香。
0: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1: 粽子礼盒，
0: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1: 对，
0: 送长辈、送永斌，
1: 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看，
0: 非常权威啊。
1: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来预定，
0: 先买两个尝尝。
1: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还会有优惠。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芋泥雪贝、蓝莓如果蛋糕，种类太多。
0: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以及各种婚庆、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1: 是的，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那同时呢，味好美的手工粽子新鲜上线了，甜粽包含了豆沙、蜜枣、清甜八宝、玉米 山药、冰糖、百合、莲子。咸粽呢，我们有鲜肉粽、蛋黄粽、板栗粽、香菇鸡肉粽，我都没听过啊。甜咸口全都给你配齐了，并且新品尝鲜，买三送一。想吃粽子们的宝子，现在咱们就可以下单喽。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离你家很近，
0: 店挺多的啊。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1: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0: 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1: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0: 我们
1: 的
0: 味好美蛋糕。
1: 嘿，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机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1: 这点很重要
0: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选梦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4: 第83集。
5: 而且这人刚才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正当我和老易觉得这事儿十分蹊跷的时候，那个男子开口了：
6: 须知道德化太清，任取九宫为九星，此将八卦论八节，一气统三，是正宗。
5: 就好像一声撼天雷，这几个字就钻进了我和老易的耳朵，让我俩无法相信，寻找多时的三清卜算的传人，竟然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在我俩面前。即使是听到了他口中说出来的接头诗，我还是不敢相信，因为三清卜算不是刘家家传之书吗？而且刘家的后人到了这代，只有刘喜、刘大叔一人能读懂三清书了。那刘大叔不知失踪多少年了，依然了无音讯，怎么今天平白无故的就蹦出来一个会三清书的人呢？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是，我承认这小子长得确实挺帅，可是帅也不能当饭吃啊，帅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就帅出一本三清书来呀。正当我十分惊讶的想着这身前人的来历时，身边的老易忍不住了，先开了口：
7: 欲清受道妙难穷，二智还乡一九宫，若能了达阴阳理，天地都在一掌中。
5: 那个帅小伙见老易说出了这句话，欣喜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又望了望我。我心想，反正想也想不出个头绪，还不如先把身份表明了。既然这家伙懂三清卜算，那至少就能证明他曾经遇到过刘喜、刘大叔，等会儿一定要向他问个明白。于是我便不再犹豫：
8: 主师灵宝所在宫，六丁六甲对其冲，勒令之符紫云壁，无不玉石龙不惊。
5: 那男子听我和老易说完后很是高兴：
6: 太好了，看来今天下午并没有看错人，你二位果然和我一样是三清初的传人。
5: 今天下午，我忽然想起下午我们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楼上和我对视的人，难道就是他？可是要知道，即使我俩会三清书，但是我俩脸上又没刻字儿，他怎么会知道我和老易就是三清书的传人呢？他见我俩有些无法理解的表情，笑了下。
6: 哦，对了，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叫石觉明，是三清卜算的传人。哎，你们叫什么？
5: 见这哥们儿还挺客气，我俩便暂时放下了心。还没等我开口，老易便抢在我前头介绍了起来：

0: 他叫崔作飞，我叫易新星，外号哈尔滨，哈尔滨陈冠希。
1: 哈哈，如此的幽默，我知道二位应该有很多的疑问要问我吧？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今天正好我值夜班，走，先上我办公室，咱们再好好的聊聊吧。
2: 他说他在这儿值班，想不到他还是个大学老师啊！看他和我差不多大，想不到竟然谋到了这么好一个差事。要知道，大学里的帅哥老师向来都是很吃得开的，特别是这种师范类的学校，简直就是男人的天堂啊！我和老易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他说的也对，这里黑漆漆的，实在不是说话的地方。于是我便和他来到了东校区的一栋教学楼里。三楼的一个屋子还亮着灯，石觉明把我和老易请进了屋子。想不到还挺整洁的，要说这大学老师的待遇还真是不错呀，要啥有啥，典型的白领小资的生活。石觉明搬出了两个椅子让我们俩坐下，我刚坐下便再也忍不住了。
3: 石老师，你能告诉我这三清卜算是从哪儿学会的吗？
2: 石觉明点了点头，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盒玉溪，打开了给了我和老易两只，但是他自己却不抽。他整理了一下头绪，便跟我俩说出了他的故事。
1: 我之前就是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在大概两年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学校外面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乞丐。那个老乞丐的精神好像不怎么好，我见那老乞丐一把年纪了，还在垃圾桶里翻东西吃，便发了善心，拿出了10块钱给那乞丐。可是那老乞丐竟然不要我的钱，反而口齿不清地对我说，他饿了，他饿了，想吃白面大包子。我听了这老乞丐说这话，就肯定了这乞丐的脑子有问题。我自幼家境贫寒，不忍心看着这个老乞丐挨饿。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然对这老乞丐动了恻隐之心，特地跑到了挺远的一家包子铺，买了2笼屉的天津灌汤包。要说这真是巧合呀，我没有图任何的回报，只是本着为善者最乐的心态而请这老乞丐吃包子的。可是他不知道，正是这2笼屉包子改变了我之后的人生。那老乞丐狼吞虎咽地吃光了包子之后啊，又开口向我要烟，可是我从来不抽烟的，便老实地告诉了那乞丐。谁知道那乞丐一听我没烟，竟然大哭大闹的满地打滚起来。我觉得这老乞丐可怜，便又耐着性子又跑到仓库里买了一包烟和打火机，把烟递给了老乞丐。老乞丐就走到路旁的马路牙子上坐下了，点着了烟抽着。可是他哪叫抽烟呢，整个一吃烟呢，三口两口就抽完了一根，然后又点着了一根，开始慢慢的抽着。我见他的表情好像很惬意，便想转身离开了，毕竟自己只能帮他一时，却帮不了一世。可是正当我转身的时候啊，那口齿不清的老乞丐却叫住了我。我回头望着那老乞丐，心想他还有什么事儿？那老乞丐口齿不清地对我说，
4: 来，过来，给你看好东西。
1: 我心里纳闷啊，这老乞丐会有什么好东西啊？但是我不好扫着可怜的老人面子，于是啊便又回去了。只见那老乞丐从衣服里拿出了一个脏兮兮的油纸包，小心地打开后啊，里边是一本很是破旧的古书。我觉得挺好奇的，就把那书啊接了过来。只见那书的封面上写了一行大字，三清布衣天书。由于我是中文系的，所以看这种古书并不是很吃力。我翻开了那本书，见上面记载的满是天干地支之类的东西。

0: 可是啊，我也看不懂了，就挺奇怪，这到底是什么书啊？那老乞丐开口了，对我说：“
1: 寡奴吊药引落凡时，全名石觉明，多谢你的包子了。”
0: 我一听这老乞丐竟然知道我的名字，顿时大吃一惊。只见那老乞丐手指着我手中的那本古书，口齿不清地说道：“
1: 书学会了，什么都知道，你想不想学啊？”
0: 我望着这本书，就好像有什么魔力般的被吸引了。要知道这种东西对普通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谁不想什么都能知道啊？我觉得这老乞丐虽然口齿不清，但是出口成章，定是传说中的那些高人。出于好奇心啊，便带着老乞丐先去洗澡，然后又拿了自己的几件衣服给他穿，并用自己的奖学金在学校旁边的旅店里租了个房间让他落脚。从此啊，我便拜那老乞丐为师，学习三清卜算之术。那老乞丐说我是前世是天上炼丹用的药引子，因往丹炉里放时不小心掉落了凡尘，所以天生聪慧，十分适合学习这卜算之法，仅用了半年的时间便已经可以进入三清书的境界了。可是直到我学得差不多的时候，竟然被自己算出了五弊三缺的事情。我知道了自己缺的是什么，于是啊，十分的懊恼。要知道这半年里，虽然我借用了卜算之术获得了不少好处，可是要自己从此有缺陷在身，实在是让我接受不了。于是我就去那旅店找那乞丐，想问问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学到必须得受这样的诅咒。可是等我到旅店时，才发现那老乞丐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只怕那乞丐早已经算出来我会来找他，所以就先跑了。我一看啊，也不得不接受这个命运。
2: 听到这儿，我大概也猜到了那个乞丐是谁了。没有错，他就是我那苦命的傻子大叔刘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要说这哥们儿也挺倒霉的，这真是两屉包子引发的悲剧。这时听得如痴如醉的老易开了口：“
3: 那后来呢？”
2: 其实我现在心里也挺难受的，我那可怜的刘喜大叔本身脑子就不好使，没想到离家以后竟然沦落为了乞丐。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这就是学道之人的报应吗？一想到刘家对我们崔家的大恩大德，我心中就十分的不是滋味。要是没有了当年的刘先生，我这一代根本就不会在这世上。可是他的后人竟在哈尔滨沦落为乞丐，而我这个笨蛋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一想，这也不能怪我，毕竟刘大叔如果不想让别人找到他的话，那旁人是怎么找都找不到的。这便是三清卜算的奥妙所在，可以十分准确地预知自己或者他人的未来。我记得当初刘二叔说过，刘大叔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他算出来有人要害他，所以他便出来躲灾。虽然他脑袋不太灵光，但是要想用不算之术发财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成天算出大街上哪儿能捡钱，就够他发一笔的了。至于他为何要当乞丐，这就不为人所知了。不过我想他的所作应该是有原因的吧，尽管我不知道他为何要如此作践自己，现在他老人家也不知道在何方漂泊呢，不知道他算出

0: 的那一劫有没有躲过去。石觉明听到了老易的提问后，想了想，也是一脸的愁容。
1: 唉，之后我见师父不见了踪影，便十分懊恼，心里确实低沉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想想，其实这事儿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与其自责和憎恨，还不如利用我的本事来钻研到底这所谓的五弊三缺有没有破解的方法。
0: 听他这么一说，我和老易的心顿时扑通扑通地狂跳了起来。对呀，如果这个石觉明说的是真话的话，那么他应该已经熟读卜算之术了，外加上他的脑袋好像挺聪明，而且生活在现代，头脑应该比以前的那些白派先生灵活。要说人呢，还真是挺自私的，这点我承认。现在一听石觉明竟然在研究如何破除五弊三缺的诅咒，我和老易的心中仿佛已经看到了希望。我马上忍不住：
2: 那你研究出方法了没有？
0: 石觉明望着我和老易，郑重地点了点头。
1: 我研究了一下，还有点眉目。
0: 见他点头，我和老易差点高兴地跳了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对老易应该还差一些，因为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缺了什么。可是我不一样，要知道我是命孤之人，注定是无妻无子，孤独终老，这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极有可能在我老的时候会出现在那些无良的养老院中了。现在一听石觉明竟然有办法能够破除这该死的五弊三缺，怎能不让我感到欣喜？虽然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真是听着就爽啊。那石觉明见我和老易如此激动，显然这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事。只见他微笑着问老易：
1: 我确实知道了一种方法可以破解五弊三缺，但是这个方法极难，所以等会儿再告诉二位。现在先让我为二位算出你们命中缺的是什么吧。两位介意把生辰八字给我吗？
0: 我当然不介意，我虽然知道自己缺什么，可是老易还不知道呢。虽然说要把自己的八字交给别人好像有点不妥，可是那时的我和老易完全被喜悦给冲昏了脑袋，哪儿还顾得上许多呀。于是我和老易便把八字给了他。他听了我和老易的八字后，就从抽屉中拿出了一个计算器，然后放在桌子上，向我俩微笑了一下。
1: 二位稍等。
2: 好，没问题。
3: 没事儿，你不用着急，算准点啊。
0: 我心想，今天总算是能见识到这三清卜算是如何的神奇了。只见那石觉明把眼睛闭上，过了大概五秒后又睁开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和老易大吃一惊。只见他用右手极快的速度摁着那计算器，大概一秒钟摁三下，而左手则是飞快地掐算着。看他那速度比他摁计算器的速度还要快，而他的眼神也在不停地左右转动着，望着自己的左手和右手，表情极度的认真。我和老易顿时看傻了眼，这也太专业了吧，我还差一些。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根本不懂掐算，所以只是被石觉明这气势给镇住了。但是老易懂啊，由于老易的掐指也很熟练，当他看到石觉明竟然能一边掐算还能一边分心用计算器，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一心二用，他这是同时在为我和老易两个人算。不说别的，就是他这脑袋也真是够强的了。要知道97%的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心二用，这就和走路时双眼不能同时往左右两边看的道理是一样的。没到两分钟，只见石觉明收手了。
1: 两位的命犯是什么已经算好了。
0: 这也太速度了吧，我心里想着，这三清书里的

0: 所以没有太过惊讶。只见他对我点了点头后，石觉明表情复杂地对着老易感慨：
1: 哎，易哥，你在五弊三缺中你是命残之人，但是还没有灵验，他日注定肢体不全。
2: 听到他说出这话，我和老易都惊呆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

0: 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好声音在这里，经典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4: 书接前文，这九子莲花刚要到手，半道又杀出来个程咬金。谁呀？正是最厉害的九天玄狐夏八姑。这夏八姑啊，师徒三个人都不讲道理，他们属于魔山派的，自成一派，跟其他人毫无牵连。咱们也曾经说过，九天玄狐夏八姑有个师妹，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她授业老恩师就是魔山老母。要是在江湖绿林道提起他们师徒三人，不管是谁，脑瓜仁都疼啊。没想到这夏八姑把九子莲花夺过去了，说什么也不给，而且转身要走。白云瑞真急了，明知惹不起也得惹，因为九子莲花至关重要，所以云瑞脑瓜一热，噌，从屋里头跳到院里头，把双臂一伸，挡住夏八姑的去路。哇，老剑客请留步。夏八姑就一愣，那脸刷就沉起来了，眉梢挑了一挑，哼，小兔崽子，你要想干什么？张嘴就骂人。云瑞那会儿撞到脑门子，又把他压下去，心想他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从辈分来讲，骂我两句也无所谓。云瑞啊，赶紧就抱拳，前辈，您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九子莲花你可不能拿走啊，对我们太重要了，望老剑客手下超生，您帮帮我们的忙吧，无论如何把九子莲花给我们留下，来日方长，我们必有重谢。老剑客，我这厢有礼了。白云瑞是一躬扫地，对他毕恭毕敬。与此同时，蒋平、盖天仇、东方白等等众人全离开厅堂到了院里头，蒋平在白云瑞身旁也一躬扫地，老剑客耶，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老剑客，您全当帮我们的忙了，我代表开封府老少英雄向您致谢了，您看好吗？房叔安也说话了，
5: 哎呦，老剑客呀，我一见您这面，我给您相了个面，您就好比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呐，您是菩萨。

0: 的心肠，求菩萨大发慈悲，你把你九子莲花给我们留心就得了。
1: 是啊是啊，老剑客帮忙，老剑客留情。
2: 别说了，
1: 夏八姑沉着脸子往后倒退了两步，鼻子眼哼了几哼啊。
2: 着急了
1: 啊，怎么这么一朵小小的莲花就这么重要啊？
2: 啊，我明白了，
1: 我听说配药治那个秃驴欧阳普中的眼睛，然后干什么呢？上八王泪就照的方，是不是这么回事？可是我跟那个秃驴毫没有关系，他瞎不瞎，他死不死，你们打不打八王泪跟我没关系。这东西早就许诺给我了，它是属于我的。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一辈子不想帮别人的忙，也不想跟任何人打交道，我无求于人，更不希望别人求我，我更不像你们说的什么慈悲的心肠。我就知道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我瞅着顺眼怎么都行，我要瞅着别扭怎么的也不行。实话跟你们说吧，今天我心就别扭，我瞅你们，你都别扭，所以这九子莲花说什么我也不给，告辞了，转身要走。云瑞众人没有办法，又再一次的说好话。说着说着夏八姑翻脸了，你们干什么？臭不要脸，我就烦这样的人，死死的缠着，连点人格都没有啊。还是那句话，不给不给，就是不给。话说到这儿，顶了牛了。云瑞一看呢，这种人再哀求他也没有用了。云瑞支起腰板来了，老剑客，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
2: 啊，说吧，
1: 什么话？老剑客，您不以为这么做有点无理吗？众所周知，我们老少英雄到了天池，舍死忘生啊，好不容易得的九子莲花，被人从中取巧把莲花头给撅走了，现在也成了一家人了，那么这东西属于我们的，您老半截腰插一手把这东西给夺走，这不是无理吗？我们好话说了千千万，就是尊重您，尊重您的人品，尊重您的身份。如果老剑客实在不赏脸，这个啊，这个你还要怎么样？我今天可要得罪了哦，白云瑞，哈哈哈哈！行，小猴崽子真有骨气呀、啊。那你那言下之意，我要是不给你们九子莲花，你还想动五八超吗？还想跟我伸伸手吗？老剑客，吓死我也不敢，但是这是逼的。前来，哎，你们都听见了吧？都听见了吧？白云瑞向我挑战，我这明确表态不给，他要跟我动五八超，说什么叫我逼的，我不管这套。白云瑞啊，话说到这儿了，你伸伸手吧，我想领教领教玉面小达摩，你老师不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吗？你还有个老师风僧最菩提凌空，我不管都是谁，那边都唬人的，今儿我就想比比，你要把本剑给赢了，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说把我赢了，你那手指头你的兵器能沾到我的衣服边儿，我就认栽，乖乖的把九子

0: 电话给你们留下，你看怎么样？哎，白玉瑞，你敢不敢？好，有骨气，大伙儿都听见了，他敢啊。白玉瑞啊，咱再把这话说的清楚一点，我身手可是狠茬子，你要伤在我手里头你怎么办？我命不要了，九子莲花我也不要了。好好，是老白家的后人，既然这样，咱长话短说，说干就干，在场的人给做个见证人。猴崽子，你伸手吧。白云瑞到了现在无话可说了，闪庙外你往下一推，伸手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了，跟人家伸手不敢持手空拳呢。方叔安急的，
1: 郎叔啊，是不是再通融一步？
0: 叔安呐，无话可说了，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可也是，这东西欠揍。不过您这两下子也赢不了他。
0: 不见得，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吧。老白家的人性骄气傲，现在的白云瑞也豁出一头去了，因此一瞬刀是直奔九天玄狐，唰这一刀就砍下来了。再找九天玄狐踪迹不见，云瑞大吃了一惊，人哪去了？正在这时，听了正房的房顶上有人笑，这笑声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小兔崽子，你发什么愣啊？老剑客在这儿呢啊！众人顺声音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爷爷跑到房顶上去了。再看九天玄狐一个跟头又跳下来，是直奔白云瑞，大袍子一甩，探出双指抠白云瑞的眼睛，云瑞扑着脑袋往旁边一闪，紧跟着下大姑就到近前了，使了一招叫乌龙探掌，抓云瑞的前心。白云瑞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坐，啊，出去八尺多远。虽然这下没掏着，但是下八姑的中指正好扣在衣服边上，咔嚓的一声把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云瑞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好快的掌法，我要多加谨慎，二次往里进攻，抡刀便砍，刷刷刷刷刷刷刷，也就几个照面，白云瑞干脆伸不上手，叨了半天叨不着，就见下巴骨肉肉肉肉肉在云瑞头顶上来回之旋呢，简直就是个飞人。那边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听他的绰号九天玄狐，一道白光挨着一道白光，云瑞干脆沾不着人家的边儿，这仗还能打吗？就见下巴姑一边飞着一边笑，哈哈哈哈哈哈！小兔崽子砍呐，扎呀，来呀！云瑞急的是满头大汗，让人家转的眼花缭乱。天旋地转一般，云瑞要摔跟头。就在这时，下巴骨冷不丁的出现在云瑞的背后，把左掌往上一探，小兔崽子，你给我在这吧！伸出仨手指头掐云瑞的后脖子，真给掐上，脖筋就得断。白云瑞是躲闪不及了。云瑞一闭眼，

0: 新说法，完了，完了，我也不后悔。男子汉大丈夫，宁愿这么死，也不委曲求全。两旁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蒋平蹲地上把眼闭上，房叔安之拉鼻儿，其他的人甩脸闭眼不看了，心说白云瑞肯定得完。哪知就在这警官结要的关头，飞来一块墨玉飞黄石，这石他才打的这准呢、啊，正好打到九天玄狐下巴骨手腕子上的，分量加重，劲儿十足。这下削的这个狠呢、啊，把下巴骨打的一甩手腕子，哎呦呦！就在这迟愣之间，云瑞打垫步跳出圈外呀、啊，结果这条命啊保住了。其他的人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全睁大眼睛仔细观看。下巴骨甩着手腕子一看呢，起了个紫包。咱甭管他功夫多大，他也是个人呐。他用手捂着这伤口，什么人？正在这时，墙上唰跳下一个人来，好像四两棉花落在油盆里，声息皆无啊。这人未曾说话，先哼哼上了，那个王八绿悄悄的。方兴来了，房叔安一看，哎，我干老来了，除了我干老哪有这么大本事，爹，我亲爹，你可来了你。蒋平也过来，梁子是你，三哥，三哥，您来了，您来了，我来了，迟来了一步，让大家当心了。白云瑞一看是三哥徐良，赶紧拎刀跳过来了。三哥，是您把我救了。
1: 啊，他不到，扔块石头子儿算得了什么呢？哎呀，我晚来了一步，不过大伙儿放心吧，我来了事情就好办了。
0: 那也不是徐良说大话，说他来了事就好办，这话里头有话。徐良可不是这意思，是我能力大，我一来了下巴骨不成问题，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现在还不理解，单说徐良怎么赶到这家的，怎么那么巧呢？有原因的。自从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出蒋平一行九人离开开封府，赶奔九江府天池去找九子莲花，走了之后啊，是烟空信秒啊，把家里的人都急死了。你看徐良是个绵软性子，但是心里头他着急啊。徐良鼻子眼儿嘴里全起泡了，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啊，一天早晚数次赶到病房去看欧阳老剑客。一瞅欧阳普中啊，那脑袋一天比一天大，两只眼睛一天比一天肿，这还得说有妙手回春江天达江老剑客在这护理，天天给吃顶药顶着，不见早交代了，老少英雄愁坏了。这天包大人来了，包大人一看就皱了眉了，问徐良怎么蒋平云瑞还不回来。相爷不用问，正是遇上鸡少的事情了，本阁也是这么想的。梁子，你看应该怎么办呢？相爷，我正想跟您老人家商议商议，我打算去一趟找找他们，要得了九子莲花当然更好，

0: 实在得不到，我可助他们一臂之力呀、啊。
1: 好吧，梁子，你现在就起身，赶奔九江府去找云瑞，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徐良领命之后，这才起身呢，叫他光棍老哥一个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九江府。等进了九江啊，徐良傻眼了，这九江府也不小啊，十几万户人家呀，几十万人口，要想在这儿找蒋平和白云瑞的下落，哪儿找去？头一步，徐良到了官府，听说他们要备了案，这事就好办了，起码有住处。到九江府的府衙一打听，这时候不知道，根本没来备案。徐良一看，这怎么办呢？找了一处王家老店，包两间房，他住下。老今儿一琢磨，天池大概都知道，我到天池那打听打听，不就心里有数了吗？他找了明白人，问明白道路，还雇了个向导，把他领到天池。到这一看，没人，什么天池啊，荒无人迹，人家都不来。就这向导，你不多给银子，人家也不敢冒险来。但是谁也找不着，这徐良就问这个向导，说前些日子来了一伙人，到这天池来，你知道吗？向导说好像听说过，干什么来不知道。你想这事儿保密，这向导怎么能知道呢？徐良跑了一大天，毫无线索，把老七儿给愁的，心说本来家里人就等着呢，我这一来再没信儿，包的人就更着急了。这都是小事儿，欧阳老剑客这命恐怕就救不了了。眼看天黑了，徐良回店房了，一进店房，伙计过来了，哎，大爷，您是姓徐吗？
0: 啊，对呀、啊，什么事情？
1: 我输个字说，您别生气，别怪我。
0: 那说吧，
1: 您是不是江湖人称白眉大侠徐良啊？
0: 啊，正是我。
1: 哎呀，失敬失敬。那会儿您一进店房，我这瞅着眼熟，因为什么？您这个白眼没违纪，但是您那把那帽子紧往下拽，似漏非漏，我没看准。幸亏来个人找您，这说起话来我才知道是您。
0: 什么人找我？
1: 我就为这事儿啊，来了个老头。
0: 哎呦，
1: 这老头个儿不高，胡子可真长，那胡子都当啷到地。这老头挺有意思的，到我们店房就找您。我们说您出去了，他说那人姓徐，叫徐良，就是江湖人称白眉大侠的。他这一提我们这才知道，老头就在这等您，左等您也没回来，右等也没回来。后来老头着急了，借了笔和纸给您写了封信，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把这信呢亲手交给您。
0: 哦，信在何处？
1: 在这儿给您。徐良接过来了，没等看信，徐良就问
0: 那个老头姓什么叫什么。他没说，我们也不敢问，就这么的匆匆忙忙他就走了。
1: 徐良转身回到屋里一琢磨，谁呢？哎，别胡猜了，看看信不就知道了吗？他赶紧把信打开了，那上的很简短的几句话，上写提醒小徐良不必乱奔忙，速到白家庄见面知端详。就这么四句话告诉徐良别瞎跑，快赶奔白家庄见着面，你就知道一切了。落款是深山一野叟。徐良就大吃一惊。
2: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1: 白眉大侠徐良来到九江府找白云瑞和蒋平，找了一天一无所获，结果王家店的伙计给他送了个纸条，上面写着几句话，提醒小徐良不必乱奔忙，速到白家庄见面之端详，落款是深山一野叟。徐良看了几遍，琢磨半天，看来这个人是好心，叫我赶奔白家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谁呢？深山一野叟。那深山的老头多了，不知道是张三李四，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主肯定是个知情人。好吧，老今儿一琢磨，事不宜迟啊，连夜我也得赶到白家庄。想到这儿，徐良连饭都没吃，把那伙计给找来了，问那伙计，你再说一说那个老头长得什么样。那老头啊，比咱们都矮的一头还多，个儿不太高，五短身材，挺精神，多少有点小肚，就那胡子特殊，刷白刷白的胡子，长可拖地。他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0: 哎呀，那听不清，反正字正腔圆，他说话我都懂，究竟是哪儿的人，看不出来。
1: 那好吧，我再问你点事情，你们这附近有个白家庄吗？
0: 白家庄，哎，好像听说过白家。
1: 哎，知道了，您出了这个东关呢，往西边走，西边有个地名叫西山，下了西山有山包，再过了山包，那个山里边有庄的，好像就叫白家庄。
0: 你能不能给我画个地图，怎么走合适？
1: 那行，那行。这伙计知道他是徐良，愿意帮忙，给画了张图，又详细做了解释。徐良坐在心里有数了，带好应用之物，这就起身。我瞎个爷，天都快黑了，您到那儿就得半夜，您着什么急？还没吃饭呢。啊，不必了，我有急事。伙计给包了个包，里边带着芝麻火烧，夹着牛肉，另外还给包了点其他的吃喝，装了一瓶酒。我侠客爷，您拿着吧，路上好用。多谢多谢。徐良给扔了块银子，也没计较还找多少钱，剩下都给小费了，往白布囊之中一装，按着那张图起身赶奔西山白家庄。徐良的经验够多丰富，要说找个地方并不困难，尽管没来过，翻山越岭，施展陆地飞行术，不到定更天就来到白家庄。哎呀，一看是这地儿，但一想到白家庄找谁家？找那白胡子老头，他住的谁家呀？叫什么名啊？不清楚。老心儿又一想，算了，先进庄子再说吧。迈步他进了庄子了。那个年月又没有电灯，晚上更没有电视，什么热闹也没有，老百姓干什么呢？掌灯不久就睡觉，因此这座山庄一片漆黑。徐良从东头走到西头，从南街转到北街，可发了愁了， 他一瞅好几百户人家，能挨着门去砸吗？挨着门去问吗？

0: 不可能，哪儿找去？徐良鼻子尖就冒汗了。后来站到十字街，他正瞎琢磨呢，肩头上有人拍了一掌，徐良一回头一看，身后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站着个头不高的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跟那伙计说的是一点都不差，比徐良矮着一头还多，胖不大的，有点小将军肚，红扑扑一张娃娃脸，眉毛刷白。他跟徐良这白可不一样，徐良小时候就白眉，这老头是老的，一目虚然，飘洒于地，条条透风，根根肉肉，好看。不知道姓挂的假胡子的，这古人特别爱惜胡须，有的留胡子，有的不留。这老头的胡子长得就好，笑呵呵的，跟小寿星老差不多少。徐良一看，赶紧躬身施礼。您就是圣山一野叟？哎，对了对了，徐良啊，让你久等了，没说的。老人家，你找我？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没看吗？山村人早都睡了，你跟我来吧。徐良跟着他出了白家庄，来到郊外一片树林，老头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没人，请坐吧。两个人席地而坐，借着星光还能辨认五官。徐良这才问，请问老人家乡乡何处，尊姓大名？好啊，咱是自家人，我也不必隐瞒了。你别看那字条上没写，现在瞒着没必要了。我在江湖上有个小小的绰号，叫滔天幻日，妙手神拿。我姓于，我叫于剑飞呀。哎呦，徐良一听，谁不知道滔天幻日妙手神拿呀，号称江湖第一滔，那手法那个快呀。老七儿赶紧站起来，收拾衣服，跪倒在地，关上叩头。闹了半天，这老前辈，我给老前辈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剑客用手相搀，让徐良再次坐下。徐良面前这于剑飞，徐良心里就犯了嘀咕了。他听老师古云飞和梅良祖跟他说过，这于剑飞什么人呢？他是莲花门的，跟飞云道长郭昌达是亲师兄弟。哎呀，他露面为什么呢？徐良就预感到不妙，是否是郭昌达闻着风了，把他派出来了，刺探我们的行动？莫非也为九紫莲花而来吗？但是看表情举动又不像，徐良这心里就犯嘀咕。这老鱼头挺聪明，看出来了。徐三将军，你对我产生怀疑了吗？
3: 啊，没有。
0: 你没说实话。是，我是郭昌达的师弟，他是我师兄，我是正根正派莲花门的人。但徐三将军，莲花门的人多了，成千上万，
3: 难道说都是坏人吗？
0: 不见得，就是那几个不孝之徒，一个鱼搅得满锅腥啊。大多数莲花派的人还是好人呢，我就是其中之一。别看我师兄是郭长达，我们俩人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他的为人处事我看不惯，因此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可千万别对我产生怀疑，把我们两个人混为一谈。老前辈，您这一说我就放了心了，刚才的确我是有点顾忌。哎，情有可原呐、事情怕翻个，轮到我头上我也得这么想，只要你对我不怀疑了就好办事。请问老前辈，您怎么来到这个地方？
3: 咱是自家人，我非常喜欢你，有什么我绝不隐瞒。郭昌达立了八帮擂，撒了300多份请帖，请的人老了，我是他师弟，当然也得请着我了。不过我不爱来，有意拖延，晚来了不少日子。到那之后正赶上你们双方擂台休息，我一打听为什么歇着呢，他们说了，欧阳普中得了眼疾，现在打不了擂了，故此暂时罢擂，说多攒福擂，那有待以后商议。我是在这个节骨眼儿赶到莲花观。徐良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们开封府的人有点风吹草动，莲花观的人不见得不清楚。听说欧阳普中要想治他的眼睛，必须得有九紫莲花，那个妙手回春江天达给出的主意。你们有一部分人赶奔九江天池来取九紫莲花，有这事儿吧？
0: 有啊。
3: 是啊，我那师兄也知道信儿，特派我来探看虚实，我为这来的。那换句话说，你们得九紫莲花我也想得，你们为给欧阳普中治眼睛，我为破坏你们的事儿，把九紫莲花夺到莲花观，让欧阳普中早点死。我说的最清楚不过了吧？可是我到这儿之后，你们开封府来的人蒋平、白云瑞、房栓等所作所为我是了如指掌，我可没给破坏呀、但是我也没给帮忙。后来我盘算了多时，我觉着我应该怎么办，我就这么一走觉着不太合适。对于郭昌达来说，我100个不赞成，他摆这内就这么干，我是双手反对。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他是我师兄啊，现在木已成舟，难以挽回。我想给开封府的办点事儿，但是我跟开封府的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何苦多此一举呢？最后我一想，把你两家抛开，我听说那九紫莲花那东西是宝贝，落在谁手里头也价值连城，干脆我拿着得了。就这么样，我把九紫莲花拿到手里头了。徐良一听，是什么？九紫莲花在他手呢？那怎么可能呢？老心儿一拨了脑袋，有些不太相信的样子。徐良啊，你以为我骗你吗？
0: 多少有一点。
3: 不奇怪，不奇怪呀，这就是 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我把话说清楚了，你就不感到奇怪了。你忘了我的绰号了，偷天换日妙手神拿呀，我惦记的东西还弄不到手吗？你看着那院没？那院主人叫东方白，东方白有一儿一女，儿子叫东方云豹，女儿叫东方云鹰。提东方白你不清楚，提他几个哥哥你太知道了。他的大堂兄就是福地君王东方亮，二堂兄福地太岁东方明，三堂兄紫面天王东方清，他叫东方白，亲叔白弟兄。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
3: 对呀，你到南阳府团城子打过擂呀，你们领兵超过团城子，这还不清楚。但是这东方白跟他那几个堂兄截然不同，这人还不错，你不要给他们混为一谈，就像我跟郭昌达不能混为一谈差不多。但是那个人也有私心，因为这些事儿我都清楚啊。要说翻江书、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方川等人真不容易啊，三番五次敢问天池，斩恶欲，斩孽龙，得九子莲花，舍死忘生啊。据我所知还搭上俩人。徐良就一愣，搭上什么人呢？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是双双毙命啊，叫鳄鱼给吃了。
0: 哎呀，
3: 徐良在那坐着就叫着天旋地转，心跟狼掏的相思那么难过呀，眼圈一红，眼泪掉下来了。因为徐良啊跟张豹、马龙关系不错呀，相处多年了，一旦失去能不难过？他敢断定对面这老头绝不说谎话。徐良擦了擦眼泪，
0: 哎呀，真没想到。
3: 哎，你听我往下说，可这也算不了什么，这就是前敌，跟打仗没什么区别。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打仗哪有没死人的时候，是不是呢？这事儿就接过去。那不管怎么说，后来蒋平、白云瑞也不怎么的认识了盖天仇，还认识了龙女盖飞侠，到盖家庄借来戏龙珠，还给你报个喜信儿，你那个兄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定了亲了，跟龙女盖飞侠连了姻了。就这么的，两家同心协力斩孽龙，取九子莲花。结果乐得有点过分了，这九子莲花被人从中取巧给拿走了，光剩下个杆儿。为这件事情，蒋平跟房叔安还闹翻了。后来蒋平把房叔安撤俩嘴巴子，把他给撵走了。要说你这干儿子方的脑袋也有两下子，哎，就找到这个白家庄，到了东方白的家里头了。现在九子莲花就在东方白家里头，落到他女儿东方云英手了。因为呢，东方家答应给夏八姑，也就是给他女儿东方云英的老师了。这夏八姑也想用九子莲配药，配长生不老药，没说嘛，这玩意是宝贝，给谁都有用。就这么的，白云瑞他们也来了。我告诉你啊，现在群雄汇集全在东方白家呢，就为九子莲花呀，双方是针锋相对呀。就在他们忙不迭的时候，我乘虚而入，打开箱子，偷天换日，把九子莲花我偷到手了。 给搁了个假的，就是普

0: 通的连环。现在他们空欢喜一场，谁都没真的，真的在我腰呢，这你相信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嗯，拿出来你看看。说着话，再看深山野走，偷天换日，于剑飞，于老剑客从白布囊之中取出衣物，把绸子打开往前一递，徐良啊，你先闻闻，你先看看。
1: 嗯，
0: 我看看。哎呀，这是清香扑鼻呀、啊！一闻着这是味儿，走五关通七窍，甭提多舒服了。徐良双手接过来，老前辈，这一说落到你手里头了。是啊，刚才我没说吗？我跟你们两家都没什么关系。郭昌达，我反对，跟你们没交情。我打算把这东西拿回我家去。倘若找着方子配出长生不老药，我先吃，死不了那有多好。但我觉得那么做有点缺德，那叫乘人之危。因此呢，我犹豫不定。徐三将军，今儿遇上你了，咱爷儿俩投缘，我特别特地喜欢你，愿意交个朋友，把这九紫莲花给你了。徐良真没想到，老仙儿二次站起来，趴在地上磕响头，多谢老剑客，多谢老剑客，多谢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你折杀我的阳寿，这不是我的东西，我偷来的，现在物归原主。徐良啊，交给你了，你可别丢了，你要丢了，欧阳普中肯定是活不成了。
1: 我知道。
0: 徐良包好了，揣到怀里头。老仙儿心说，这比命还重要啊，真要丢了，我抹脖子，我一点活路都没了，怎么感谢于老剑客呢？这徐良拉着他的手，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梁子，现在我算功德圆满，我该办的事我办完了，我也不回莲花观了，将来郭昌达要活着责怪我再说，我也不怕他，是不是呢？你马上赶奔白家庄东方白他们家，快去，那儿要出事儿，双方顶了牛了。徐良点了点头。嗯，请问哪一家？往前走，看着那个高墙没有？你一看就看出来，就那院里头现在正发生争斗，我刚才就从那儿来，不过你可要多加谨慎呐、啊。多谢老人家，老人家，我看这样吧，你不要走，等我把事情解决完了，咱们一起回东京，我给你介绍介绍包德荣，包德荣可好了，欧阳普宗老将可得眼睛要好了，还得当面致谢。哎，宝贝宝贝，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人孤僻惯了，爱独往独来，人一多了我还没话了。徐三将军，最好别让别人看见，一看你诸多不便。你看那是谁？徐良一回头，没人。再回头，于剑飞老剑可是踪迹不见。哎呀，徐良一看，真高人也，想到这不敢耽搁了，转身奔东方白的家，飞身行上墙。这墙真隔音呢、啊、到了墙上往下一看，好家伙，底下正交手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战九天玄狐下八姑。徐良看得清清楚楚，叭叭叭一伸手，白云瑞白给呀、啊、眼看要出危险，逼得徐良没办法，这才打出墨玉飞黄石。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过不去了，
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

0: 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

0: 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

0: 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 今年五

0: 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

0: 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2: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2: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3: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5: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4: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6: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4: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6: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7: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4: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8: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 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攻。
4: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3: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3: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

0: 飞翔，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 0.7 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

0: 多轮排查。
1: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一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2: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3: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4: 一共有三个冲沟，也就是像瀑布。
3: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到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天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河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最快的速度抢通到河门位置。
2: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5: 你好杨畅。
2: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5: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2: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5: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小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

0: 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7: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立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8: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当然

0: 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1: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2: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 同样是七月六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三家木板厂约两三百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两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3: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4: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5: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6: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5: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1: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7: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8: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

0: 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6: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一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5: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6: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5: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6: 我们不仅要合的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

0: 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3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4: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5: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4: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5: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4: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6: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2: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

0: 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长。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2: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3: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2: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5: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2: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 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

0: 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配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4: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5: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了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结构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4: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5: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

0: 因此在加密树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0: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 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置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 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 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 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交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 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究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 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 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 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训

0: 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1: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事件引发热议。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随意触摸把玩会对标本造成怎样不可逆的伤害？参观博物馆观赏和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0: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0: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彭湃和贺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东厢房。这彭湃把这门弄开了，里边正打麻将啊，那个排长啊，国民党那排长配个衣服叼个烟卷儿，哎呀，老子这手怎么这么背啊，输的怎么这么样啊，砰，谁一回头，冰凉梆硬的枪口啪就给他顶上了，不许动，都站起来。懵了，当时就懵了。这排长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子，紧接着咣栽到灯笼底下去了，没放一枪就把这一个排全都给俘虏了，站着一张院子。彭湃啊倒背手给他们讲道理，你们听了，你们竟喊老百姓啊，为什么你们要害老百姓啊，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起义军，这个蒋介石不地道，蒋介石啊不讲信义，为什么要杀我们共产党人呢？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建设队伍，打败了军阀，反而他背信弃义还杀我们。这帮当兵站长，是是是，

你们，我们已经搜集情报了。你们抢老百姓的粮食，抢老百姓的衣物，你们还让老百姓活不活呀？是是是是是是，哎，一劲儿点头啊，生怕呀，这彭湃开枪啊。另外一看，彭湃边上站一位一字胡啊，威风凛凛的，谁呀？贺龙啊，往这一站，真吓人呐。这边赶紧通知周恩来，大部队哗就扎到了三河坝。这个地势非常险要，扎到这儿了。不过这个时节啊，周恩来呢得到了情报了，又有几伙起义队伍在后边追赶上啊，不是国民党的队伍，是起义队伍。因为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啊，是贺龙和叶挺的军队，还有四面八方不少起义军呢，纷纷往这个南昌赶。可是走到半路上，8月1日，这个南昌已经起义了。所以呢，周恩来就告诉他们：“我们到广东，你们在后边追赶。”所以有几股部队正往前日以继日的奔赴。可是现在三河坝的情况很危急。第二天，周恩来就得到信息了，国民党几股大军呢，就奔这三河坝来了，来了个大合围。这个部队是走啊，还是在这儿抵抗？大伙坐下来研究，最后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这么一个方案：由周恩来带领队伍啊，继续前行。三河坝，朱德就说了：“我来，我领先人呐，在这镇守，没问题啊。一来呢，等赶上来的部队；二来呢，这帮人来了，我就跟他较量较量。”这就来了个兵分两路，朱德留下一小股部队镇守三河坝断后，第二就等待着后续部队赶上来。那么周恩来呢，带领一伙部队继续往广东内地进发呀。他奔的方向啊是潮汕。单说朱德，这带领的人少啊，啊，开始把这个碉堡啊，啊，还有这个攻击点呐、啊、都设立好了，等着敌人来。这个敌人四面八方可就围过来了，这兵可不少。这战斗可就打起来了，这朱德带领的军队是奋力的抵抗，可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一看伤亡很大，朱德一想赶紧撤吧。可是撤可是撤呀，现在还追不了部队了，因为后路已然让国民党兵给断住了，那么只能往边上撤。这个历史上是有名的，叫三河坝分兵。在这儿兵分两路，周恩来领一路够奔广东潮汕，朱德在这儿镇守等后援部队。后援部队真赶来这么几股，可是毕竟还是人少，没抵挡住这个国民党的大部队。最后朱德决定撤。那么朱德在这儿由三河坝是够奔井冈山呢、啊，和毛泽东会师，啊，这就是历史上的三河坝分兵，兵分了两路。朱德呢，最后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周恩来带的部队这就到了潮汕了。中午的时分，前边有侦察兵来报，说离这潮汕呢还有10多里地儿。周恩来一挥手，大着人马停下。彭湃说：“我去看看去，啊，我去侦查侦查里边的虚实。”可到这个潮汕这个北门这儿，彭湃吓一跳，就见这个北门这儿啊，两边站着国民党的军队，那个枪啊都在地上放，为首的有这么一位，好像营长。啊，在那儿看着呢。

这彭湃也不知道这在干什么呢。本来彭湃就是化了妆的啊，打扮成商人，他就溜达过来了。掌柜，您干嘛呢？哦，我说客商，你看没看有一伙队扎了红领巾啊？这个是这个南昌起义的队伍啊，看见了，离此不远。哎，那人才多呢，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我这儿啊，一眼都望不到头。您怎么个意思？嗨，我叫赵宝刚，是镇守这潮汕的一个营长。我们呢是国民党那蒋介石那部队，可是后来我们听说呀，这个南昌起义了，人家的起义军呢是共产党领导的。原来我也听说了，这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偏赶上前两天呢，这个我爹给我来封信，我爹在这信上写的非常清楚，说咱们家都有粮食吃了，是共产党给的。我们家村里当地有个恶霸，哎呀，你别看我在队这个队伍里当兵，我们家呀，哎，还挨欺负呢。那个恶霸呀太狠了，逼得我爹眼尖要上吊。偏巧共产党来了一伙起义军啊，这个到那就把这个恶霸就给打倒了，随后把粮食分给老百姓，我们家就有粮食吃了。我爹来这信呢，他说，孩子，你要如果遇到共产党军队，你投靠共产党吧。他不光我接到这封信呢，我们这营里的好几个兄弟哥们家里都来信，都得到了共产党的实惠，得到了共产党的好处。现在我们探明白了，说共产党的那个军队啊往这么来了，我们打听清楚了。所以呀，我等弟兄今日来此列队相迎，我们就缴械了，我们不给蒋介石干了，我们要投靠起义军，哎，我们要跟共产党干。哦，原来这样。彭湃乐了，您乐什么呢？啊，我乐什么呢？我就是共产党军队的，我叫彭湃，欢迎你们。改邪归正啊。这彭湃马上回去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一挥手，这大部队来了。赶着赵营长啊一看，好家伙，起义队伍真来了，又把情况陈述了一遍。我们来投诚，李长，咱们由今天开始啊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你们有反悔的吗？没有。好嘞。嘿，周恩来高兴啊，啊，这真收获呀，到潮汕收了这么一个营的兵力，这枪都不错，对你的到来我们表示欢迎。那是啊，你们共产党是好党啊，啊，我们愿意。就这样占了潮汕。到潮汕之后，周恩来一挥手，是大张旗鼓的就开始运动上了。怎么的？在当地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呢？啊，红色政权。部队就扎到这儿，要休整。给当地还建立了政府，共产党的政府啊。一天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七天，外边来报，几路国民党大军杀气腾腾的够奔潮汕来了。哎呀，周恩来紧锁眉峰，眼前的路怎么办？齐队伍挺进了广东潮汕地区。这个潮汕是哪儿啊？就是广东的潮州和汕头啊，联合起来，这地方叫潮汕地区。并且起义军呢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啊，就共产党的政权。而且根据上级的指示，这个部队改名为中国共产党。

所以有不少乡绅呢就主动拿出来好东西来慰问部队，不但来慰问部队，当地不少老百姓还踊跃报名参军啊，这个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原来呢周恩来等人怎么想的呢，占领广东潮汕之后以他作为根据地，随后跟国民党来个彻底的大较量。可是一连七天过去了，坏了，国民党几路大军进行合围，也杀气腾腾够奔潮汕来了啊，这个兵临城下将潮边，一场激战在即。另外啊，这两天周恩来的身体不好啊，得了病着急上火呀。你想啊，领部队打仗那么容易啊，现在大兵又压境，他前边有叶挺、贺龙哎指挥作战，可这一打呀，越打这国民党这个部队越多，因为他集中兵力往这儿调，最后一看挺不住了，如果再挺下去部队伤亡过大，来个战略转移。前边不远是分水，周恩来一声令下，部队要撤到分水。这就由打潮汕撤出来，由于在这儿建立了政权，史称呢叫潮汕七日红啊。那么这个政权建立了七天，结果国民党大军合围上来了，不得不撤，为了保存实力，这就撤到分水。可撤到分水是撤到分水啊，这国民党军队在后边是穷追不舍呀。蒋介石现在已然下来命令了，无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个起义军消灭掉，他四外调兵。这广东本来就有国民党的部队呀，不过这个广东的国民党部队当中啊，意见不统一。这里边有的是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啊，你让我打他，我就马上派兵；还有的呢，隔岸观火，作弊上官爬桥望水流，这到底谁能赢啊？到底谁能胜啊？啊，这个共产党，我们听说过，好党啊，是吧？这个蒋介石现在玩独打，心里头也挺不愿意。怎么说不愿意呢？你看人家共产党帮你建设军队啊，孙中山都提出来了联共啊，你这是公然违背孙中山的这个意思啊，你这名字干了，这是啊，这孙总理要活着还不得骂你一顿呢，对不对？那么骂你背信弃义，那总理一训联共，你现在杀共产党人，你说我帮你打共产党是好党，我不帮你打，你还是我上级，干脆啊，行了，我装病得了。你看还有隔岸观火的，有爬桥望水流的，还有不少军队啪击了，我们部队里头有不少共产党人，他们多好啊，团结同志啊。蒋介石，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别看我是你的部队，你不讲究，共产党帮了咱们多少忙，现在你又下令杀他们，你把人家逼的没办法，行了，弟兄们，走，长官，跟我走，干什么去？投共产党去，咱们那旗子也撕吧撕吧，撕了撕了撕了，人家那叫工农革命军了，把这旗子都换了，咱们呢也起义得了。有不少起义的啊，这广东啊是遍地烽火，狼烟四起呀，四外枪炮之声啊，蒋介石更哆嗦了，这不乱套了吗？这不
这怎么弄？

0: 动的啊，抓这伙起义队伍不但没抓住，反而自己手下有不少部队，好家伙，都起了义了，揭竿而起呀、啊！你这是怎么事儿？调兵，这个大部队哗，继续往这儿扎。分水这儿一场激战，打的，哎呀，如火如荼啊！汕头一战，分水一战，啊，两股战役是起义军伤亡过大。周恩来一看不行，现在周恩来都用战士啊，担架抬了他。最后到了个地方，此地叫流沙，部队就赶到了流沙。周恩来看了看左右，满脸严肃，这时节又有不少侦察兵来报说，国民党的大军围追堵截，已够奔流沙。周恩来点点头，各位，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各位同意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起义队伍来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可是漏更早，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国民党几股部队往这潮汕地区合围，非要把起义队伍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这个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周恩来看出来步履艰难呢、一个是部队的伤亡太大，另外有些战士啊打来打去心灰意冷，情绪低落。最主要的一点是周恩来同志本人呢染上重病，在担架上指挥。

0: 这么再打下去啊，有灭亡的危险。所以几位领导人就在一个天主教堂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方案，咱们怎么办，是打呀还是撤，往哪儿走。这时候贺龙王起战，给我一支军队，我跟他拼了。不，贺龙同志，我们必须保住这支革命的火种啊，南昌起义的枪声，咱们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示威，这个枪声是对他敲响了丧钟。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莽撞把这支火种熄灭。我的意见是部队战略转移，就地分散。那么经过大伙儿讨论一致通过，把部队就地分散开，有的上山上藏起来，有的打游击，有的发动群众搞武装暴动，有的奔赴广州城啊。那么这些领导干部呢，得马上到香港，然后坐船到上海，因为那个年代啊，中共中央啊本地在上海，立刻得投奔组织。会决定之后，几路人马往外杀。后来周恩来等人安全地抵达上海。这里边要说一句，我们的彭湃同志啊，后来又领导了这个平江起义。那么再后来，在1929年呢，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捕入狱。8月份英勇就义。彭湃死的时候啊，很潇洒啊，视死如归啊，毫不畏惧，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狱友，然后他唱着国际歌走上了刑场。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潮汕分散，可是熊熊的烈火并没有熄灭，紧接着爆发的是广州大起义。这蒋介石啊，还有汪精卫他们侦缉狱调重兵镇压起义啊。后来广州起义受挫啊，那么起义队伍呢也是各奔东西。不过这些力量一旦凝聚在一起，那是无穷的。先少叙，咱们转过头来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啊，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一个会议，就是八一枪声响过之后不几天，汉口就召开了一个会议，这就是史称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当中有一位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呢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下目前的形势以及战略方针，那么最后任命毛泽东同志为特派员，要到湖南搞民众暴动。毛泽东到了湖南之后，领导了一支起义军，发动了著名的秋收大起义，攻下了几座县城。这国民党当局又慌了手脚了啊，这熊熊烈火呀到处燃烧啊，南昌紧接着广州啊，这湖南又秋收大起义，这马上又派兵镇压。这个仗打来打去，本来毛泽东领导这支起义队伍啊想转攻长沙，可后来一看长沙城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毛泽东一想不行，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硬打不行。所以毛泽东就带着秋收起义这支队伍奔赴井冈山。在这个湘赣地区四县交界处有这么一座大山叫井冈山，如果把这支队伍带到井冈山之后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根据地为依托再跟他较量，这就毛泽东的想法。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啊奔赴井冈山，只要一进入大山之内，那如同蛟龙入海啊。 因为现在的国民党势力也太强大啊，这个部队太多，蒋介石说了啊，都有功都有赏啊，我的大洋地大大的干我，那意思我有的是钱，你们好好给我玩命。所以这些国民党军队是玩命四外绞杀起义队伍，避其锐气，攻其虚处，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你现在不强大吗？啊，我已经给了你一枪了，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了。那么现在你大了强了怎么办？咱们来一个撤，避其锐气，咱们呢建立一根据地。就这样就选择了井冈山，这个队伍就奔井冈山来了。走到三湾这儿，离这个井冈山呢还有几个战地。毛泽东一想，不行，咱们对井冈山的形势不太了解啊，说那里边到底是怎么事，听说有伙山匪，还有的说呢有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在那儿呢，还有的说是一绿林队伍啊，江湖似的杀富济贫，富贵就困，说前边的形势不明朗，不能贸然挺进，就几百人的队伍啊。所以毛泽东决定先把这队伍扎到三湾，派人去侦查，就派了一名侦察员叫李杰。李杰三十来岁啊，身手特快，小时候练过武功啊，那不说飞檐走壁啊，那有个十个八个的一步呢也就倒。毛泽东就把李杰交到前去，你呀、啊、往里头深入侦查一下，摸清楚井冈山的内部情况啊，以免部队贸然挺进会有麻烦，放心吧。顺着这三湾往前走，前边是茅坪，崎岖弯弯，羊肠小路，山路崎岖弯弯，很不好走。大山呢，喊一嗓子，哦咦，你就喊这么一嗓子，第二天早上还听见那峡谷当中，喂喂喂，你看看，哎，这地方要建立根据地，要打游击，那国民党来个百八十万，好家伙，那都不在乎。往前走，走来走去，前边有个小镇。哎呀，可下见着个小镇了，几个人也饿了。李杰呢，回头看了看，各位，咱们就在小镇打打街，顺便呢再摸摸一些情况。好嘞，这就进到镇子里边来了。到镇子里边之后，找了这么一个小饭店，哎，大饭店也没有，是吧？这镇呢也不算太大。李杰等人一进来，把掌柜他吓一跳，哟，这年八辈这地方也不来个客人呐、啊，这外地人还极少见，非常热情。哎呦，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几位。李杰等人进来，这腰里可都带着家伙呀。吃饭的时候，李杰就问这个饭店的老板，前边就是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占山的吗？几位，这掌柜台看了看，你们几个是不是做买卖的啊？你们做买卖，就您穿这样，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哦，怎么说没事儿？我告诉你吧，这井冈山呢、啊，真有一伙队伍，为首的山大王，那了得，知道吧？他不过他不糟蹋老百姓。就您这样的，我也看你也就是个倒腾瓜子儿啊啊，卖香油什么的，是吧？你不是做大买卖的，你要是做着大买卖的啊，你坐的轿子啊，坐轿上狐假虎威的，那你就甭往前走了。山上占山这伙人呢，专杀那些你们家有没有当官的？我们家没有啊。那就好办了，专杀那些贪官污吏。哎，你们家有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啊。哎，杀那土豪劣绅。你们家有没有坏人？没有坏人呢，那就专杀坏人，好嘛。他问一句他告诉一句，李杰啊气乐了。您说这个山上这队伍是怎么个队伍吧？你知不知道梁山？ 啊，杀富济贫，富以救困，是啊，那见着那坏人往死里整，哎，就那么个意思。
1: 哦，是这么一伙队伍。
0: 对，绿林好汉，个个都神枪法，打得好。嗯，我就见过他们两回。不过呀，他们是兔子不吃窝边草，附近的他不来，明白吗？他就往远走，就找着大户弄开，然后完了，就这么个意思。行了，我不多说了，言多语实啊。你家肯定没有贪官吧？没有，那就行了。走。哎呀，李杰勉勉强强把这饭吃完了，了解了这么点情况，哦，就这么几个意思。吃完饭，给完钱，几个人出来。这师姐啊，由于李杰跟这个掌柜的这么一谈一唠，这就下午了。另外，掌柜的也告诉他了，再往前走啊，就没有什么镇子村了，好远好远呐，还都是山路，啊。李杰一算计这个时间，不行，就得住到这儿，住到这个镇子里边。明天早晨呢，早点走。上哪儿住去啊？这个镇子里边连个店都没有。那即便有店的话，李杰也是不舍得花这钱啊。就方才吃饭的时候，都是越简单，哎，填饱肚子就行。偏巧这个镇子南侧有个关帝庙，这个庙已经是断壁残垣呐，多少年失修了。大殿也塌了，李杰跟这个几个人一商量，咱们就住在这庙里头，是吧？明天早晨早点走，几个人就进了这个关帝庙，也是走山路啊，走的时间长了，早已经乏的了啊，累的，躺下就睡着了。可就在他们睡觉这个当中，这个庙外边摸进来一伙人。都端着枪、汉阳造，还有的拿大刀，这就由打这庙外头敲敲的摸进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摸到这个大殿里边来。李杰他们也实在太乏太困了，根本没听见。为首这小提了一盒子炮，那意思上去，摁住，绑上，哗，失了过，梦中惊醒啊！想反抗都来不及了，就看这些人如狼似虎，呼啦朝往前这么一冲，到的接近，把李杰这几个人是马肩、土乱、被司马道川提全都绑上了。李杰梦中惊醒，抬头一看，面前是个瘦子，这小子。哎呀，这个瘦的，这小子瘦的太可怜了，梳一大分头，这中间这儿分一份儿。再看这小子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皮包骨，啊，要没那骨头那皮儿都能粘起，前后胸能合上。要没那皮儿包的这个骨头啊，这个堆骨头早已散了架子了，手里拿着枪。喵！你看，把李杰吓一跳，这什么叫唤？这是啊，哪儿的？干什么的？说，呀呵，为什么要把我们绑上？为啥绑上？你们干什么的？啊？是不是那个工农革命军？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带走！这就把李杰等人五花大绑的，这镇子里边啊，中间呢有这么个大院。李杰进这镇的时候已经看明白了，这有一财主，那门楼它跟别人家就是不一样，朱红的大门呢，两边还有石狮子。大门开了，这天上也黑了，灯青火辣，点着了，照得跟白昼一样。就把李杰等人绑起来，院里头有拴马桩，全都绑到拴马桩上。不大伙儿出来这么一位，五十来岁，这小子戴一瓜皮帽，银灰色的坎肩儿， 手里头拿了水烟袋，拄着文明拐杖，

0: 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嗯，这小子一张嘴笑啊，满口的大金牙呀。哎呀，这口金牙可了不得，一张嘴，因为呢这金牙呀，在那个年代呀，有钱的人呢有好牙都拔下去，镶金的啊，锃亮焦黄啊。为啥呢？那是富贵的象征啊。没笑他尽意笑，见着谁都咧嘴。咧嘴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看这口金牙，把牙先露出来。这知道的他是牙，不知道的还以为含一口热牛粪呢。好家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抽的水烟出来了，露大金牙。没笑他也露金牙，他弄出毛病来了啊，咧着大嘴，干什么的？过路的商人，不对吧？搜身，啪啪啪一搜，有枪啊，啊，还有标志啊，那胳膊骨，秋收起义的时候啊，有袖章，上边有工农革命军这个字样，这什么呢？啊，这嘴咧的。也不说不上吃什么了，他这一咧嘴一喘气儿啊，这边上那几个都捂鼻子。我们掌柜的这嘴里咋出这味儿呢？他吃什么了？反胃啊，出来这味儿，肯定是吃猪蹄子、猪耳朵、羊肝、牛肚，外加臭豆腐混在一起反出这个味儿来。你说他能好闻吗？满大院都这味儿。这什么？这个捡来的。这呀，你真会捡呢，捡来的。我要不给你亮亮家伙，你是不知道。嗯，好，明明你是什么革命军，你愣说这东西是捡来的。来人呐！恶奴们如狼似虎往前一围，就见这位大金牙一挥手，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宁藏部，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2: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到组合

0: 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缘崩塌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侵蚀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公路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0: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使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

0: 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赵雄来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
1: 好的，贺佳，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中国安能救援在前方搭的一个指挥帐篷。在这个指挥帐篷旁边呢，有一辆这个指挥车，里面能够实时的看到此时此刻在前方道路抢通的现场。在现场呢，中国安能搭建了两个不同的镜头，一个是在抢通道路的后方，一个就是在这个口岸的位置搭建的，所以相当于可以从前后看到目前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其实显示的就是多台的这个挖掘机，旁边后边跟着这个装载车，一直在慢慢的往前行。那因为现在正在对这个马上靠近这个口岸的一个相当于小山坡的位置在不断的往前掘进，所以呢，现场的这个作业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前方几个最重要的或者说叫最难的这样的一个冲沟，也就是上边瀑布冲下来的这么一个区域呢，都已经完成通过了。所以这对于现场的这个抢通道路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那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虽然现在前方突击队距离口岸的位置还有差不多600-700米，大概是600米左右，但是这600米当中后300米，也就是靠近口岸这300米是有路基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只要往前再接近200-300米就可以抵达有路基路段，抵达之后这就意味着这条路相当于就已经是通过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在关注目前抢通进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按照目前的作业进展，包括现在的天气研判，目前现在的天气是没有降雨的，和过去几天都不一样，所以它不太会影响现场的这个往前抢通的作业进展。所以根据目前的研判，很可能在很快接下来的1到2个小时之内，很可能会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主持人，
0: 是的，后续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那感谢赵雄，在前方也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4: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大
3: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5: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流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3: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

0: 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2: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3: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4: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的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5: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7: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7: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 蟒山圆猫头腹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圆猫头腹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圆猫头腹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8: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蟒山圆猫头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呢？
7: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是不是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 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
9: 嗯，
7: 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然后做这个假体。这个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啊，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
9: 嗯，
7: 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 你想这一万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
8: 嗯，
7: 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毛头鹱，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只有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你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8: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7: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抓一抓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儿，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
8: 嗯，
7: 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呢？用砒霜，剧毒的，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 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

0: 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蜱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2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是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的，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呀、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

0: 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罚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的也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它太恶劣了，它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这个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两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的，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啊！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呀，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 不做这个。

0: 就是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本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 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

0: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 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现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目前216国道的抢通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600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像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轮换。那随后呢，照明保障车辆开始到位。9点14分呢，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的现场移动。那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运送大石块的这种重型卡车再次进场。那现在媒体朋友呢都在一个天幕底下躲雨，这也在等待道路的彻底抢通。那这现在这个雨势呢，这两个小时来看是忽大忽小，一会儿毛毛雨，一会儿是像雨量级达到雨的那种，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身旁的吉隆藏布河的河水呢流速也开始加快了。那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抢险力量，对216国道受损的道路进行了抢通。 那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晚上6:52左右，

0: PVC 挖掘机，和强等其他强解器械吧，已经涉水抵达了原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道路抢通的工作也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的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我得知的消息是，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的核心区域。那可以说今天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在我来看有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是 S 弯，就是它这个河道的第一个 S 弯，这个弯的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一个起点。后面的三个难点呢，分别是山脊拐弯处的三个冲沟。那这个冲沟呢，就相当于瀑布，是山体的这种积水沿着这种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修作业呢，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这个路段。那其中一号沟和二号沟这个冲沟的影响比较大。今天早上呢，道路作业是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呢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现在最新的是已经有一组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的冲沟。那据了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呢，现在基转上已经扩展到了距离原吉隆口岸大概600米的地方。之前几天像修路进度一度缓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介绍呢，经过泥石流的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大块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壁的绝壁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域，但从现场此前的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到呢，地面是属于这种淤泥和碎石混杂的，那现在的雨势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李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了。

本节10:2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呢，郑钦文战胜16岁的新秀，闯过首轮关。足协杯1/4决赛呢，大连宁波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主场0-3输给海港。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比赛。不光还是先投向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六位出战的中网。

0: 众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钟明，其实今天凌晨呢，郑钦文是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大家感觉看这场比赛，尤其是后两盘那种眼里有火的郑钦文回来了。如果您从技术环节来讲，他在哪些地方找回了状态呢？你觉得？
1: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后两盘郑钦文的这个气势是完全回升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郑钦文。而且当时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似乎巴黎奥运会当郑钦文就是面对后面几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尤其像面对像科贝尔啊或者斯瓦泰克的时候，就那种感觉那种斗志啊，确实是回到了比赛场上。但是昨天我们的比赛其实实话来讲，第一盘一上来也看到了郑钦文发球端的一些波动和起伏，因为一上来第一盘里他的一发进球率仍然不是特别理想，一发的得分率呢也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其实钦文也分享到，就是第一盘结束之后在盘休，他是利用了这个洗手间暂停，然后去到这个休息区，其实内心当中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啊，就是说既然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也补充一个前情，就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对这个钦文实际上是感冒了。那么他说，既然我现在身体状态是不在最佳，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盘、第三盘，或许可能当时想还有第三盘，那么更多的其实是要先专注于在自己的发球分上面啊，把自己的发球局先做好。我觉得第二盘其实一上来钦文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主要是抓住柳托娃正手相对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柳托娃其实他反拍，你说他的加力变线呀、或者说反拍扬起一些上旋球啊，用月亮球的方式来把节奏进行一些改变啊，他的反手其实还是他整个技术环节的一个亮点啊。但是他的正拍其实相对，因为他还是只有16岁的一个小将，我觉得技术环节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第三盘钦文的正拍的对角线以及反手直线啊，这两条线一直在压制住柳托娃的这个正拍的，一些进攻也好，或者说借力也好啊，在这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成效，随之呢，就是在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他就是越保越顺，而且在接发端也是越接越有信心啊，导致了后面两盘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情况。
0: 柳托娃从孟菲斯开始应该是一个9连胜的一个局面，并且呢当时还赢了安德烈耶娃，就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好手。那怎么看这个运动员这场比赛，我们说郑钦文的过往焦虑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是否在提升啊，你觉得他的状态啊是不是在越来越好？
1: 对，这名小将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选手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对手。因为就像刚才郝迪讲到的，他在孟菲斯的几场的胜利，其实都赢了很多关键型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巡回赛上的一些对手啊，比如说像亚历山德洛娃呀、麦克纳利呀，这些都是在硬地场上发挥很不错的球员。那么来到美网赛场，其实面对钦文的这场，我觉得一上来能够感受到就是小姑娘的这种势头也很好，因为毕竟对手也是从资格赛三场连赢这样上来的啊，所以两个人其实对于场地啊、对于天气啊都适应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盘其实柳托娃一上来给到钦文这么大的冲击，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啊，但是我们就是想看一看钦文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第二盘解决的这个确实还是不错的啊，他的一发进球率上升到了55%，然后呢这个一发的得分率上升到83%啊，这个发球端我觉得就是基本盘稳下来以后，他后面这两盘我们看不论是正手直线的这个得分，还是说他一有机会来到半场网口，他打了很多凌空的制胜分，
2: 对
1: 啊，其实都是很提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发球，当他一旦能稳定住，他的进攻端的这些火力就可以慢慢的归来。
2: 但

0: 似乎发球现在稳定下来，对于郑钦文来讲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不是？
1: 是的啊，因为其实这个决胜盘一发进球率郑钦文只有30%，二十个发球进了6个一发，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被这个第二盘第三盘，因为钦文一直是占据场上主动的那一方，我们似乎有点忘了其实他这个决胜盘大部分还是在用二发打比赛啊。但只不过他的二发得分率在决胜盘有一个64%啊，一发的得分率在决胜盘是67%啊，那么只不过是他的得分效率在这个决胜盘仍然为他顶的那口气。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口心气儿啊，包括他获胜的这种欲望啊，一直在他体内不断的去给他这种动力向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二轮他不论是面对本西奇还是面对普林塞瓦，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如果说整场比赛不能够来到一个50%以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威胁性在的。
0: 今晚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在本西奇和普林塞瓦之间产生，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都是老熟人了，你觉得跟谁打可能对郑钦文来说更有利呢？
1: 这两位球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啊。本西奇他是刚刚，也不能说刚刚产后复出，但是他是在大概1.5年之前啊完成了这个产后复出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啊，因为他在产后复出的这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届美网他是12号种子，另外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受病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啊，他也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单金牌得主。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本西奇的话应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对手的经验摆在那里。同样呢面对普林塞娃的话，我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普林塞娃他是一个球风和球路比较多变的球员啊，他的反拍经常会有一些切球的变化，包括他上下旋的节奏变化也在女球员当中比较明显。另外就是一旦他打疯了以后，确实他面对什么样的类型的球员，什么样的排名的球员都能够发挥出他自己的这种特色。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面对哪个球员吧，可能郑钦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这一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一发进球率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一发进球率能不断的发进去，不断的给到钦文正向的反馈的话，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完全还是有的打的。
2: 我们再来说说王新宇啊，首轮其实相比较这个吴亦丙以及郑钦文来说，王新宇的这个过关是最为顺利的。那下一轮呢，将会迎战的是卡林斯卡亚。那他们这个两个历史上的交手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包括新宇的球风和对手的这个啊，是否有互相克制的地方啊？
0: 怎么看这两位美女之间的对决？
1: 这两位球手呢之前一共交锋过3次啊，那么新鱼是1胜2负，稍稍占有劣势，但是这3次交手其中前2次是在硬地上完成的啊，但都相对比较久远，一次是在2020年澳网，一次是在2022年的这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那场比赛又是高原的硬地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2次硬地交手都是卡林斯卡亚最终获胜，但是可能借鉴的这种可借鉴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多了啊。最近一次交锋是在这个斯特拉斯堡的500赛上面，是红土的一站比赛，当时王新宇是6-4、7-6击败了卡林斯卡亚。这个是红土的比赛，那可能我觉得对于这个美网的中快速的硬地，可能借鉴起来呢又也相对有限。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一场比赛啊，就是说比较 考验两个人当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那么卡林斯卡亚今年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他只是在华盛顿的五百赛进入到了八强，然后呢，在多伦多和辛辛那提两站一千赛都是止步了第三轮，就是有一定的胜场积累，但是并没有特别，完成任何的这种，比如说连续性的这种突破啊。卡林斯卡亚他的球风其实是属于这种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始终能够让他站定击球的话，他会有很多的制胜分啊，从他的正手这一侧这个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辛瑜其实这场比赛可能要做好的就是，他要延续他面对阿朗哥的时候，就是一有机会他要赶紧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分数。因为我觉得尤其从去年的草地赛季就能看到，现在的这个辛瑜的打法，他是一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逼迫到中前半场甚至到网口来去解决一些分数。这个我觉得是和他职业生涯前半段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很不一样，对了，
1: 哎，对，他只能始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创立出来的优势不断的累积，然后去踏进场地完成最后那个致命一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在面对卡林斯卡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扬出来。
0: 我最后想聊聊商俊成啊，因为他这个比分真的还觉得让人觉得挺神奇的，
2: 就看完二比一的时候觉得能赢，
0: 就是6-06-7
2: 6-1
0: 之后是3-6 4-6，最后呢这场比赛是非常遗憾输给了特兰杰里迪。这个比赛到底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如此跌宕起伏，或者说两个人的状态好像就没对上，你怎么看？
1: 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在我们中国球迷来看呢，真的为小伤感到遗憾啊，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来去击败这位阿根廷的老将。但是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这个过程这么跌宕起伏，最大的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小伤，就是今年他没有这种连续参赛的，尤其是他这个年初打完几站比赛之后伤停了以后，伤停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进行比赛，刚刚是北美硬地赛季才刚刚回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造成的，就是小伤在这场五盘的比赛当中，其实他的状态是有明显的，就是上来第一盘确实非常好啊，发球、底线、网前全都在线，但是第二盘呢，当他3-1领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专注力啊，他的对于场面的这种解读，对于对手的解读，其实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36岁的老将，他最令人这个钦佩的就是去抓这些商俊成，当他注意力松动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把这个分数咬下来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我觉得比较这个有经验的一点还是在防守端啊，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类型的这种场地的球手啊，所以他在防守端的这个覆盖面积，或者说我在关键分我比你多打一拍的这种能力啊，在第二盘和这个第五盘，尤其这个又阴雨暂停了回来之后啊，我觉得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发挥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小伤也不要灰心吧，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中国赛季，
2: 是
1: 期待着他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再磨合一下。
2: 好，感谢钟明今天的连线。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中之声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前方看到的情况。
6: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个核心的这个最前方的抢修的这个道路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是这样的，现在呢，现场还在下着这个小雨。 但是呢，这里的雨呢是时而大时而小，所以呢夹在这个两山之间，气温也是非常的低。我呢是今天的上午10点左右到达的现场，上午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但是现在呢温度只有10度，所以气温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呢，目前是仍然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大卡车拉着这些巨石向这个最深处行进。大卡车呢是会以3队为一组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大卡车呢是直着进去，但是它要倾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它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说它需要进行一个掉头。那么我也在前方看到呢，其实越往深挺进，它的作业面是越窄的。也是现场工作人员呢在极窄的作业面的情况下留出了一条可以供这个大卡车去掉头的路。那么司机师傅呢也告诉我说，他们是每天最多拉3趟。那么从他们这个装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前方的卸大石头的地方呢，总共需要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车呢大概是有100多辆，所以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在不停的就是往这个核心区去运这个大石头，方便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去进行石头的稳固以及这个堆料的填充。那么目前呢，我离现场还是比较远，所以说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核心情况。但是通过这些路上的经过的这些车不断的向里面去开，我也能感觉到，其实里面的这个抢通的这个路的这个进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众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小天幕下等着，因为天气下着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个路能够修通。预计呢是今天晚上能修通。其实我也是在下午晚上8点的时候呢观察到，其实有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向外撤离，有一就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呢是向内行进，其实他们是进行了一个换班。然后但是我在向外撤离的这个救援人员的眼神当中呢，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疲惫，反而是一些坚定。这样就让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感觉到，他们其实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这个路能够尽早的修通。有相关的任何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小陈。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主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0: 我是张文。
2: 哎，目光转向中国足球，26年的足协杯4G决赛呢，今天是3场比赛较量结束。那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了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呢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0-3主场输给上海海港。就三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7: 哎，郝迪、张文二位晚上好。
2: 咱先说说这个北京和兰州这比赛啊。这比赛其实按道理讲应该在兰州踢，
7: 对，
2: 但兰州这个主场的条件呢不足满足这个比赛，所以呢来挪到北京了。然后我看这个兰州的这个球员来北京国安还特别拍了一下北京国安的更衣室啊，
7: 对，
2: 入场通道，证明这个中乙球员面对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视的。
7: 是，
2: 并且这场比赛由于是我们的足协杯比赛是就低啊，就是人中乙没外援，咱就不能上外援，所以北京国安上了个
0: 全华班。
2: 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个阵容上啊，上的是很多的，像有些年轻人也都登场了，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全华班中的主力中的主力了，像西哲、玉宁都上了哈。
7: 对，
2: 李老师先说说这场比赛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包括兰州陇原这个球队怎么样啊？
7: 我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北京国安在主场3-1啊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队，但是我觉得要对这支中乙的球队要点赞啊，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啊，对方肯定是全主力出战，但是对于北京国安而言，尽管不能够出外援，但是今天我们看首发阵容的张玉宁、邓杰夫、张稀哲、杨立瑜、 然后阿布杜海米提，然后李磊、侯森、柏杨，这都是国安队国内球员在联赛中的主力球员。真正所谓的像主教练蒙哥马利说的年轻队员或者出场比较少的队员，就是三个人，一个是范双杰，一个是贾佩凡，一个是
2: 黄宇。
7: 对，所以总体

0: 年啊，虽然北京国安是就着乙级联赛的这种规模出了一个全豪班，但这个全豪班就像张晓瑞说的，那比对方的这个整体实力要强了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说好利你喜欢的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从整个十一人的国安的首发的身价要比对方高出好几倍。但是呢，尽管是如此悬殊的一个比赛，但是看完了整场比赛之后，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中超打中乙球队真的场面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隔了一个中甲这么一个联赛，哎，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今天真正啊，作为兰州陇原竞技队的这些年轻的队员中，我们的名字几乎是啊一无所知，但是整个比赛打起来，我觉得是相当认真的。那么这支啊，这个兰州陇原竞技队啊，它不是一支啊甘肃本地原产的一支啊中乙的球队，它是、去年还是从山东那边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从当时叫山东日照乙起队啊，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迁到了兰州，迁过几后才改名了叫兰州陇原竞技队。那么他今年打中乙联赛的时候，他打的是中乙联赛的预赛。那么预赛南区北区各有12支球队，那么陇原竞技是分在了北区12支球队啊，22轮预赛，那么最终他是拿到了26个积分，排在北区的第八位，而北区的前六位才能跟南区的前六位真正构成今年啊中乙联赛的一个所谓的冲甲的这么一个联赛。那么他作为第八名球队，他现在只能进入到7到12名的一个保级组啊，为2027年中乙联赛的资格，他要打一个保级组接下来的巡回赛。所以呢，从这么一个身份的介绍来看，这支中乙的球队的整体实力，不要说跟北京国安的全豪班相比，即便是在中乙的北区中相比的话，他也不算一个中上游的球队。那么今天在工体中，我觉得这支球队能打出这样的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整个的比赛进程之中，我们看他在前面的时候顶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支球队它有个特点啊，它今年在22轮的中乙的预赛之中，它是4胜14平和4负。我们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它进攻不是特别擅长，但是它的防守体系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今天它在这一场攻体中，它也把它这个防守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了。在今天晚上进行的3场比赛中，都是同场开始的。那么最晚失球的就是他，他在攻体中，他这26分钟的时候，他丢掉了第一个进球。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少能打像工体这样一个大场，又是这么好的一个比赛条件，这么好的草坪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另外到了比赛临近这个就是国安打进第3个球时，曹宁那个球的时候，其实在禁区内，对方还是在前场的左路有一脚传中球。这个球呢，我看比赛中虽然最终是被边裁和 VR 共同示意中是对方有一个进攻队员越位了，但是如果细分的话，这个球对方越位那个队员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进球人，而是国安队后防线在防这个球的时候是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乌龙啊。按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所谓的越位的这个理解来看，这个球其实应该是算进的，是算国安乌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2-2的比分，那最后可能还加上补时，国安能不能最终能够真的在90分钟之内能够战胜这么一个中乙的球队，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1: 嗯，
0: 所以总体而言啊，中乙的球队表现，我觉得要比获胜的北京国安要更加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
2: 你好主播。
1: 嗯，请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抢通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此前报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块区域。那现在从我的视角看向吉隆河谷的话，能够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可以说都是被各种大型机械作业的灯光打亮，而且呢现在最前面的这台机械的灯光距离我现在目测来看，可能我因为天气比较黑哈，我只能说目测来看呢只有100-200米了。那我刚才呢也想尽办法在漆黑中摸黑向前行抵达了他们作业点的位置。那我看到呢现在现场的单一机械主要就是在针对今天下午我们提

0: 到的最后还有一段涉水的路段在加紧进行抢筑路基的工作。因为呢这段涉水的路段现在大概还有几十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现在还有水流在经过，那么有水的存在呢就会使得从车辆的角度来说是很难通过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那么在刚刚呢我和我的前方报道团队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段涉水路段路面上是有水，或者说这段这个水流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深，但是呢旁边的边坡实际上是可以供人通行的。我们刚刚也徒步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们很轻松的几分钟就越过了这段这个涉水的路面。所以呢从我在现场的观察来说，从吉隆镇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沿着216国道的这样的一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其实徒步的话是已经可以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连夜抢修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尽快的让车辆和一些重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对现场的道路呢进行这种加紧的抢通，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涉水的路段。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多台大型机械还在持续的作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前方指挥部给大家带来统一的消息。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腾飞，那今天晚间你们后续在前方还有哪些情况是重点关注的，这方面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0: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可能也跟前两天所有的在核心区的救援队伍一样，一到夜里这就下雨。刚才这个大概在七八点钟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落雨，而且刚才一阵儿是一阵暴雨把我们全身都给淋湿了。我现在已经真切能感受到之前救援队伍说到的，在这个核心区如果是晚上的话有可能存在失温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一旦下雨之后衣服打湿之后很快在这个峡谷里边温度再加夜间温度比较低还有风，那其实是对人来说这种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这种体感是比较冷的。所以这种下雨首先给我们的救援人员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体感上的会晚上会比较冷。那第二呢就是针对这样的夜晚的救援来说，那现场的照明条件虽然说我说我看到的是灯火通明，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到把整个这样的这么宽的一个河谷全部打亮。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挖掘机械呢还主要是靠它的这个每台机械自有的灯光在进行各个点位的作业。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特别前处于最前端的这些作业机械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夜晚视线不足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场也有指挥员。那另外就是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落石或者说滑坡的风险，那这样一来也使得夜间的施工呢也是难度更大。当然现场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边坡雷达还有我们的人防地防等多种措施来确保抢通作业的安全。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整个作业面现在大家还在努力，还在想方设法加快这样的进度。主播。
1: 好的，腾飞。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比赛。继续请进李哥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比赛，再来说说山东这场哈。这场比赛我们是一起看的，我觉得我们就是编辑部的山东球迷转身就走了，就不带看完了已经。
4: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一个周中的比赛，又是在山东泰山队的主场，但是山东泰山上半场就输了一个0-2，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0-3。您觉得泰山队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防线出了哪些问题？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应该说是主力进出啊，跟联赛的主力阵容相比的话有个别位置上做了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双方还是派上了一个主力。我觉得跟那一场上海申花跟大连英博的比赛呢情况双方的首发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形，打到八强赛就是这样的话，主要原因就是今年联赛比较特殊，目前成都蓉城一家领先的分数非常多，所以其他这些参加足协杯的比赛中的球队中如果还能取得明年亚冠的这种希望的话，我觉得只能有足协杯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是早到八强赛的时候我们看啊，今天这三场比赛作为中超的球队都是主力进出。但是今天山东队之所以主场作战没有任何的优势，最后输了个0-3。

0: 也是唐田在这个赛季中途接手以来应该说输分最多的一场比赛。不在于说他没有出主力啊，队员不行好好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这个防守的专注度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刚才就像张文你说的，上半场17分钟、20分钟、3分钟之内，刘祝润和安佩姆各进了一个球，这两个进球其实进球的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左边打进去以后，然后切到禁区之内，刘祝润一个晃动就打进去了。安佩姆是在中边接着莱昂纳多的那脚分球过来，也是打进去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啊，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啊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文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1: 弹跳，对，很
0: 明显。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团结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专注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啊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啊、射门的次数啊、射正的次数啊、进攻的次数啊和危险进攻的次数，这些主要进攻数据上，那么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都是要强于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队主要输在了队员的这种注意力啊、
1: 专注度、
0: 集中度不够的问题上。
2: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呢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连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8分钟黄子豪英博球员就已经离场了，
1: 对，
2: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上海申花将近打了非常长的时间的11比10，直到77分钟米内罗也下场，对方变成10比10。这比赛再我们简单说说哈。
0: 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就像郝迪你刚才说的啊，最重要的一点，你说的是8分钟，其实是在上半场刚刚5分钟的时候，黄子豪就因为弥补自己队友被突破之后啊，那么对方的那个拉膛基本上形成那个单刀了，他被迫啊弃门来到了禁区之外想抢这个点，但是呢还是被拉膛率先把这球捅了一下之后绊到了对方。所以第一感觉的时候啊，包括我看比赛直播的时候还有现场主裁判，第一眼就是犯规了，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认为不是很严重，他出了一张黄牌。但是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提醒他说，你去看一看，这个应该是按照规则应该是一个红牌的这个情况，因为是基本上单刀了嘛。那么再看的时候回来撤了黄牌啊，给了红牌，之红就罚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赛已经来，因为他要看 VAR 嘛，可能来到上半场第8分钟了。那这么早的情况下把主力门将黄子豪罚下，那这个意味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这等于就是全场比赛上来就是10打11人，以少打多，尽管你是主场作战，但这个形势太不利了。刚才你说了申花又是号称是大连英博的苦主，那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打了话，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至少是上半场完全是以少打多的。但是要给大连英博点赞的，就是在5万多名啊大连英博的球迷的助威之下，上半场以少打多，10人打11人，大连英博居然给扛住了啊，这一点为下半场斯坦丘的那个点球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斯坦丘那个点球实际上是下半场51分钟啊，刚刚开场不久，那么在禁区边上的时候有一脚撩射打到了高天一的手上以后，又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那么主裁判判了一个点球，那么斯坦丘罚进去了。所以虽然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可能最终就是1比0的一个比分，是三场今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进球数最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变化来看，大连英博今年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硬气的啊。尽管你们刚才也说了前面一路过关斩将也是走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场比赛显示出了大连英博啊这个非常非常硬。

0: 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我们知道他主场跟北京国安也打成了1-1，赛后又双方又出现了一定的纠葛和纠纷，实际上对他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受到上一轮联赛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在主场打足协杯的时候，他又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觉得今年我会看好大连英博可能会有可能进入到足协杯的决赛。
1: 这是足协杯的三场比赛，其实呢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是继续来关注。这是很多朋友说哎，没有这个第二场了吗？没有，足协杯的比赛就
2: 是
1: 一场
2: 定
1: 胜负，所以呢这些比赛才打这么激烈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员齐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3: 我在少年逃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福建、浙江等七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今天凌晨加强并再度发展为台风，正向闽粤沿海靠近。预计未来三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且与前期落区重叠，防汛防台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已经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国道216线受损路段预计稍晚全线贯通。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一座。

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点，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吉隆泥石流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共计1557.7万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当地时间9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当天表示，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国际机场附近实施特殊飞行规定，理由是出于对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住所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限制该住所周边半径约1.85公里、距地面约610米以内空域的飞行活动。此刻提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国羽男单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后再度一轮游。除石宇奇和男单小将胡哲安之外，首日亮相的国羽选手均取胜。9月2号将继续进行各单项首轮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

0: 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目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2: 朱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朱墨园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朱墨园》的台前幕后。
0: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3: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4: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 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0: 我们这部作品《众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众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4: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3: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5: 永言，你严重了。
1: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0: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4: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0: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1: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6: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7: 我要回北京一趟。
8: 回去干什么？
7: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6: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3: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

0: 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1: 对，
0: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2: 对，
0: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3: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4: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6: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7: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说

0: 聊完了中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

0: 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1: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即今天的洋县龙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制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 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照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0: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5: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2: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3: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5: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6: 捞纸。
5: 捞纸，
6: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7: 棉花。
6: 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5: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6: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3: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4: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
7: 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两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三丈山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0: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1: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

0: 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两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帖，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的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有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常识，金龙旗等是细尘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点题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1000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

0: 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接取。
1: 发花的东西消失，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2: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擦血无痕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2: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铭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3: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心手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4: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了。

就大事的秘诀。什么是无为呢？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无为就是顺自然。无为首先是因为人世之中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们人力所能为的，比如说春去秋来，夏暖冬凉，比如说大江东去，这都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想把猫和老鼠变成朋友，想在冬天穿吊带裙，那只会被我们看作精神失常。就像春天播种庄稼，秋天果实落地，都是自然现象。我们在春天播种，只能慢慢等待秋天收获。如果你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你徒劳的用功有为，就像拔苗助长一样，不但不能加速事物朝着有益的方面变化，反而会伤害事物本身。

无法得到希望的结果。无为还在于很多事儿我们不该为，比如说谎话连篇、以强凌弱、贪污受贿、不赡养父母等等，都是没有人性、不讲良心的，是一个人不该做的。这也是人和禽兽的最起码的区别。一个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握自然规律，善良正直，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无为在这里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事物呢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顺着这一规律发展就可以了。理解了无为的真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所带来的一个惊天的效用，就是无不为。庄子《逍遥游》之中讲了一个大户之种的故事。惠施啊，他对庄子显摆说，你看啊，魏王送了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可是呢我把它种在地里，结出的葫芦呢有五担的容量，但我用它来盛水呢，它的坚硬的程度呢却不能胜任，我把它锯开来做瓢，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水缸可以容纳，我认为啊它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我就把它砸碎了。庄子说，这是你不会使用大的东西啊。庄子就给惠施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他善于调配啊，就是治冻疮的药，他家呀世世代代呢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漂洗思绪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是会使手冻伤的，但这家人呢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药物，所以他们的手在冬天也不会冻伤。有一个外地人听说了，就愿意出百金的高价收买他家的药方，于是呢他们全家人呢就在一起商量说，哎，我们家呀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所得呢不过数金，现今呢我们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就可以得到百金，那还是卖了吧。于是呢这个外地人呢就得到了这个使手啊不会冻裂的秘方，拿着这个秘方呢就去游说吴王。当时正好越国来攻打吴国，吴王就派这个人呢为大将军，率领士兵们在冬天里跟越国水战。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买到了使手啊不冻伤的这个药方，所以他就给士兵们呢都涂上了这样的药，士兵在水战之中呢就不会冻伤手了，能够非常灵活地运用兵器，士兵们就越战越勇，大败了越国。吴王非常高兴，给这个人呢划分了很多土地封赏给他。同样是一个不冻裂手的秘方，有人因此加官进爵，有人呢却只是用来漂洗思绪，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庄子点醒惠施，现在啊你有五担容量的大葫芦，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把它系在你的腰上，利用它的浮力逍遥于江湖之上呢？那该是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呀！你只是愁它大的无处容纳，可见你的心呢就是如茅塞一般没有开通啊。庄子揭示，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一切都有用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顺着它的自然天性来运用它。那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古代拉回到现在，庄子的无为之为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有为的时代，我们被鼓励要努力奋斗，要掌控人生，要最大化的有效率的做事，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陷入用过度的工作透支健康，用密集的规划填满孩子的每一分钟，用焦虑的意志强行扭转情感的走向，陷入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们很努力却很疲惫，也很挣扎。庄子的无为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横冲直撞的征服，而是水滴石穿的渗透。真正的效率不是汗流浃背的忙碌，而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而是在认清并顺应规律之后所获得的那种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

在个人的成长上，无为是接纳自己的本性，不强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是发现并滋养自己独特的本性，活出最本真、最舒展的状态。无为之为是一种生命的最高艺术，它要求我们放下那个焦虑的、控制的、总想做点什么的小我，让那个更广阔的、与道相合的大我、真我来主导我们的行动。当我们的行动不再是我、小我在行动，而是道通过我在自然流溢时，我们便能在人生的纷纷扰扰中实现心灵的逍遥游。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实践这份无为的智慧，成就那份真正伟大的无为之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3: 张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4: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控窍玲珑，一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3: 是的，
4: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
3: 哦，
4: 七窍在上边，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
3: 嗯，
4: 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天上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
3: 嗯，
4: 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3: 没错，
0: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3: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5: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
3: 嗯，
5: 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嗯，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6: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要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3: 哦， 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4: 荷莲一身薄，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越吃心灵越美。
3: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和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它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4: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呀，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然后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兑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友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3: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7: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3: 好，程程，
8: 大小，这个大这个小。
3: 好的，好样。
9: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3: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9: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3: 好，
9: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3: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4: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红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我们如果要到市场上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3: 对，
4: 北方的藕它很脆， 那你如果你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哎，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3: 对，
4: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鹰哥头。
5: 鹰哥头，
4: 哎，像鹰哥的那个头一样啊，哦，这叫鹰哥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鹰哥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3: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
10: 听广播有惊喜，
11: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10: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SPA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驻地学校组织的开学第一课，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9: 新闻聚焦，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继续坚守西藏吉隆抢险救援一线，组织开展次生灾害防控，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
8: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反海盗演练。
9: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连日来，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组织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大力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10: 现在我们来看这套已经褪了色、破旧的红军服。
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万安县，万安人武部联合陆军第83集团军红一师部队与万安中学的师生们视频连线，实景参观师史馆，一起追忆红军长征的历史故事。一张泛黄的借粮证，一套褪色的红军服，讲述着军民同心的感人故事，让红色信仰在孩子们的心上悄然扎根。在陕西省合阳县，县人武部组织全县中小学生通过高清视频连线在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系统回顾红军将士夜渡于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之路的红色历程。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学生许寒香，
11: 通过网上云参观，看到了那些真实的草鞋、门板，历史变得有了温度。今天的和平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读书，更应该懂得珍惜，把这份感恩变成努力学习的动力。
8: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昨天受邀回到母校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向同学们介绍他逐梦长空、建功军营的奋斗经历，为年轻学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在互动交流中，布嘉文与同学们围坐一起，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
12: 步入军营，扎根岗位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中成长。对于同学们而言，就是要敢于吃坚持的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在为未来的人生积攒硬核实力，希望同学们要把理想融入时代，把青春献给祖国。
8: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运用大量照片，为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的孩子们生动讲解高原戍边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在活动的最后，官兵与同学们共同唱响强军战歌，屏幕两端迷彩服与红领巾交相辉映，爱国爱军的情感融为一体。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学生谢婉君，
13: 那么冷的地方还要爬雪山、守边界，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教室里暖暖和和的上课。英雄就在离我们几千公里的雪山上面，我长大了也要考军校，像叔叔们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国家。
8: 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全方位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国防观念，8月31号上午，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走进附属81小学，与全校师生在共迎国旗的庄严仪式中开启开学第一课。在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用生命诠释爱国奉献坚韧的感人事迹，为孩子们点亮了勤学笃行的灯塔。国防科技大学81小学学生孟毅，
14: 我会学习王戟老师优质的品质，勤学笃行，我会踏实地学好每一门功课，哪怕现在力量还很微小，我也会坚持不懈追逐梦想。
8: 在开学季来临之际， 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邀请驻地附近的学校师生来到军营，观摩体验军营训练生活。训练场上，官兵们的自杀、擒敌和队列展示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山中学学生桑吉卓玛说，
15: 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豆腐块被子，平平整整，棱是棱，角是角的，一件小事都能这么认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也想好好努力，将来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
8: 新学期伊始，山东鄄城县人武部联合旧城镇六合社区八一爱民学校，邀请优秀退役军人代表进校园宣讲，讲述军营奋斗故事，普及国防知识。在吉林，通化军分区组织在红色故事讲解员比武中脱颖而出的六位金牌讲解员与一名少年宣讲员走进全市初高中校园，用一段段东北抗日联军浸透血与火的红色记忆，为师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第一课。通化市朝阳中学学生宋子元，
16: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树立国防观念，努力学习，强健体魄，传承红色精神，争做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9: 继续关注新闻，翻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通知提出，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首要任务，着力抓好系统化学习、学理化阐释、大众化普及，紧密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进国防情感，持续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项目品牌，提升国防教育参与度和吸引力，坚持有力有效、平实务实，大力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先进典型人物，总结发布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案例，更好以典型树标杆做示范，认真抓好学生军训工作，深化军营开放活动，推动军事教育实践扩大覆盖面，提升时效性，用好网络传播品牌，推出系列融媒体作品，唱响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强音。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确保方向正确，思路明确，措施精确，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基层，因地制宜设计活动项目，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性。

0: 一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1: 总台记者王倩、郑伟伟报道。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昨天晚上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本台消息，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1: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任务官兵继续开展道路清淤、预警监测、卫生防疫等救援工作，有效防控次生灾害发生，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成峰、特约记者李国涛、郑志成、马文华、胡强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3: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组织任务官兵600余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院内及各救援点位，与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干部群众等一同为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默哀是对遇难者最深切的缅怀，也让我们更加明晰了肩上的职责。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3: 悼念活动结束后，任务官兵继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飞赴灾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实时监测重点风险区域动态变化，为当地灾情处置与救援统筹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堆积物相对集中的区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争分夺秒地开展道路拓宽作业，为后续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兵分多路，全力配合大型机械开展人员搜救与道路清淤工作。昨天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工作。吉隆镇吉府村的3个安置点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琼村的150多名村民。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采取白天全面巡诊、夜间重点跟进的方式，开展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工作。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建。
5: 根据吉隆的特点，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他们目前对的什么感冒啊、肚子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到这个驻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3: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介绍，针对部分救援官兵因高强度任务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分队还开设了线上线下心理驿站，为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6: 下一步，我们医疗防疫分队 将紧贴救援进程和任务需求，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确保救援人员和灾区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了一场反海盗演练。演练中，特战队员从空中、海面对模拟被劫持商船实施海空立体突击。在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稳稳落到目标船只，迅速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海面上，搭载特战队员的四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两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快速攀爬上船。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0: 记者吴新卫、张志康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卜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侦察途中，机组严格遵守联合国空域管制要求，克服高温、沙尘、气流扰动等不利条件，沿预定航线平稳开展空中作业。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本次会议为闭门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经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
0: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没有列明具体金额。
1: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说，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412EPX 直升机、贝尔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
7: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我军情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在龙潭虎穴之中潜伏斗争的红色特工，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位红色特工之王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曾经发挥过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关键作用，为红军突出重围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李克农的长征故事去回顾 长征路上引

0: 役战线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
1: 在1930年秋天的时候，李克农同志他做的第一件和长征有关的事情，就是当时确定我们长征的时间什么时候出发。当年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被我们的情报人员拿到以后，送到了中央苏区。当时接待送情报的向玉年同志，李克农就在场。李克农同志迅速研判，他给出的研判的结果是在10天之内，敌人的合围之势就会成型，原定10月底的转移计划必须提前。他的研判结果认真的报告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之后，当时立即决定提前出发。长征出发前夕，我们派出何长工、潘汉年前往粤北防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展开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这样一种合作的约定。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这场谈判的源头最早就是一条来自由隐蔽战线打通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当时陈济棠啊主动派遣密使来到瑞金，正是李克农同志负责他的安全和接待工作，全程接引安排这位密使秘密地会见了周恩来、朱德等两位领导人，完成了这一次至关重要的高层接触。
0: 长征途中担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的李克农，要经常率领侦察分队的人员跟随中革军委先头部队行动，沿途细致侦察敌情。同时他还负责带领红军政治保卫部门的干部对宿营区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领导人选定安全驻地。行军路上，敌人除了正面军事围追堵截，还不断派遣特务潜入驻地伺机破坏。每当遭遇这类突发险情，或是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时，李克农都会牵头做好应急处置与专项安保工作，切实筑牢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防线。
1: 1934年的11月，红军到达了广西隆平侗寨。就在他们到达的这一天晚上，侗寨的木质楼房突然着火了，火光啊刺破夜空，场面惊心动魄。究竟是为什么能够烧了这个侗寨？其实是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的策划的一个非常歹毒的个计策，他们企图就借助这个纵火案捏造事实，散布红军他们放火残害百姓，破坏我们和侗族刚刚建立起来的那样一种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呢亲自带队扑火啊，抢救物资，同时紧急责令李克农，你必须限时彻查真凶。李克农呢临危不惧，从容调度，分兵两路，一路是全力扑救山火，抢救群众的财物，安抚受惊的百姓。他亲自呢带队深入到这个纷乱的人群当中，细致的甄别这些人员，凭借他多年在隐蔽战线的侦察的功底，精确的锁定了3名伪装成受灾百姓的国民党的渗透的特务。连夜审讯之后，真相大白了。所以第二天，红军决定就在那个侗寨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敌人的这种阴谋，严惩了这个肇事的特务，并且发放了救济物资，帮助受灾的侗族的百姓。本来是敌人认真策划的一场动摇我们军心、割裂我们军民关系的这样一个阴谋，被李克农他们一夜之间彻底化解了。1935年1月，我们红军攻克遵义，迎来了长征当中和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个生死拐点，也就是遵义会议。在当时的遵义城内，依然有暗藏的残余的敌特分子甚至奸细，所以说这场会议的安保工作可以是重中之重，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功亏一篑。这个担子又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他全权筹备会议内外的安保工作，守护整个党中央这次会议的绝对安全。在筹备期间，他就徒步踏遍了遵义城的所有的大街小巷，逐一排查会场、驻地、街巷的这个安全隐患，精心部署了3层内外的安防防线，小到门窗缝隙、出入凭证，大到街巷警戒、人员甄别，每一处细节都是李克农同志亲自主办，严格把关，不留一个死角，不存半点隐患。就会议召开

0: 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李克农带领情报分队的人员坚持靠前侦查，及时汇总破译敌军密电，努力摸清沿途敌军的布防情况，预判敌人下一步的动向，为党中央及时调整行军路线，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决策支撑。巧渡金沙江时，李克农提出的智取夺船方案就是隐蔽战线助力红军突破险境的一个典型范例。
1: 从云南来到了金沙江，这些渡口那个船只已经被敌军所收缴管控了，重兵在这沿江布防，可以说他们是戒备森严，我们要渡江比登天还难。那么在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下，李克农呢，他当时力排众议，坚决剔除不要强攻，就选一批精锐的侦察舰兵换成国民党的军装，伪装成敌军的巡查官兵，以征调渡船巡查江防为名义，深入到驻地的伪乡公所骗取信任，夺取船只。这个计策准确地拿捏了敌军的官僚敷衍、守军松懈这样一些弱点，就避免了正面血战，以智谋破解了渡江的难题，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李克农的周密统筹、全程调度下，侦察小队沉着冷静、从容周旋，成功地骗过了敌人的层层岗哨，顺利地夺取了多艘珍贵的渡船。正是这一批渡船支撑红军主力分批有序、平稳快速地渡过金沙江，不费惨烈的血战彻底甩开数十万的追兵，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战略大胜。李克农同志啊，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他用搜集公开情报的办法，深挖出敌人的兵力调动、后方布防这些隐秘的军情，整理汇报以后及时的报给中央。在这个方面啊，他做了很多精细的工作。那么到1935年10月，经历25000里的风霜洗礼，李克农跟随我们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抵达了陕北根据地，圆满地走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可以说长征路上，李克农虽然不是在沙场的前线，而是在每一个生死关口、每一个关键节点，他做的情报工作在危局当中护卫了我们这支全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

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
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

0: 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 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九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 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

0: 副使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

0: 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4: 现在是9月2号0:30。
5: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避难人员奔！
3: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9: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9: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 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

0: 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九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三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2: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3: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1: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2: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1: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2: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2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人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 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六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厂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4: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7: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4: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8: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1: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2: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4: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5: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4: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它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二一，点火，
13: 怒放结果，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

0: 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2: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点52分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1: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通行到了核心区。
0: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2: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它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0: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1: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0: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1: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0: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1: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3: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

0: 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6: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5: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7: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5: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8: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5: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9: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5: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0: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4: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2: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13: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14: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13: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15: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13: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5: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13: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16: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13: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17: 我们从经营 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

0: 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1: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0: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2: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3: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六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7: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6: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一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7: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0: 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一个呢是赫克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克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克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克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克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0: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1: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0: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两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1: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申辩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坐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一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

0: 将对特一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2: 晨光破晓，
1: 万象更新。
2: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1: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2: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严格执法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市实验小学、市第六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感知新意。

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联合特警大队各辖区派出所周密部署、科学布控，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严格执法，守护群众。